0: 与晚上的日期也差不了多少。可是后来呢，经过碳十四的测定，认为黑石号的沉没时间大约是19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这样就解开了第四个谜团。以上对于黑石号这些谜团的破解，给我们对于唐朝的陶瓷发展带来了新的认识。当然，毕竟这批陶瓷啊是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国内的学者研究起来还不太方便，所以就留下了很多的疑问。比如说，这艘阿拉伯的沉船上为什么会有宫廷里边的贡品？到底阿拉伯的这艘船它带有什么样的使命来中国？另外呢，除了我们已知的这些信息以外，还有哪些等待破解的信息？所以这都是一些疑问。
1: 美轮美奂的外销瓷让中国看到了世界之美，古代瓷器贸易是如何影响和改变海外国家的生产和生活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1集《瓷销海国》。黑石号的发现无疑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文化遗存，这艘古船上潜藏着大量丰富而珍贵的历史信息，很多瓷器的纹理、器形、图案都是学者们前所未见的，很多带有异域风情纹饰的瓷器更是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遗憾的是，大部分黑石号上的文物远在海外，这也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不便。那么，从已知的资料中，黑石号能够向我们揭示怎样的历史信息？唐朝时期，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又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10集《黑石之谜》。
0: 黑石号的沉没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灾难，然而这一悲剧的发生却无意中给世界留存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文化遗存。那么黑石号的发现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啊，它说明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它说明我国的唐朝啊是瓷器兴旺发达的时期。唐朝这个时期啊，它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陶瓷进入了千家万户，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一些工匠也不断地在创新，他们的生产技术越来越精湛，生产的产品越来越精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才产生了大规模的外销瓷器的生产，黑石号出水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彩瓷、青瓷、白瓷这些瓷器都证明了这一点。说明的第二个问题，在我国唐朝时期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安史之乱以后啊，由于战争的原因，路上的丝绸之路呢逐渐去弱，从而就进一步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这个时期，在这条丝绸之路上，中国航运东南亚、西亚、非洲甚至欧洲的船舶络绎不绝。在泰国曼谷大学有一座东南亚陶瓷博物馆，在这家博物馆里面就保存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显示到目前为止，东南亚的国家从所属的海域中打捞出水的古代沉船有200多艘，这些沉船分布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这些不同国家的水域中。这些沉船有的是来自于欧洲的，也有来自中国的，也有来自中东的。

0: 虽然这些沉船呢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沉船上都载运着大量的中国瓷器。这仅仅是在东南亚的水域中，在非洲甚至在欧洲海域呢还有多少沉船无法统计，在这些沉船上还有多少中国的瓷器也难以数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海上陶瓷之路。这是说明的第二个问题。说明的第三个问题啊，就是在我国的唐朝，中国已经开展了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贸易。在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瓷器中，刚才我们说了有三件非常珍贵的唐代青花瓷器，是青花盘。在这三个盘子上都是有差不多的图案，这些图案呢中间是菱形框，而四周是扇状的棕榈叶这样的花纹。这个在中间菱形框中的这个纹饰，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啊，它叫椰枣纹。椰枣也叫波斯枣，也叫伊拉克枣，它产自于北非和波斯湾地区，我们中国是没有这种枣子的。而在椰枣纹的四周的这样的棕榈纹，在阿拉伯帝国这个阿巴斯王朝的时期所生产的陶器上也有这种扇形的棕榈纹。这样呢就与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青花瓷器上的棕榈纹呢就对应起来了。这就说明啊，在唐朝时期我们中国已经开通了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的贸易往来。这是说明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陶瓷推动了阿拉伯帝国陶瓷的发展。从黑石号上出水的陶瓷的比例来看，说明阿拉伯帝国此时啊对于陶瓷的需求量是非常巨大的。这时候的中国陶瓷不仅仅是宫廷里边的奢侈品了，而且走入了平常百姓家。大量中国陶瓷的输入啊，不仅改变了阿拉伯人席地而坐的聚餐，这种聚餐的这种饮食方式，而且呢推动了阿拉伯帝国陶瓷工业的发展。西方有些学者啊是这样评价的，他说自从中国的陶瓷进入阿拉伯帝国之后，推动着这些阿拉伯帝国的工匠们去进行新的创造。虽然他们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原材料，也没有中国这样的烧造技术，但是呢他们就地取材，用伊拉克南部的这些黄色的粘土烧制出了类似于中国的瓷器的器型和色彩，这样就直接推动了他们国家的这个瓷器的发展。总而言之，黑石号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中国航海史乃至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事件。那么在无数的航路之上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见。
1: 美轮美奂的外销瓷让中国看到了世界之美，古代瓷器贸易是如何影响和改变海外国家的生产和生活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1集《瓷销海国》。

瓷器，以其精美的外观、丰富的种类、高超的制作工艺，在世界商品市场享有盛誉。精美的瓷器既是工艺品中的瑰宝，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自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海陆运输

0: 其更加安全便捷的特性，愈发受到外销瓷等商品出口贸易的青睐。尽管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历时数月的远洋航行充满了未知与凶险，然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瓷器的热情从未消减，源源不断的外销瓷乘风破浪，沿着前人开辟的海上航路披荆斩棘踏浪而来。瓷器的引入改变了海外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促进了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甚至改变了一些国家的生活方式。当中国的外销瓷走向世界各地，这条由先行者开辟的海上贸易之路也随之熠熠生辉。那么中国古代的外销瓷与内销瓷有着怎样的区别？外销瓷又对海外国家产生了怎样积极的影响？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一集《瓷销海国》。
1: 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本来自于中国的画册。这本画册上啊，有50幅中国的国画。这些国画，笔法精湛，色彩艳丽，构图很美观。这些画作呢，它反映的内容是一个主题，这就是清朝中期中国的外销瓷的制作和销售过程。所谓的外销瓷啊，是由中国制造的专门销往海外国家的这些瓷器叫外销瓷。从这本画册来看，它描绘了外销瓷从采土到怼冲到过滤再到制坯绘图烧制的整个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50幅画作中啊，画有船的图样。这些船呢，是用来运送啊制造瓷器的原材料和瓷器的成品的这些船只。这就说明在清代的中期啊，非常重视瓷器的水上运输，因为这种运输方式比陆地上更加安全。最后两幅画描绘的是瓷器的销售过程。一幅画呢，描绘的是中国的一艘装满瓷器的船驶出了港口，另一幅画描绘的是一艘外国大船把中国瓷器运走。这本画册引起了我们对中国的瓷器走向世界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比如中国的外销瓷是如何销往海外国家的呢？再比如这些外销瓷到了海外国家以后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来谈谈这些问题。中国是陶瓷发明和使用的最早的国家之一，陶器的制作啊，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瓷器呢也在汉代出现了，从此有了陶瓷的历史。也就是在汉代，我们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我们中国和海外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瓷器也自然而然地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就输入到了这些海外国家。早期的中国瓷器都销往哪些国家和地区呢？由于史料的限制啊，我们还不太清楚。从宋代以后，典籍中就有了大概的记载。比如说宋代人赵汝士在《诸藩志》中，他就记载了中国瓷器销往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元代的航海家汪大元所写的《岛夷志略》中，也记载了中国瓷器销往了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呢，也把中国的瓷器带往了20-30个海外的国家和地区。到了清朝，中国的瓷器啊，

0: 经是销往全世界了。在中国的瓷器刚刚走出国门的时候啊，还没有专门用于外销的瓷器，只是把国内的瓷器啊输出到国外而已。但是随着海外国家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越来越多，就产生了专门用于外销的瓷器，也就是外销瓷。上期节目我们所谈到的在五里洞地区出水的那艘唐代的阿拉伯海船，那么这艘海船就证明了至少在唐朝的晚期，中国就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外销瓷的生产了。中国的外销瓷的出现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中国的商人和工匠主动地根据海外国家的需求，在继承传统的制作工艺的基础之上，而有针对性地生产一些瓷器销往海外的国家，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中国的商人和工匠主动地接受外国商人的订购。海外的一些商人呢，他根据这些国家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就设计了一些瓷器的器型，然后到中国来烧制。中国的商人和工匠就接受这些订单，为他们专门生产一些瓷器，这也是外销瓷。这两种情况的配合，就使得外销瓷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2016年12月8日，上海的文物局呢，就公布了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说在上海市的青浦区的青龙镇遗址，就出土了6000多件的瓷器，还有数十万件的瓷器的残片。那么这些瓷器和残片呢，都是转销到高丽和日本的外销瓷。由此可见，当时的外销瓷的生产规模是非常之大的。
1: 外销瓷与内销瓷有着怎样的不同？外销瓷进入海外国家又有哪些渠道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1集《瓷销海国》。从八仙过海到妈祖崇拜，从瓷销海外到名香天下，中国人向海而生，破浪前行。在逐梦大海的进程中，中国古人究竟有哪些伟大成就？又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海上传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期待您的关注。瓷器的种类丰富多样，单从用途划分，就有日用陶瓷、工艺陶瓷以及工业陶瓷等等。根据不同的用途与材质，瓷器可以细分出许多的品类。外销瓷作为一种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商品，不仅促进了我国的对外贸易，更肩负着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使命。它的制作工艺、造型、用途等也有其独特的属性。那么外销瓷有着怎样的特点？它是通过哪些渠道进入海外国家的呢？
0: 那么外销瓷与内销瓷相比较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这第一个特点，就是在器型上它符合销往国的审美和使用习惯。在很多的国家，瓷器既可以作为一种可以观赏的艺术品，它也是一种实用的器具。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更注重于瓷器的实用性，就是如果能生产一些符合他们审美习惯又符合他们使用习惯的瓷器，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受欢迎。那国外的这些商人们就看到了这一点，就主动地设计了一些 适合这种审美和使用习惯的瓷器拿到中国来制作。比如在17世纪的欧洲，人们非常喜欢中国陶瓷中的碗盘还有钟这样一些器型，但是人们也希望拥有一些属于他们自己所需要的器型，比如咖啡壶、烛台，还有牛油盘，还有啤酒杯等等。那么在荷兰呢，人们还喜欢在橱柜上或者壁橱上放一些陶瓷的摆件，这些摆件呢在中国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些外国的商人们看准了这一点之后，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所喜欢的这些陶瓷的器型经过专门设计拿到中国来制造。那么这些器型啊销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之后大受欢迎，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这样的状况，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在图案上符合销往国的信仰和情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比如说有信奉佛教的，也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当时中国的工匠呢，就根据这种情况，把代表不同宗教的一些图案和符号就设计在了瓷器的图案当中，有针对性的销往这些国家。比如说在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瓷器中，有一些瓷器呢带有莲花纹，这个莲花纹呢它是典型的一种佛教的一种纹饰。这种纹饰啊在古代的印度雕塑和绘画中大量的出现，而那些扇形的棕榈叶纹呢它又是典型的伊斯兰教的纹饰。这种纹饰在黑石号出水的瓷器上也有，这说明中国的工匠啊是有针对性的生产。除了这些带有宗教纹饰的图案以外，中国工匠还设计了一些带西洋元素的这样一些纹饰，比如在广东潮州的这个笔架山瓷器的旧址啊就出土了一些唐代的瓷片，在这些瓷片上就会有那些高鼻梁卷头发的西洋人的这些形象，还有一些阿拉伯的文字，这是都是有针对性的生产的外销瓷。那么这些外销的瓷器是如何进入这些海外国家的呢？它有两种渠道。这第一种渠道啊就是中国的官船还有贸易商船走出国门，把这些瓷器销往这些国家或者赏赐给这些国家。关于这一点呢在典籍中有很多的记载，比如说元代杨初和汪大元这些航海家们所乘坐的官船还有私家船沿途呢都要开展与这些国家的陶瓷贸易或者是赏赐。在明代的初期，朱元璋也曾经把大量的外销瓷器赏赐给一些东南亚的国家，比如在洪武16年这一年，朱元璋就赏赐给3个国家60000件瓷器。这三个国家包括占城、真腊还有暹罗。郑和下西洋在船队当中啊也携带了大量的外销瓷，这些瓷器啊是销往沿途的国家或者赏赐给沿途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啊，在江西的景德镇的官窑遗址上就出土了大量的洪武年间、永乐年间还有宣德年间的各个时期的瓷片还有瓷器。这些瓷器和瓷片呢由吨来计数，数量非常多，其中呢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郑和下西洋进行交易 或者赏赐给

0: 沿途国家的，这是一个渠道。第二条渠道就是外国的官船或者是贸易商船来到中国进行交易。关于这个问题呢，在典籍史料中也有很多的记载，比如说唐代的典籍《唐国诗谱》中啊，就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从南海来的船舶大多数都是外国船，他们每年都要到安南和广州来。这段记载虽然没有说明这些外国船上究竟装载了多少中国的瓷器，但是我猜想啊，在这些外国船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一定不会少。从黑石号所装载的货物的这个陶瓷比例来看，我们就可以这个做一些假设。在十七世纪啊，在西方出现了一个陶瓷的新名词，叫克拉克瓷。克拉克瓷啊，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青花瓷。那么青花瓷为什么叫克拉克瓷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在1602年的时候啊，有一艘葡萄牙的商船来到中国进行陶瓷的贸易。返航的时候呢，船上装载了大量的中国的青花瓷。可是当这艘贸易商船航行到非洲海岸的时候，突然就遇到了一艘来自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船只。这艘荷兰船就抢劫了这艘葡萄牙商船，把船上所有的青花瓷都据为己有。到了第二年呢，又一艘葡萄牙的商船上面也装满了中国的青花瓷，在马六甲海峡又遭到了荷兰的一艘武装船只的抢劫。这样荷兰人就抢劫了两艘装满了青花瓷器的葡萄牙商船。这两艘商船上所抢劫的这些青花瓷的数量达到了10万件之多。后来呢，这些青花瓷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城市进行了拍卖，荷兰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当时这些荷兰人不知道这些精美的瓷器是哪里制造的，从哪里来的，一概不知道，所以就给这些瓷器啊起了一个名字，叫克拉克瓷。克拉克啊，在荷兰语中是战舰的意思，也有船的意思。后来这些荷兰人才知道，原来克拉克瓷啊就是中国的青花瓷。关于第二条渠道啊，还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谈。这个故事讲的是18世纪啊，一艘美国的贸易商船叫中国黄湖号首航广州的这样一个事件。
1: 瓷器是如何传入美洲的？中美之间一场传奇的贸易之旅是如何进行的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1集《瓷销海国》。从八仙过海到妈祖崇拜，从瓷销海外到名香天下，中国人向海而生，破浪前行。在逐梦大海的进程中，中国古人究竟有哪些伟大成就？又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海上传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期待您的关注。随着中国的瓷器越来越多地流入欧洲大陆，美洲也开始渐渐接触到中国的陶瓷。这种迷人的中国器具很快在美洲大陆盛行了起来，一些商人和航海者也由此看到了商机。当一位聪明的美国船

0: 船员在头脑中构建他的贸易计划时，一场跨越大洋的贸易之旅也由此拉开序幕。满载着人参、棉花、花椒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离开美洲，驶往中国，开启了一次传奇的贸易之旅。那么，这次贸易之旅能否顺利进行？旅途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 中国的外销瓷进入美洲啊，我们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当时西班牙人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啊，他把一些中国瓷器从欧洲就带到了美洲。后来呢，英国人和荷兰人向美洲移民的时候啊，又带去了一批中国的瓷器。早期的时候啊，中国瓷器进入美洲的时候啊，那是贵族的专享，普通百姓与中国瓷器是无缘的。但是随着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美国社会，那么普通的民众也开始使用中国瓷器了。这样在美国的社会中，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冒险家、一些商人就看到了商机。有一位善于冒险的美国船员叫约翰·雷亚德，那么这个人呢，看到这个商机之后啊，他就四处的寻找合作伙伴，就想大家集资买一艘船，他想着直接跟中国进行包括陶瓷在内的海上贸易。因为他了解到啊，毛皮在美国是非常便宜的，一张毛皮只用6便士就可以买下。但是这张毛皮如果转手卖到中国商人手里，他获取的利益是多少呢？是100便士。可见利润是非常之高啊。他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了解到在美国价格非常高昂的像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这些商品啊，在中国也非常便宜。他就想，何不把在美国的特产拿到中国来，换成中国的特产，那么这样一来他就会获取高额的利润。所以他就四处寻找合作伙伴。那么雷亚德的这个想法呢，就得到了具有政府背景的一些商人的支持。这些商人很快就结成了合作伙伴，并且呢筹集了12万美元的资金，就购买建造了一艘船。这艘船呢被命名为中国皇后号。中国皇后号啊，它的长是35米，宽是10米，它的载重量呢大约是360吨。这艘船在1783年的11月就完成了建造。1784年的2月22日，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棉花还有胡椒，就踏上了到中国的旅程。当时呢，这艘船是从纽约港出发的。这艘船从纽约港出发之后啊，就横渡了大西洋，绕过了非洲的好望角，又进入了印度洋，然后渡过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然后经过中国的南海，于8月28日到达了中国的广州。那么这段航程，中国皇后号一共是用了6个多月的时间，航行的距离呢达13000英里啊。所以我们说中国皇后号是到达中国的第一艘美国的贸易商船。那么这艘贸易商船成为第一艘航行中国的贸易商船，它有一些侥幸的成分在里面。其实在中国皇后号出发之前的2个月，还有一艘美国的贸易商船 也曾经抢先出航，要航行到中国。可是呢，这艘船在中途遭遇了一些状况，没有到达中国。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啊，正当中国黄鹤号紧锣密鼓的准备航行中国的时候啊，另一艘美国贸易商船叫哈里特号，这艘商船抢先在1783年的12月就出发了，直航中国。它的目的和中国黄鹤号是一样的，船上载满了人参。可是呢，这艘船从船长到船员都没有做好航行中国的准备。当他们渡过大西洋的时候啊，他们对于未来与中国的交易情况以及到中国的航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没有预测。所以当这艘船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时候啊，船长和船员们都产生了迟疑、犹豫，是去不去中国呀，产生迟疑了。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这个商船经过这里，与这个哈里特号相遇了。英国人呢就告诉美国人说啊，你们要到中国去还要横渡印度洋啊，这条航线非常艰难，非常可怕，甚至是恐惧啊。英国人这样一说，这些美国人立刻就放弃了到中国的念头。那么船上的货物怎么办呢？这些美国人就与这艘英国船进行了一次交易，把这些人参啊，用1磅人参换2磅茶叶的这样的代价，与英国人进行了一次交易。这次交易完成之后呢，哈里特号又返回了美国。所以哈里特号放弃对中国的航行，实际上就成就了中国黄鹤号成为首航中国的美国贸易商船。中国黄鹤号在广州停留了一共是4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中国黄鹤号的所有的货物都销售一空，然后船上的人员又购买了大量的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绸，而购买这些商品的价值相当于原来货物价值的5倍。4个月以后，中国黄鹤号又返回了美国。当他返回美国的时候啊，人们就聚集在纽约港口的码头上表示欢迎，船上的货物卸下以后啊，迅速地被抢购一空。参与这次航行的商人们都获取了高额的利润。从那以后呢，越来越多的美国商船沿着中国黄鹤号所开辟的这条海上航路直航中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786年到1833年，这一共是47年的时间。在这47年的时间中，前往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美国商船达到了1100多艘。所以通过这些贸易啊，这些商船就把大量的中国的瓷器带到了美国，进入了千家万户，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通过以上这两个渠道，就使得中国的外销瓷大量的进入了海外国家，创造了海上的传奇。那么这些外销瓷进入这些国家之后，给这些国家都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0: 在海底浸泡了200多年的茶叶居然还能饮用，这包茶叶究竟是何来历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2集《名香海外》。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了中外贸易，大量的外销瓷器源源不断地流入海外国家，从宫廷景宫观赏的奢侈品到寻常百姓家的杯碟餐具，

改变了海外国家百姓的饮食习惯。在瓷器输入这些海外国家之前，有一些海外国家，比如说一些亚非的国家，他们的生活习惯或者说饮食习惯是比较落后的，因为没有器具吃饭，吃饭呢都是用手捧着吃的。赵汝士在《诸藩志》中曾经谈到一个叫登留梅的国家，他的这个饮食情况我们看一看。《诸藩志》记载，登留梅国啊，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必柱，举而食之。东流梅国位于现在泰国的南部，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在吃饭的时候啊，它没有碗，是什么呢？用葵花的叶子，也不用刀子，也不用筷子，用手捧着吃。那么这是一个记载。诸藩志中还记载了一个叫苏基丹的小国家，他的这个饮食情况，说苏基丹国的人饮食不用器皿，捡树叶以从事，食以则弃之。苏基丹国啊，位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这也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吃饭呢也不用器皿，吃饭的时候捡一棵树叶，然后吃完了把树叶一扔，过程非常简单。即使在当时有一些商业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他们的吃饭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这个器皿。比如说像印度的古里国，这个国家贸易还比较发达，但是他吃饭用什么呢？用那个椰子壳。自从瓷器输入到这些国家之后，他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呢，明代人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文朗马神国饮食变化的情况，说初诚实以蕉叶为盘，即同中国乃建用瓷器。文朗马神国啊，位于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加利曼丹岛的南部，也是一个小国家了。这个国家最初的时候啊，吃饭用什么呢？用那种芭蕉的叶子作为餐具。但是自从和中国通商以后，瓷器就输入到了这个国家，饮食习惯发生变化了，开始用瓷器吃饭。这里的瓷器指的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瓷器。由此可见，中国瓷器的输入对这些国家带来的影响之大。餐具的变化不仅带来了这些国家饮食习惯的变化，也使他们的饮食结构产生了变化。比如说过去在不使用瓷器的时候啊，他们不能吃热饭，因为没有瓷器啊，不能吃热饭，用手拿着吃太烫，也不能过多的去吃那些汤食，因为用植物的叶子包不住。可是自从有了瓷器之后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使他们的饮食结构变化了，更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说中国瓷器的输入无疑在这些国家引起了一场餐桌上的革命，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文明程度的发展。第二个影响呢，是推动了海外国家陶瓷工业的发展。虽然中国的陶瓷大量地输入到了海外国家中，可是呢，与其他商品相比较，陶瓷依然是一种价格昂贵的商品。一个普通的家庭如果想拥有足够的瓷器的话，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西方的学者曾经这样评论过，说在16世纪的这个欧洲，如果一只猫的猫爪一拨，它要比几百亩

土地遭了灾还要糟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只猫，它的猫爪一拨，把一件瓷器打碎了，它造成的损失，比几百亩土地遭灾造成的损失还要大。我们说，虽然这位西方的学者他有些夸张，这句话有些夸张，但是他说明了在十六世纪啊，陶瓷在欧洲的昂贵。所以，为了降低瓷器的成本呢、啊，一些海外的国家就开始尝试着模仿中国的瓷器自己制造，也就由此推动了这些国家陶瓷工业的发展。根据史料的研判，人们认为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就有一个国家仿制了中国的瓷器，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阿拉伯帝国。当中国的瓷器源源不断地进入了阿拉伯帝国之后，当地的工匠啊就开始积极地去模仿中国的陶瓷进行制造。虽然他们的原材料不行，赶不上中国瓷器制造的这个泥土啊，而他们的烧造技术也远远赶不上中国的技术，可是他们就地取材啊，用伊拉克南部的黄色的这些粘土也烧制出了属于自己的陶瓷产品。在东亚国家也是这样，东亚的一些国家，比如说高丽、日本、暹罗、占城等等这些国家，它受中国陶瓷的影响那就更大了。这些国家陶瓷工业的发展都是从模仿中国陶瓷开始的。从目前出土的瓷器的实物来看，这种模仿中国瓷器的痕迹啊，遍布全世界。总而言之，中国瓷器的外销和影响，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有起有落，有兴有衰，但是从来没有断绝过。到了清代的中期，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形态。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的这本画册，就是有力的证明。那么，除了陶瓷以外，还有哪些事物创造过海上的传奇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中方将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办好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会同各方搭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的20大重要战略部署，推动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有助于我们对外形成一带一路立体运输网络互联互通，对内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愿景，到近日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时再次阐明中欧合作的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调研、精准布局，不断为深化亚欧经贸合作谱写新篇章。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已不只是单纯的物流通道，更是澎湃着发展强劲脉动的经济走廊。仅2023年，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发送61.52万标箱，同比增长7%。同时，我国不断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与区域重大战略对接的政策支持，发布“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助力西部大开发，积极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深化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形成区域间产能协作、资源互补的特色模式。在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方面，深度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目前我国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2个自由贸易协定，全面高质量实施 RCEP， 积极推动加入 CPTPP 和 DEPA。 我们正不断推进五通加新领域合作，特别是在绿色转型与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我们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以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赋能区域互惠合作，释放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我是朱竹君，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中医院医务科科长许曼丽，欢迎您，许科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医师法。
1: 关爱医师，守护健康。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基础，是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为了促进高质量医师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医师管理和保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2021年8月2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该法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许科长，您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实施的医师法吗？
2: 好的，原职业医师法自1999年施行以来，对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医师队伍建设与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职业医师法迫切需要修订。2021年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医师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之后呢，医师法草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6月，医师法草案二审稿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医师法共计7章67条，包括总则、考试和注册、职业规则、培训和考核、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负责等内容，重点围绕加强紧缺专业医师培养、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呢，明确规定每年的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该法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1: 那我想问一下，您对医师这个职业有着怎样的认知呢？还有就是对于新实施的医师法，您认为它好在哪里呢？
2: 医师是以人民健康的守护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永远把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医师法中提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师职业精神，很好的概括了医师这个职业的精神内涵，也是广大医师必须恪守的品格。我们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医师这支队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师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关心爱护医师，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同时呢，通过法律对医师职业行为、职业安全等方面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对医师人才培养体系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有助于医师队伍更健康、更快速的成长。另一方面呢，医师法针对医生个体职业行为和相关处罚进行了系统性规范，明确了医师在职业活动中的岗位权责义务，切实保障患者权益，同时进一步规范医师的用药行为，规定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经济性。值得一提的是，医师法加大了对医师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例如对于开飞刀、超范围执业等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一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原职业医师法中没有明确的罚则，但新医师法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总的来说呢，医师法既充分保护医师的合法权益，也更多的规范了医师的职业行为，有助于推动医师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更好的服务患者，

0: 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1: 刚刚听您介绍，新法在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患双方权益、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那您可以针对这些问题举例来说明一下吗？
0: 好的，那我就说一个重庆发生的一个案例。张某华为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其开设的鼻咽管中使用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为患者开展鼻炎诊疗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8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对其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94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案呢，是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打击非法鼻炎诊疗等无证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的典型案例。消毒产品是纳入消毒产品分类目录中的产品，其原理是用化学、物理、生物的方法杀灭或消除病原微生物。消毒产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正规的消毒产品是必须有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的，且不得有虚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和效果的内容。在此提醒广大鼻炎患者，如有不实，建议到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
1: 新法明确规定，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作为医师代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0: 我觉得这条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以往医师在社会上遇到需要紧急施救的情况，有可能因为施救的条件、施救设备的限制，出现救治效果不理想，从而引发被施救者追究法律责任。有了这条新规的保障后呢，我们广大医师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放下顾虑和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开展施救，在最短的时间内挽救生命。
1: 国家将执业医师法改为医师法，在名字上减少了两个字，这有什么区别呢？
0: 将执业医师法改名为医师法，不仅仅是名字上的改变，更是理念、管理范围、管理制度、治理方式的全面法制化。立法目的由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改为为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医师队伍治理法制化提高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要内容的高度。与执业医师法相比，医师法涉及到管理环节更多，参与主体更多元，治理手段更丰富。
1: 有时候啊，医师在工作中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那新的医师法是否有切实保障医师合法权益与待遇的内容呢？
0: 医师法第五条规定，每年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法在执业医师法第六章的基础上新增保障措施一章，从薪酬待遇、队伍建设、职业环境治理、职业防护、风险分担等方面作出规定。保障措施一章规定的内容也是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紧密衔接和具体细化。这些规定将为广大医师提供更加良好的职业环境，更好地维护医师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1: 那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医师作为中坚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医师法中是否有关这方面的体现呢？
0: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与不足，立法机关从大卫生、大健康的角度，积极总结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将其上升为法律上的制度安排。医师法第45条规定，建立实行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医师培养和使用机制，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这将有效促进医防融合，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的医师资源保障。
1: 现在啊，诊所是越来越多，不乏存在非法诊所， 那么到非法诊所就诊有什么危害呢？
0: 非法诊所由于其未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接受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因此具有以下隐患：一、从业人员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和执业护士资格，给患者造成误诊，延误治疗时机，或不按规程操作给患者造成伤害；第二，不具备相应条件，出现医疗差错时不能及时抢救；三，进药渠道不受监督，药品质量不能保障；四，对患者造成伤害不属医疗事故，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五，未经注册登记，流动性强，出现事故后不利于追究其法律责任，患者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1: 医师法出台后需要有哪些措施能够让其更好的执行呢？
0: 中国政法大学刘炫林主任讲过，医师法的贯彻落实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实测。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讲，不仅要让医患双方更加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让规则意识和人文关怀深入人心，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医重卫、互谅互信的良好氛围。第二，司法机关要深刻把握医师法的精神和理念，熟悉其制度与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公正裁判，彰显该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三，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严格执法，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管，促进医疗安全，保障患者人身和财产权益不受损害。第四，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出台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规则指导实践，确保该法的统一适用。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的支柱之一，是我国卫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枢纽地位。从法律效力层级分析，医师法的实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维度：向上，不仅要与卫生健康领域处于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地位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相衔接，而且要与民事领域处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典》相衔接。平行，需要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等建立衔接，尤其是要做好执业医师法向医师法过渡期间的衔接。向下，需要指导《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修订与细化。对于当前缺失的部分，还应当加强调研研究，实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不断完善医师法自身的谱系。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协同互动，才能发挥出医师法的综合作战能力。
1: 非常感谢徐曼丽科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医师法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思绪流浪，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整个夜，目瞪交舌，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行，渐行的泛黄。月光下搁落起太多的离殇，繁华哀伤终身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卓有。

手轻条上。

嗯。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0: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0: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0: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0: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0: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0: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5: 自2006年在挨饿，
1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1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0: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0: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3: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3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

0: 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1: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0: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及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

0: 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得交多少？
16: 六百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8: 悄悄的家庭
1: 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想出去玩。
7: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7: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7: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7: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权
0: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境。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一小时加校外一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平凡的朝暮需要温柔点缀，紧绷的身心需要旋律来治愈。在刚刚好的白日时光里，让我们抛开所有的压力与束缚，开启一段温柔的音乐之旅。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用舒缓、干净、温润的歌声来陪您度过松弛惬意的白日时光。

天的第一首歌呢，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坚持的我们吧。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整首曲目的曲风呢是温润通透，旋律呢也是绵长舒缓，清澈的嗓音褪去了所有的浮躁，字字温柔，句句走心。

张卷卷。我们总是在奔波当中追赶生活，忽略了沿途的风景，当下的温柔。这首歌呢，也在轻轻地提醒我们，生活不必匆忙，岁月值得温柔以待。在明媚的白日里，放慢脚步，静心聆听，善待时光，善待自己，让生活缓缓而行，岁月安然。

典永不褪色，温柔跨越时光。七里香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夏日白月光，也是最适配白天的治愈金曲。清新的吉他前奏，温柔舒缓的编曲，浪漫细腻的歌词，勾勒出夏日清风、庭院暖阳、人间烟火的温柔画面。

七里香整首歌曲节奏轻快却不喧闹，旋律干净治愈，没有浓烈的情绪拉扯，只有平平淡淡悠长的美好。在白天来静静聆听，重拾年少的温柔。

的招募需要温柔点缀，紧绷的身心需要旋律来治愈。收音机前的听友，路面上正在行车驾驶的司机师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78九台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时段带给您的音乐节目，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让我们共同来抛开所有的压力与束缚，开启一场温柔的音乐之旅，用舒缓干净温润的歌声来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白日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小斐带来的《萱草花》。

极具温柔、极致治愈的曲目，极简的钢琴伴奏贯穿全程，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修饰，轻柔软糯的嗓音，舒缓绵长的曲调，像最柔软的晚风，最温暖的柔光，安静、干净、治愈。

听听这首《城市晚风》，适配白日休憩、放空、静心的宝藏之余金曲，曲风慵懒松弛，旋律轻盈婉转。

常的奔波，工作的紧绷，生活的琐碎，都可以在这段旋律里暂时放下，不用追赶时间，也不用勉强自己。此刻我们只需静静来聆听，来享受独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光。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我们终其一生追求的美好，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绚烂，而是平平淡淡的安稳。来听听这首来自陈响的《人间烟火》。

一首温柔的风送给大家吧，细腻的嗓音，简单纯粹的伴奏，舒缓温柔的旋律，构建出独属于白日的安静乌托邦。生活万般纷扰，唯有清风与音乐温柔依旧。愿我们在这首歌声里卸下所有的重担，轻装前行，自在

静心向阳安然。今天的节目呢，要在毛不易的这首《消愁》当中呢落下帷幕了。这里呢也感谢每一位收音机前好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愿今天所有温柔旋律都能够抚平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郭威找茬打架，一把就把这李霸玉脖领子给拽住了，跟人家扑鱼，输又输不起，耍的什么无赖。李霸玉这气呀、啊、你连蒲令公面都见不着，你还敢惹我，你不想见了吗？郭威一听，好，正戳自个儿肺管子上，嘿，我想不想见你却管不着了，你可是见不着了，怎么你敢把我怎样，我敢把你怎样。郭威单膀一晃劲，多大力道吧，李霸玉就觉得自己站不稳。这李霸玉也练家子，你想他又高又壮，啪啪手他把郭威的手脖子抓住了，想憋劲儿翻腕没翻过来，郭威一只胳膊就把他给摁那儿了，一伸手往他怀里这么一摸，哗啦一下，还有好些钱呢，这一下都给拽出来。哎，你敢拽我的钱袋，拽你的钱袋啊，我一会儿揪你的脑袋，这钱你先捡起来。那扑鱼的一看今儿碰上活菩萨了，哎，一边提着这鱼一边在地上捡钱，旁边大伙围着圈看热闹。李霸玉这气呀、啊、手抓脚蹬正位三下没起来，你小子活腻歪了，他张口就骂。郭威看旁边这扑鱼的把那钱都捡齐了差不离了，好，你不是骂我吗，大爷让你知道知道骂人的罪过，这鱼你扑输了，今儿你不是赔钱，你得赔命。李霸玉一听，赔命，我赔命，不定是谁赔命了，今儿你要敢把我放了，明儿我就要你脑袋。哦，要是这么说的话，看来今天我还真就不能放你了，要不然明天你得取我脑袋呀。啊、砰，抬手啊，照这李霸玉这脖子上就给来这么一掌，啊，这一掌是切下来的，好悬没把李霸玉给砍昏喽，而喽了这么一声啊，瞪着眼睛还骂。郭大郎急了，一手摁着李霸玉，一手把自己上衣就给裂下来了，刺啦刺啦撕了，将来再穿新的。大伙一看，嘿，看见没，他那麻雀往前挪，麻雀往前挪怎么回事，咱们前文书不都说了吗，郭威郭大郎外号叫郭雀儿，这雀儿是人给他纹的身，当年有人给他算命说将来是大富大贵，怎么能看出来呢，只要这两样东西凑到一块儿，哪两样东西啊，算命之人特意给他纹了个身，在他脖子的右边纹了个小麻雀，左边纹了几粒谷子，这两样东西什么时候凑一块儿了你就该发迹了。当时郭威是似信非信，不过好奇，也觉得这玩意儿漂亮，漂亮吗，那北宋时期这纹身是一种风尚时尚啊，纹就纹吧。今儿郭威怎么上衣一脱，这脖子可就露出来了，大伙一看，哎，怎么这小麻雀往那边转呢，也不是看走眼了，还是郭威青筋暴跳血脉膨胀看出来的误觉吧，反正这麻雀跟那骨粒儿可就越来越近了，眼看着再一探脖子就能叨着了。嘿，大伙一看，这郭威是真急了，这哪来的大汉呢，一身腱子肉啊，摁住了李霸玉，他撕开了上衣抡拳就倒啊，左一拳右一掌，有时候连那胳膊肘也往那胸口上倒，这吕霸玉怎么喊怎么骂就是起不来，你这玩意儿谁跟谁比差一点就不行，你真要打你有能耐把我放起来，我没能耐，我放你干嘛，大爷就吃横的，我让你横。打了有四十多拳，吕霸玉啊骂不出街来了，有人发现他躺那儿就那儿倒气儿，光吐不进，嘴角鼻子孔耳朵眼儿往外流血。郭威还不解气呢，一抬着右手胳膊肘照着李霸玉的天心上挣下一肘啊，好，这打架磕膝盖胳膊肘这是重棒啊，轻易不用能打成重伤，今儿他得憋着要他命来了。这一肘下去就听李霸玉嗷的这么一声，连气儿都不出了，不是，坏了，别人打死了吧。郭威一看 兴许是装死呢，咚咚又来两脚，一看没反应，真是打死了。就这会儿猛听大街上有铜锣开道，躲开躲开，令公回来了。感情令公回家打这路过，有人嚷了不好了，出人命了。福令公一听，谁在我的治辖范围内光天化日敢伤人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3: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啊，少来问一问，听差的把那叫喊之人换到马前，那么一问呢，哦，就在那酒馆里有人杀人呢。回报福令公，令公定睛这么一看，原文说是红光照顶，是紫雾遮身，这里边怎么红光紫雾的呀？迷信，据说都是郭威自身带着这么一种气运，被这福令公看见了。呵，这人一身贵相啊，这杀完人还这么大份，你看看，把他给我招来，领回府中，我要严加审问。少爷人一跟打招呼，打死的是您手下听差李霸玉。哦，那先替他收尸吧，回府再说。带回府宅，李霸玉这为人怎么样，福令公倒也不放在心上，而且也曾经有耳闻，仗着自己为非作歹，肯定这李霸玉得罪人了，给家里发点抚恤金就完了。关键是

扎李霸玉这人，就是郭威啊，这会儿他不知道他叫郭威呢。福临公就觉得这个人貌相与众不同，上下打量打量，哪里的人呢？为什么打死了我的听差呀？郭威跪倒施礼，回报令公：小人姓郭，名威，乃行州瑶山人呢，远来贵府投事，我奔您来的。那怎么不见传递呀？对呀，就因为那李霸玉找俺郭威要钱呢，他不让俺郭威见得令公一面，连着拦了我快俩月了。我在旅店里已经没有钱结饭账了，今日他欺负那扑鱼的娃儿被俺撞见，感情不光欺负俺郭威，这逮谁欺负谁，有损令公的官声啊，所以小人记恨不过，与他打斗实在是一时失手而致命啊。郭威挺会解释，我不是正心打死他，实际他那话茬，这你都见不着福临公，那就憋得打死李霸玉，这会儿不能这么说。福临公一听，哦，他找你看来是没少了要红包啊，没给他，对呀，给他你不早见着了吗？这个人也真是奴才多失。对了，你方才说远路来投奔我，想必得有点本事啊，你会什么呀？回令公，俺郭威会18般武艺啊，18般兵刃我都行。哦，那你就当场演示演示吧。郭威喊了一声遵命啊，哪里演示，堂下窄点是吧，得了，咱们奔演武场吧。令公特意带领手下奔了教军场来观看郭威演武，不是18般兵刃吗？福临公倒要看看多大本事，你就挨个给我演一遍吧。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的是18样，郭威还真不含糊。当然这棍是他所长，但是除了这特长之外，别的也拿得起来也放得下，一番演示把这福临公给高兴坏了。当时录用你就在我这听差吧，这也答应了。郭威也把那信那茬想起来了，那信还在客店里呢，宣哲老爷要俩钱，我得还店饭账吧。好，提前给他支点工资，把这薪水先发喽。郭威拿着饷钱去结账去了。这段时间郭威就在这衙门里边深受福临公重视，大事小情爱让他去跑个腿。这天郭威往街上走，看见前边有一个小饭馆，饭馆前边坐着一位，是大惊小叫啊，哎，打，把这店给我砸了。旁边有几个打手跟着就往里冲。嗯，郭威一看现在这地面没有李霸玉这样的人了，谁都认得我郭大郎了，谁敢这么横我得管管。你看官生脾气长吗？哎，我说你这人在这里喧哗闹事所谓什么呀？这位回头看了看郭威，你是干嘛的？这事儿你插不上手，没你事儿你滚远点。嘿，郭威一听这位口出不逊呢，旁边这饭馆的跑堂的过来了，一瞪郭威的一脚，郭大爷您这边来，您甭管了，我们东家把他得罪了。嗯，他是谁呀？您不认得，这咱这有名的那上衙内。半个月前这上衙内到我们家这吃饭，看见我们东家那闺女了，刚18，长得挺漂亮。这上衙内一看非要抢了去，你要我们东家能答应吗？他就找了一个媒婆，随随便便下的定金就要娶，我们东家也不乐意。我们当时伙计都帮着拦着，不知道他多大能耐，谁知道今天找这人要拆店。你说说，我们东家宁可把女儿卖喽，全家死喽，也不乐意跟这样的人成为亲戚呢。所以他今天非要把这店搅和不可。没您的事儿，您管不了他，这上衙内可是有身份的人。郭威一听，什么衙内呀？他上衙内，他什么衙内，下衙内我也不放在心上。那位说，什么叫衙内呀？《水浒传》里不有高衙内吗？其实这衙内本来是唐代禁卫军中的一个官职，
到了宋元时期啊，就变成一种通称了，一般是官僚的儿子都成为衙内。那这上衙内呢，最起码这是当官人的子弟，是当时五代时期高干子弟呀、啊。哦，人家不把闺女给他，他又是下定金，又是明抢，最后要砸店，这也太霸道了。各位心想，我当时不过就是多宰了别人家几只狗，偷偷吃了，我也没这么抢亲呢。看来比我无赖的有的是啊。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刚才他让我滚，我这回啊，让他知道知道我郭威的厉害。郭威一跺脚，就冲过来了。就见郭威雄威动是凤眼圆睁，烈性发是龙威倒竖啊，两股岔气由得脚底板灌脑门，心头一把无名火，高有三千丈，是按捺不住啊。好你个大胆的歹徒啊，你什么衙哪个内呀、啊？啊，你在这光天化日强抢民女，忘了人活于天地之间要存仁义，暗示其心神目如电，宗官不可以女色而失正道。郭威说的对不对？还请尊官思量一番。好，郭威这通拽呀、啊，他告人家要存仁义，自己偷狗的时候他就没想这茬，这不是要当着大庭广众面管教管教他吗？这你背地里办着亏心事啊，那神明都能看见，就因为这点女色你就敢背天意而行吗？你琢磨琢磨。这郭威是给这上衙内来一台阶儿。上衙内一看，嘿，你谁都敢管呢？不是管。郭威微微一笑，攥了攥拳，人间不平事总得有人问，你是上衙内我认的，但是人家做小买卖的也没招你，你砸人店干嘛呀？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甭跟我废话。大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郭，我叫郭威，河南府福陵公手下，我听差。啊，你是福陵公手下的，你跟我不是一事啊，咱们各有所辖，你管不着我。哎，接着给我砸这店。嘿，我是姓上的，我刚才大道理跟你也讲了，良言好话也给你劝了，你还要砸店。上衙内一瞪眼，这家伙猴拉瘦，可这眼睛可不小，滴溜溜一转，摸着凶光，砸这店怎么着？我还砸你呢。好啊，郭威一听这两天大爷脾气也不顺，拳脚痒痒，找人打吧，找不着犯欠的，今天你算犯着我手里了，你招打。过来几个人就拦郭威，还真没拦住。郭威拳打脚踢，把旁边这几个打手打了一个哭爹叫妈，是东滚西爬呀。这上衙内是边着急边骂街，你们这帮废物啊，大爷平时白拿好吃好喝的惯着你们了，你们连这一人都打不过，还得我上了。其实他干丈夫他哪上得了手啊，他那干干巴巴瘦的跟小狼崽子一样。郭威越打越生气呀，一听这上衙内这祖宗奶奶一通臭骂，好啊，你敢骂你郭爷爷，我今天就要你的命。郭威是杀机四起，一伸手把这随身带那压衣刀蹭就拔出来。压衣刀啊，是那时候听差的随身都带这么一个小刀，柴个纸啊，做点什么小活方便，但是磨得可挺快。裁纸刀能慢了吗？杀人这足富裕分扎哪儿。郭威一抬手，把这刀照着上衙内的前心，噗，一下就扎进去了。上衙内啊了这么一声，啊，扑通躺那儿，东滚西爬，哭爹叫娘。那几位一看，哎呀，衙内完了，呼啦一下鸟兽散都走了，有人就把这状告上去了。这上衙内的手下人当然往河南府告啊，郭威主动来承认错，甭等福陵公抓。福陵公一听是郭威惹的祸，一皱眉，这位怎么杀心过重啊，又杀一位。首先一说这不赖郭大郎，为民除害。哦，看来这些人倒是该死。

0: 那这郭威杀了人毕竟是一条人命啊，听他自己怎么告解吧。郭威来见福令公，把这话说了一遍，我甘愿请罪，不能给大人您添来一丝麻烦呢。哼，福令公看了看，好吧，左右拿长枷把他夹上，交给司礼院专门问罪。这司礼院呢，是专门问案的机构，所谓问案的专管部门呢。那么福令公权力再大，也不能公开罩着。这会儿郭威想起那封信来了，临被老爷加上之前还有一事未跟老爷明提呀、啊，我是怕沾了媳妇儿的光，没敢把家书给您展现，这会儿我得把这事儿完成，您看看吧。书信交给福令公，福令公一看一阵苦笑啊，心想这郭威够愣的，这会儿才承认呢，感情是我外甥女婿啊，那也没办法，王法如天，听天由命吧。好几铁面无私的福令公信得揣起来，郭威被押去了，但实际这给那旁边人看呢，能不管吗？咱们再说这审理郭威的官员叫王秀，王秀王的人接着这案子呢，按罪先把这犯人押入死牢啊，告诉那手下，这位可得看住了，死囚尤其不能让他碰壁自杀。大伙儿一看，您放心，这位活得劲儿劲儿的，进来都不让我们推，他不会自杀。我得再看看这卷宗。王秀王大人正要在这仔细查着卷宗，有人来报令公有请啊，这刚送来犯人，他找我准有事儿啊，不敢怠慢呢、啊。王秀来见福令公，福令公满脸带笑啊，王大人辛苦了，近日来本府地面平静，没有什么民事诉讼，这都跟王大人问案清廉有关呢、啊。不不不，还是令公大人治府有方啊，客气几番，方才这案子卷宗已经转过去了吧。王秀连忙站起身，这转过来，下官正要观看，就被令公唤来，哪旁吩咐啊，啊，倒不是什么大事儿，哼。福令公提起笔来，在那纸条上写了四个字，您看看吧，啪，这字纸条就往这王秀跟前一推，王秀双手接过来一看，眉头微微一皱，什么字儿啊，四个字，宽容郭威啊。王秀明白了，很多话不好明言，写在纸上，一个是对我信任，二一个也是防人耳目，要说出来不方便，公事公办吗，就得暗中意会给我。那位说，福令公落在纸上，这有字不怕落罪证啊，这是信任王秀，二一个没署名，你说谁写的吧。所以王秀一看就明白了，是下官一定严加审问，别累着，不可过于操劳，多谢令公大人关怀。有聊会儿别的闲篇，没别的事儿我可就走了，好吧，老夫不送。王秀失礼已毕，回到自己的府中是闷闷不乐呀，这官司怎么问呢，这是人命案，他非让我照顾这郭威，还要宽容，怎么宽容啊。哎，这王秀就回到那书房接着看卷宗了，这打开卷宗看着看着，就感觉这上眼皮下眼皮老打架，困了，哎呀，伸了个懒腰，哎呀，趴着睡会儿吧。王秀伏案昏昏睡去，睡着睡着突然就感觉身子有点凉，唰，有一阵凉风吹来，激灵一下子他醒了，一睁眼就感觉眼前有一片红光，唰啦吧嗒，有什么东西正掉在桌案上，低头定睛这么一看，哟，是一条红色的小蛇，这蛇呀就在这卷宗上趴着呢，身子 起先是一动不动，王秀定睛干往前一近身的时候，这小蛇往前游走挪了挪，哎，王秀一看别跑了呀，这哪来的小蛇呀，冷劲儿也忘了，困劲儿也没了，奇了怪了，他刚伸手要捉这蛇，刺喽一下子游在那树岸上就蹦地上来了，在地上也是一阵游走出了这书房，好像在领路，王秀要是找不着啊，他就往回来爬一段，那红光照引，王秀紧随，左转右绕，走着走着就奔了死囚牢了。这蛇奔死牢走，王秀没知觉，跟着找，非要把这蛇逮着不可，您说这不鬼迷心窍吗？敢等到走入死囚牢，来到一间牢房前，再找这蛇找不着了，红光就在牢房中显现。王秀心想，这的怪了，这蛇难道跑这死囚牢躲起来了吗？我非把它抓着不可。往这牢房中张望，就见红光闪烁，是紫雾缭绕，除了红就是紫，有句话叫大红大紫吗？这是富贵的表现呢。谁在这囚牢之中啊？定睛一看，里边正是今天押来那死囚郭威，侧耳一听是鼾声如雷，方才那红蛇不见了，但是这郭威的身上是红光飘忽啊。王秀心想，感情这蛇附到郭威身上了吧，怎么的，要不哪来的红光啊，隐隐约约就看见郭威这身躯像蛇龙一样略有变化，头上怎么恍惚惚，好像有犄角长出来，这分明是一条龙啊。再定睛一看，没错，真龙附体。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司礼院的官员王秀一看这条红色的小蛇一点点的就奔了那死牢了，在死囚牢房里，他眼睁睁的看见今天押进来这犯人呢浑身发红，这犯人要红不是那个概念，整个这模样都变了，红光缭绕，而且隐隐约约有云中龙的那种感觉。我这脑袋上怎么也长了犄角了，把王秀吓一跳。侧耳这么一听，今儿押来这位鼾声如雷，这打着呼噜呢，听这动静是人，看这睡姿怎么是龙啊，那身子怎么拐了拐了缠一块儿了，这龙是蛇身呢、啊、这蛇是不是钻这身

附了体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王秀自个儿都没弄明白，机灵一下子他醒过来了，感情是做了一场梦。这个话本小说跟这传奇跟两晋时代的志怪小说都有渊源，志怪小说当中就有很多这种稀奇古怪的情节。志怪嘛，怪从何来啊？包括神仙，包括鬼，包括离奇。传奇呢是无奇不传，到了话本小说这儿，这些因素都有。您看这篇小说跟以前咱们讲的几个故事或多或少都有神话色彩，这就是当时为艺之人加工处理的一种方法。其实何止说是话本小说呀，您就翻开那25史，你看看那史记各个史传记载中也没少了这种神话。哪个皇帝一降生，咔嚓一下上天先打一雷，然后也是红光照顶，是紫云缭绕，这是谁谁的皇帝的母亲是生这孩子的时候一怀十好几个月，那都不符合生理规定，他就那么说。后世也没有人就信这秦始皇他妈就怀他13个月，也没人较这真儿。但是思想上有统一之处，那就是凡成大事者必有与众人不同之处，说白强调一个异字，异同之异呀、啊，反正他得跟众人不一样喽。今儿咱们说这故事叫史弘肇龙虎君臣会，龙就应在郭威身上了，虎呢史弘肇啊。前文书咱们讲他跳人墙头的时候趴地上，人家一看是一个白毛老虎，是珍贵虎种白虎，这史弘肇应的是那虎。实际史弘肇跟郭威在五代时期的种种举动跟这龙虎啊都不挨着，只是后人为了这么说，这样往外传更招人耳目，只是当时的艺人们这样说出来更吸引人注意，更让人愿意接受而已。那今天呢，这位王秀王的人做了一梦，这也进入了过去常见的情节，托梦环节。梦见之后王秀不得信，他就不信，说死囚牢押的这位是龙。那位说他怎么就这么对这位郭威感兴趣，他没法不感兴趣。那今儿福令公不得给他写4个字了吗，告他了，宽容郭威，这是一种心理压力。所以这个事儿一直萦绕在脑海，睡着了大脑也没完全休息。要从科学的解释讲，那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晚上自然会想起来。至于怎么想到这龙了，这就不好解释了。反正王秀是连夜奔了死囚牢，一看郭威那儿没什么红光，也没瞅见什么紫屋，红彤彤没看见，是黑不隆咚一片呢。但是这呼噜声跟做梦梦见的一样。王秀一听好大的动静，真行，虽然这位未必是什么真龙附体，但是这胆量也好样的。怎么呢？这是死囚牢啊，兴许3天5天10天半个月脑袋就搬家了。您瞅这呼噜声一点没割心，感情这人睡觉分好些种睡法呢。有的人是累大劲儿的，这睡觉最踏实，疲乏睡得比较稳定，也没那么些梦啊，那么些想法。要是白天心里事儿多，晚上躺那儿似睡非睡，或东想一会儿西琢磨一阵子，前儿有什么事儿，去年还有哪趟事儿没办利索，千丝万绪入脑海，那可就睡不踏实了。还有一种人，甭管有多少事儿，只要脑袋一沾枕头，就好像在他背后照着后脑袋来了一棒子一样，啊，棒，这就算晕过去啊。

千丝万愁，醒来再解决，这就叫道行了。道行，这可是修炼来的呀。你这汉字词句十分的讲究，光这一困字延伸出很多种。你比如说贫困，贫穷了人才感觉到困难、困惑、困倦；愁困，发愁也能使人困倦；忧伤也能使人感觉到困倦乏累，四面没有出路。这困的含义延伸的就很多了。所以王秀一看郭威睡得这么香，他感觉到惊讶，脑袋都要搬家了还能这么打呼噜，要么就是傻子，可这位不呆不傻，那就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明天醒来人再做打算，今儿他先好好踏踏实实睡一觉。哦，王秀背着手站着听了半天。那时候王大人爱听打呼噜，不是，王大人在琢磨，福临公让我对他好一点，宽容他，我怎么宽容啊？王秀暗想，要宽容你倒给我一个明白的指点，比如说是你这位令公大人有专门的指示落在文字上，你光写那四个字儿，那算怎么回事啊？算我贪赃卖法，还是算你以大压小呢？王秀一想，这路事儿以前多了，今后也少不了，只要是上级看着这事儿他想插手，怎么你也得按着上峰意思去办，要不然别干了。关键是这郭威这一个这个人我应该怎么对待？说的再明白点，王秀就想去问一问了，宽容到什么程度？按说郭威已经伤了两条人命了，两命案并发，杀他是足足有富裕，宽容一定是不能把他杀了，无罪释放。王秀想了想，怎么把他给圆过来呀？所以这尺度王秀根本就掌握不好。站在牢房外边瞅着郭威，就听着打呼噜，想半天没想出什么好主意来，先把这案子拖拖再说，反正啊看来这位是个人物。王秀一想，福令公对他特殊关照一定有原因，别的不说，能耐大小我不知道，反正就这么大事能睡觉打呼噜，常人不可比，回去我也先睡会儿吧。王秀大概受传染了，刚才做的梦也没睡踏实，回去自己合衣而卧，朦朦胧胧睡到了大天明，醒来之后仍觉乏困。王秀起来一伸懒腰，嘿嘿，心想我这道行就不如那死囚啊，行了，该干嘛干嘛，不能老这么躺着呀。哎呀，这郭威这事儿怎么办呢？你说这倒好，晚上睡不着醒来还这段，天不天就琢磨这事儿到底怎么宽容。一晃过去三天了，突然就在第四天上午，这刚起来正喝着茶呢，手下听差的噔噔噔跑进来了，老爷不好了，外边民房着火了。嗯，王秀一愣，这民房离咱们这衙门多远？嘿，就在那监房旁边，离那牢狱不远啊。王秀一着急，把那茶碗啪往桌上这么一蹲呢，赶快灭火呀，别再把这一房的犯人给我烧了。对，您想啊，那犯人没有人身自由，可就在那牢笼里边关着呢，这要是一把火，过去可都是木结构的房子，以木结构为骨架，这一下要烧着喽，那不跟烤活人一样了，那犯人得多可怜。王秀第一反应是先救犯人，是，我正在找人，赶快越快越好。仆人刚出去，王秀眉头一皱，民房着火本来跟这郭威毫无关系。

关联。现在说是这火能染上牢房，兴许一会儿风一大，真就把这牢房给烧了。烧的什么样，烧多少，烧死谁，这不在我说了吗？哎，得了吧。王秀心想，这真是天助我也。再问福令公不好问，也不能请示我把郭威治成什么罪。不听福令公的话，肯定自己这活干不长，干脆我把他放了得了吧。就说是狱中走火，丢了几个人。好，想到这儿，他连忙命心腹偷偷的奔了郭威那死囚牢了，给拿了一身新衣服，嘱咐郭威是福令公让你远走高升，你有事儿去问福令公，不过得乔装改扮，外面救火，你趁火而走。郭威呢，郭威醒了，怎么醒了？他首先他这觉睡得太多了，他就没那么些觉了。你不像在外边天天打打杀杀，东跑西颠的，他容易累。这两天就在牢房里躺着，哪那么些觉？二一个这呛得受不了啊，旁边的民房着火，这烟儿给呛得憋醒了。一闻这哪着火了？郭威在牢房里边是又喊又骂呀，赶快给大爷把门开开，要不然俺可踹了。旁边那几个牢房也闻见了，我说要不咱就踹吧，那就没人呢，一会儿就把咱憋死了。这正说着呢，有人过来给开牢房，先把郭威这房间打开了。郭威乔装改扮趁乱出了牢房了，等他走了，这才把别的犯人放出来，集中整队，走，咱们躲开救火去。把这帮犯人看押着，单单没有郭威，郭威趁乱而走。离开了衙门，郭威心想，我奔哪儿去啊？四海为家，那不又跟以前一样了吗？福令公对我不错，二一个我毕竟是他的外甥女婿啊，现在老爷能放我走，一定跟我这位舅舅有关系。得了，我还找他吧。刚才人家嘱咐我，可不能愣头愣脑就这么进去，回头被人认出来，我得化化妆。或者郭威找没人地儿，把自己这脸呢拿那个锅底灰又给蹭了蹭，黑不出溜的，这就算遮住耳目了，直接奔了福令公府中来了。有人要拦着，一看这位怎么跟灶王爷附体一样啊，也不说话，一把把看门的推一边去了，掉头往里就闯啊。看门的看他这走道姿势眼熟，是谁不知道？哎，我说把他给拦住了。噔噔噔噔噔，郭威轻车熟路奔了福令公那书斋来了。进的屋中，福令公正在那看书呢。郭威近前跪倒，多谢舅父救命之恩。福令公一愣，哪来这么一个灶王爷的外甥啊？你一听这动静，啊，是你呀，郭大郎。福令公一眼看出来，你是嫌西西莲怎么着？就听院里边抓贼呀！福令公出来，哎，不是外人，休得喧哗。大伙一听，老爷说不是外人了，那咱就甭管了。没认出是郭威来，有人在外边直议论，大概是老爷什么远亲。不对，咱们老爷有好些眼线。有时候化妆成那要饭的，今儿大概就是眼线回报什么重要消息来了吧，可能。得了得了，甭管了。屋里边就剩福令公跟郭威了。福令公这才问这郭威，到这儿来谁让你来的呀？狱中着火，我逃出牢房。你在哪儿关着呢？死牢，死牢中怎能逃出啊？他是这个有人把这牢门打开。哦，福令公听明白了，
那一定

是乱中有人帮到了忙，把你给放了。郭威也不吭声了，看来这位王大人对你挺关照啊。福临公一边说一边笑，有劳舅父大人了。郭威也明白，没你的话，人能开错牢房吗？行了，不过这儿你可不能待了，你一露面，家里上上下下都能认出来。我看你去另投明主吧，我给你写下一封书信。说完，福临公刷刷点点写了封信，封好了交给郭威，你就带着这封信够奔汴梁去见刘太尉刘知远，到那儿他自会收留你，越快越好。多谢舅父救命之恩，赶快去吧，少跟门房过多说话，以免听出你的音声。遵命。郭威给福临公又磕了仨头，站起来把信揣好，往门外就跑。哎，你怎么又出来？哈哈，旁边那么一看，你甭管了，你看咱们老爷站门口还招手呢吗？福临公跟那门房招手让他出去。就这样，郭威神不知鬼不觉的打这令公府又出来了，登城上路，是小行夜住，到了开封。到了开封先休息一段时间，打算转过天儿再奔这开封殿司衙门去见见这位刘大帅刘太尉。转过天来睡一好觉，收拾紧身利索来见刘太尉。就在这殿司衙门门前刚往这一站，就见远处绮罗闪散，浩带飘扬，有侍卫亲军保护着一位高官，坐着大轿就来了。一问呢，正是太尉刘知远。郭威连忙上前呢，跟人说了半天好话，我这有一封书信要呈给老爷。正好这轿帘挑着呢，刘知远看见有人站在道边打听事儿了，停。轿子一落平，有人来禀报太尉，有您一封书信，是河南府福临公给您给送来的。下书人就在那站着呢。哦，刘知远打开一看，这是给我推荐个人呢，把那人叫到轿前。是。郭威往跟前一站，刘知远一看挺喜欢，怎么呢？这会儿这郭威脸上的锅底灰可都洗下去了，你看洗漱已毕，换了干净衣服了吗？往这一站，高大威风，虎虎生风的样子，一看天庭饱满，这将来能发迹呀。好吧，随某回衙听事，多谢大帅。刘知远吩咐继续登城，叫起郭威随后紧跟。就这样跟着刘知远，他这混上差事呢。到这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这天太尉刘知远操练军马完成任务之后回衙休息，带着队伍又打大街上走过，正好从打丞相府门前路过。丞相是谁呀？叫桑维汉。桑维汉今天也没事儿，平日有上朝的事儿，他当然得去了，今儿歇了，在家里边跟着自己的夫人没事在这看看街景。相府有二楼啊，坐在二楼隔着这栏杆望着繁华市景，喝着香茶吃点小点心什么的，其乐融融，这多舒服啊。这正看着呢，就听夸夸夸哗啦哗啦哗啦，马挂轮铃响，脚步声鲜明，这哪摔着正步了？一看，嘿，感情是刘太尉带着禁军回来呢。刘知远官拜殿司太尉，这殿司就是禁军呢，专门保护皇帝的，所以这禁军的操练就很重要。如果在皇帝眼皮底下，皇宫内外、京城左近

0: 生什么暴乱，全仗着禁军呐。所以太尉刘知远官职还有这个实权都不小。今天操演人马是雄赳赳气昂昂，刚回来打着丞相府一过，刘知远这么一抬头啊，他看见了，看见就在那二楼上坐着一对夫妇。刘知远眼神不错，一看就知道是丞相两口子，频频的坐在马背上向这丞相桑维汉点了点头，这就算很远处打个招呼。夫人一看，一推桑丞相，相公，你看见那刘太尉跟你点头了吗？啊，桑维汉心想，我也不是瞎子，看见了，啊，我是丞相，他打在门前过，本应下马施礼，不过都是同僚属臣，彼此都很熟了，点头算是个招呼吧。哦，夫人一看，我看这刘知远威风八面，想来他这官职比相公你可大吧。什么？刘知远威风八面？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啊、他不就顶盔挂着甲，显着虎虎生风，他要是穿了我这身袍子跟我一般，怎么夫人看着他官大吗？他官大，他还能大过我吗？我怎么觉得他这官职威风劲儿比你都大呢？哎，桑维汉脸往下一沉，哪里话来，他官职比我小。这夫人这几句话本来是玩笑，也许是出于无知打听，说出笑话，没想到就这句笑谈把她丈夫桑维汉心底这醋劲儿给勾上来了。桑维汉心想，合着我媳妇儿的意思说我长得不如她威风，官还比她小，长是长不过她了，怎么能现练石锁也练不出那块来，但是我这官可比她大。夫人你不信我比她官职高吗？不信，那好，我给你试一试。这一试麻烦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悄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

0: 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价格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4: 来，大家来，杨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6: 哇，好浪漫！
1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8: 臭美。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4: 好主意，
20: 好主意，好主意。
1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4: 咦，那你是什么？
25: 我是光盘。
2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帮了40多。
4: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4: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
4: 土。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4: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水稻秋收临近，机收减损啊，就是隐形增产。那么收割机收割前啊，检修不到位，参数调试不当，非常容易造成掉粒啊、漏穗啊，还有就是粮食损耗，直接影响收成。在稍后的农事热点

0: 那我们将邀请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水稻收割机收获前检修保养和调湿技巧，手把手的来教大家降低收割损耗，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1: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法律专家、葛家园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1: 9月15号，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2026年巡视动员部署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高质量开展内部巡视监督，为15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0: 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3日在辽宁沈阳举行。据介绍，本次大会共有25名两院院士及300余名国内专家学者参加，将以学术交流、成果展览、现场考察等方式，总结中国超级稻的成就，系统谋划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
1: 目前玉米、水稻等全国秋粮作物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和成熟收获阶段，气象专家建议东北、华北、黄淮等北方大部分地区要加强秋收作物后期田间水肥管理，促进产量提升，同时提前做好秋收农机物资准备，对已收获的秋粮可做好晾晒脱水，及时归仓。
0: 9月13日，第8届吉林省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讨会暨数字赋能吉林文旅产业发展大会在长春举办。本次大会谋定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产业提质、数字赋能增收核心方向，为吉林乡村振兴、乡土产业升级把脉献策、赋能聚力。
1: 近日，针对职工党广西区委提交的关于加快构建智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作出答复，一批数字化平台、主体培优、要素保障举措落地见效，以智慧化手段补齐农业社会化服务短板，助力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0: 以智能农机新装备、智慧农业新发展为主题的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将于9月19日至21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展期3天，预计吸引企业高管、采购商、专业观众近30000人次参加。
1: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师红山农场四连春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测产结果出炉，小面积公关田、百亩示范田、千亩示范平方亩产分别达852.73公斤、812.48公斤、732.4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高产记录。其中，百亩示范田连续2年刷新全国春小麦高产记录。
0: 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展望乡村新时代，勤化振兴新征程”2026乡村振兴基层工作成效宣展会议在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孙集村举行，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基层干部，全国巩固拓展脱贫空间成果村级实践交流基地代表齐聚现场，共话乡村振兴新实践。
1: 好，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看看热线上有哪些朋友啊，来看看双辽的郭女士。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郭女士您好。郭女士，郭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
1: 郭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0: 郭女士，不要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啊。
1: 嗯。
0: 您听电话里的声音。啊，你看还在听哈。
1: 听没听到呢？
0: 嗯。
1: 因为咱们有延时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呢，一定咱们以电话听筒为准啊，您直接拿着电话，我们这边喊您，然后您就抓紧时间回话。
0: 郭女士，
1: 这样可能干别的去了。
0: 对，
1: 大家打进直播间一定要耐心等待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贡献。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专家。
0: 有法律专家葛家园、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同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您可以搜索微信啊，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个号码，输入这个号码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尽量拨打电话来咨询问题。如果在公屏上留言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问题啊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建议大家来拨打电话。那同时呢，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说过，在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李社潮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啊，有关于这个水稻收割机的相关的作业安全保障问题。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东风的葛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1: 你好，葛先生。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父亲呢，在98年以后啊，将这个土地啊流转出去了。然后我想咨询一下，这不马上第三次那个延保嘛？我们能不能继续延保？
1: 您是怎么个流转法？就当时是所谓的农民话讲，就是全都不要了，全都给人家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确权的时候是确到谁那儿了？
3: 确权，你说二期承包的时候啊？
1: 18年确权的时候。
3: 18年。哎呀，那我就不太知道了啊！18年也确权了。
1: 对呀。
3: 啊，得看这个呗。
1: 不是，我现在帮您了解情况，一会儿咱们好请教一下葛老师啊。
3: 哦哦，哎呀，这是我父亲办的，我还真不太知道这18年的。
0: 咱得详细了解一下葛先生。
1: 行，那咱这样，按照您现在的有效信息，咱问问葛老师，咱们有哪些风险没有？葛老师。
4: 你现在这个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没确认下来？还在不在本省？
0: 葛先生，
3: 他现在这个应该是过到他名下，对方名下。
4: 成员身份问的不是
0: 成员身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有没有确认，葛先生？
3: 哎呦，我有点听不懂。那没有吧？没有。
1: 你看
0: 这个就没办法了，
1: 啥也不知道，咋给你解答呀？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3: 你们说的那个吧，
4: 这就多神仙的。如果你的成员身份还是在那个跟土地是一致的，还是在那个本集体内的话，那你延保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如果要没有成员身份了的话，那你就不能参与延保了。
0: 只能是给您解答到这儿啊。葛先生，您这样，您在咨询问题的时候哈，咱先把这个家里的情况啊先了解清楚然后呢咱们再比如说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根据您回答这个情况来进行给您分析啊。葛先生，咱了解一下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你有没有确认啊？这个得确认，就是自己去确认一下啊。
1: 您这土地确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您这一问三不知都不行啊。
0: 对，
1: 得去把这些事儿得先了解清楚。
3: 我们的户口还在不在呢吗？
0: 不是，跟户口没关系。
1: 我要问您户口在不在，就问您户口在不在了。
0: 对。
1: 去了解一下吧。
0: 好
1: 嘞，
0: 再见啊。
1: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忘记过去也是啊，如果您有问题呢，直接打电话，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我们都说啊，这个水稻秋收临近，那么机收减损呢，就是隐形的增产。那收割机啊，收割前呢，如果说检修不到位啊，参数调试不当，就非常容易造成掉粒呀、漏穗啊、粮食损耗这样的问题，直接影响收成。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个水稻收割机收获前检修保养和调试的一些技巧。有请李老师。
5: 哎，好的，主持人，农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这国家吧，这两年就在大力推广什么呢？就推广这个收获机械化的减损技术。所谓减损技术的话吧，就是这收获机的话吧，能够在这个在收获中呢，能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这样的话能够减损它栽穗啊、割倒时候这方面的损失。特别是来讲吧，这几年这个水稻机械化的话吧，在我省的话可以说基本上能达到了90%以上。 我们水稻机械化的话吧，它体现出这收割的高效和省时，同时呢还可以适配于规模化作业。但是呢，我们从我们啊现有这个水稻机械化作业看呢，就是说特别在收获这个作业环节吧，这个机具的话吧，容易操作不当啊，调整不当啊，还有出现一些漏穗、掉粒和一些碎米等损耗问题。这个损耗以后的话吧，我们就成为它一种这个粮食的减损，这个也直接就影响到我们水稻的产量和收益。所以说来讲吧，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既要到推广这个水稻机收作业，同时呢，我们这个机具的话吧，假如说这个状态处于不佳，或者你调试不当，你准备的不充分，就会在收获中啊，就会凸显出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说你收割中吧，这种损耗率的话吧，遥远的超过这种标准值。所以说，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省现在的话，都在积极的运用和推广好，水稻的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这个减损技术的话吧，我们要想把它运用好，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说，我们在十月份的收割前，要把我们这个收割机它这个机械把它能够检修，把它维修好，把它调整好，让我们这个机具的话吧，处于一种最佳的技术状态。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我们在收获时候吧，能够减少水稻收获的损失，做到能够尽量能够做到颗粒归仓。在检修过程中吧，有这么几个方面，我想提醒我们农民朋友要精心要注意一下的，也是我们检修的程序和重点。第一条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机具的话吧，全面检修呢是减损的一个基础前提。我们在收割前的话吧，就是说必须的话，对我们这水稻收割机啊，来一个全方位的体检排查保养好，要杜绝一些故障性的损耗。检修重点呢，就是要重点清理葛台、滚筒、塞箱和风道等。特别这些部位的话吧，假如说我们在上一年收获时候吧，我们残留一些秸秆杂物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使这个机具的话可能是处于一种的话吧运转不通畅的状态，所以说的话要检查这些有没有这些残留的秸秆杂物，有的话吧要把它清理掉。同时呢，要注意的检查这个刀片、拨合轮还有输送链条等这些的话，属于易损部件吧，它出现了一些松动情况啊，要及时的把它紧固起来。要是说有些刀片的话磨损比较严重的，再一个像那个齿杆的话吧，都应该立即进行更换。这样的话吧，你要不更换以后，它就容易出现的话吧，葛茬不齐、掉穗和掉粒的现象。还要检查液压系统，检查这个传动皮带和一些轮胎的气压，要排除一些漏油啊、打滑呀、跑偏呢这方面一些隐患，来确保吧这个水稻收割机在全程作业中呢能够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从而啊从我们这个硬件上啊就能减少低
6: 点损耗。李老师，稍微打断一下啊，是的啊，现在这个都在战线哈，咱们稍后继续再为大家讲解啊。
1: 大家也别着急啊，咱们先来看看长岭的石先生。
6: 好，来看一下石先生，您好。
7: 喂，你好。
6: 哎，请讲。
7: 我就是问一下，农村这个一户多宅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6: 一户多宅是吗？您说的是？
1: 谁一户多宅了？您得说明白怎么回事啊。
7: 我家的，我家的就是这不农村两所房子吗？完有一套有那个房产证，完另外一套就没有房产证。
1: 对呀，农村要求一户一宅呀。你是想问一户现在多宅怎么办吗？什么叫一户多宅怎么回事啊？
7: 对，一户多宅我问一下怎么办呢？就是我这个。我父亲那时候他那个有那个房产证，等我这个就没有房产证，那怎么办呢？
6: 好，
7: 是邻居就没有了。
6: 咱们来问问葛老师啊，葛老师。
7: 啊，
3: 嗯，

0: 看看你们那个跟村上啊，还有你们那个能不能办理这个分户啊？要能分户了的话，你不就是一户一宅了吗？
1: 你那天说啥？我没怎么听清呢。
2: 让你申请分户，分户的话不就两个户，您跟您父亲不就两个户了吗？自己家有自己家的房子，不就属于符合政策一户一宅了吗？
1: 那你的意思就是
3: 分户，
2: 就是对字面意思。
1: 把户口分到一个。
3: 对，
2: 您是跟村上申请分户啊？有没有这么办呢？去没去操作？
1: 没有这么办，我就是这个得有好几年了吧，完了我就想问一下。
2: 行，那先去这么办，
3: 那先按这个办法去办。
2: 好嘞，跟你说到这儿
3: 啊，
2: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现在是85815788线空线。来看看，这是松原的林先生。
3: 好，来看一下林先生。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哎，请讲。
4: 哎，你好，我有个事儿咨询您一下，就是98年分的承包地，2003年退耕还林栽上树了，而后呢现在呢这个删掉土地，就把这个地呢确成耕地了。现在我去这个林业部门去调了一下子这个土地性质和自然资源局，他说现在这个地是这个林地，就因为昨天我打电话了，也咨询这个事，他说是昨天今天我去查了一下是林地这个土地用途。现在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林地，因为土地二轮承包又延长30年，怎么才能变回成耕地？需要什么手续？还能不能变回来？
2: 退耕还林之后，你认为能不能退林还耕啊？咱问一下葛老师。
3: 葛老师。
5: 你现在那个给你变成了那个耕地，变成林地，他有经过啥手续没有啊？
4: 就是以前说是我爸活着的时候是有可能是签的合同，现在合同也找不到，就是乡里边县里边这个合同也没有，就是我到林业部门，他给我调的这个地，他说是这个林地，因为他栽的树嘛，当时也得着林补了。
5: 那你还变成林地了，你也不能再变为耕地了。
4: 是啊，我就想再问一下，怎么才能不能变回成耕？因为
5: 你的树多大了？
4: 那个树都已经这个被人偷的差不多，原先是2000来棵，就是小树，现在长大了以后都被人，因为我家也不在那住了，就影人家别人家地，就被人偷的就剩100多棵、200来棵了。原来是
5: 咱们那个国家吧，这土地都是一个整体的用地规划，如果你这个已经纳入林地的整体规划了，那你想变的话，你基本上就变不了了。
4: 我打断你啊，老师，关键是这个地原先这个30年之前，就是本轮承包的时候，他没考虑到再延长30年还是我家的地呀。这个地关键是当时分的承包地是我们自个儿吃饭的地呀。
5: 非你的利益，它是两个方面，是因为你当年已经同意退耕还林了，并且你签订合同了，对吧？我已经预计到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了，更不是说你现在涉及到你吃饭问题了。如果涉及到你吃饭问题的话，那当年你不就应该不同意吗？而且当年已经给你补偿了，你现在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你现在是面临啥问题呢？你说你是耕地，但是它已经变成林地了。但你要说它是林地的话，你还没把你的林地经管好，它不符合给你补贴的条件。如果是你的林地经管的好，纳入了国家那种像生态林保护人之类的，它一样是继续给你补贴的。
4: 不给了，现在已经从2018-2019年以后就不给了，因为2018-2019年之前都给。
5: 是，这我没刚才还跟你解释吗？这就涉及到你继续这个什么，就是你那个林地到年头了，你要说经济林，你应该办采伐。办采伐的话，他要是不给你采伐的话，国家也会有相应的生态补偿的呀。
4: 没到年啊，到2023年。
5: 你的问题是你这东西已经不成林了，说是林的，但也没达不到国家这种给你那个生态这个补偿的这个标准。你现在面临的是这个问题，你自己东西没经管好。
4: 对，这个是我们没经管好，是因为我们也不在那住了，被人偷，已经偷的差不多了。
3: 是，所以
2: 是的，
3: 那您看您的东西被别人偷了，然后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还得要靠自己，是不是？
4: 只能我们自己承担了。
2: 对，
4: 我的意思是，这块地，下30年又承包成，又给我们分给我们的承。

0: 冒地了吗？就下30年我怎么能不能变回耕地了？
1: 刚才跟您说了呀，
2: 对，
0: 永久性的了吧。
3: 嗯，你接下来是啥呢？你要是想走程序的话，你可以向咱们林业部门递一个申请。你认为你想提出你的想法，想让它变，看能不能变。然后说不能变的话，说能不能再给你相应的补偿，看看他怎么答复你。
0: 我去了林业部门啊，他说国家现在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能变、怎么能变回来耕地？然后还没有这个补助这块的方面的这个补贴，现在就只能等。
3: 那你要问的，如果有补助的话，应该要什么条件下给你补助？
0: 你只能是在这下一轮再栽树的时候才能给补助。
3: 那你现在你应该有树，你应该去经管好，让它成为林子才行。
0: 已经这大树已经很粗了，都已经挺粗的了，就是都那些个就是已经很粗的树都被人偷着伐回去了，伐走了。
3: 就是国家给补贴这个标准，也不是你在100亩地里面种一棵树就算林地，你得达到多少，
2: 是的，
3: 多少率，成活率多少。
2: 所以林先生，您看看您现在这个种树还来不来得及，或者是让它成林啊？我们老师的意思是，
0: 来不及了，因为已经来不及了，还有3年4年就到期了，这轮地，
3: 是的，还是到林业部门再继续问问相关的政策吧。
0: 我没听清到什么部门。
1: 林业部门，正常您现在这个事儿就得问林业部门。
0: 林业部门现在已经解释不了，他也解释不了，等着国家政策。
1: 对，
0: 没有政
1: 策。那现在没出政策的话，咱们更不能代表林业部门给您下个政策呀，对不对？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向您咨询。
1: 是的，所以说。对，您刚才我们给您说得很清楚了。昨天因为您打过电话，我又让您上自然资源部门去查一下您这块土地的性质到底备案是什么。但如果他现在备案为就是林地，那么他更改为耕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说具体你们还得看林业政策吗？林业部门有政策，比如说可能符合什么条件的林地可以退林还耕，那具体要看林业部门的政策。但林业部门现在没有政策，咱只能等待。
0: 那我明白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那就这样啊。
1: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久等的。
2: 好，来看看邱先生是否在线。邱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那个，现在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那个油田，就是打井，在我那个承包地里边打井，就是占地，是2016年开始的永久占地。当时吧，那个补偿款呢，他就是村上就给了10倍。10倍，这不到2025年就到10年了，完了很盯着2026年、2027年还有2年。我今年我就是商量要，您说这个补偿款就是当时给多些就是多些。
1: 你认为的10倍是说按照你接下来剩下来的年头算的，是不是？你认为应该到头应该是12年，举例啊，然后您因为正常应该给您12倍。
4: 对。
1: 咱问一下葛老师，占地具体的要求。
3: 对，咱们现在这个国家占地就是一次性的永久占地，你一次性给你这些钱，按照规定给你算出来的就完事儿了。这个地就跟你永远失去那个联系了，
1: 并不是。
4: 就是还有这么事，就是当年我们这儿吧是啥呢，还有一个就是蛤蟆山水利工程占地，当时也是给老百姓补的10倍，完了后期老百姓找完了给返回，又给返回了3倍。完了，我后期我一看，这不，这个蛤蟆山占地能要回3倍，当时我们也找了，找乡里了，后期上那个信访办也去了，也没给解决，反正。
1: 您说的那蛤蟆山那个地方是什么时候占的呀？
4: 蛤蟆山是，我看看，蛤蟆山是2018年是2019年，忘。那是
3: 你说那个他也是啥呢，当年是认为给的补偿不合理，他要求去那个诚信给核算，给核算了，但是呢他那个给核算完了也是一次性解决。
4: 他当时给了2次，好吧，啥那个
1: 邱先生是
3: 2次，那是纠正，他们只能说是在纠正之前的错误，但并不是说分批给。你那个一次性占地就是一次性解决。
4: 啊，那像我这个当时油田就给补偿的时候，就永久占地补偿的时候，当时是给的是25倍，就是完了村上给了我10倍，但是他留村上或者乡里留那些应该吗？
1: 村上提留部分比例。
3: 对，村上正常停留是20%。
4: 20%，那个乡里也提留吗？
3: 俺们呢？你们那时候应该分啥呢？那时候当地应该有这个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那个土地补偿归集体，你是得到的。你对于农实际农民呢，只得安那个安置补偿，还有地上物这一块儿。当时的征地文件是怎么规定的，就怎么执行。
1: 嗯，具体这个事儿你要看当时的这个征地公告，公告里面实际上会有约定，并不是像您刚才理解的说别人是几年然后给了10倍，我们又要3倍，给我了我们10倍，我们村上留了多少倍，不能用您这个倍数来去理解这个款项。款项它是分块的，然后呢当时约定怎么给，给多少，给多少比例，这个事儿其实当时都是有明晰的。像您刚才提到的别人家的那个地方说另有水库，这个占地跟您情况可能会有不同。如果说存在咱要被纠错的内容，那么咱走向您是刚才提到了，咱们走相应的程序了。那么如果存在错误，就被纠错了。啊，
3: 现在已经超过2年了，就已经啥事儿都已经定局了。
1: 嗯。啊。听明白了吗，邱先生？
4: 我这个属于是油田占地，那个
1: 对，您不一样，所以我刚才不跟您解释的就是这个事儿嘛。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
1: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2: 好，磐石的于先生您好。
1: 于先生请讲。
5: 你好。
2: 哎，请讲。
5: 我想问一下主持人。
2: 嗯。
5: 我那个二轮承包的时候吧，我跟我父亲我们是一个户口本。
2: 嗯。
5: 但是合同是两个合同。
1: 嗯。
5: 现在想把合同并到一起，都得走什么程序呀？
1: 您父亲还在世吗？
5: 在世啊。
1: 嗯，咱们想问问葛老师，现在合户怎么办？
3: 嗯，你这个合户能不能形成，你就得看你村上。只要你村上能同意，你就能合；村上不同意，你就合不了。
5: 哦。
3: 嗯，这个完全取决于村上。
5: 哦，那得用什么？走什么？程序又写申请啊，或者怎么的，用什么？
1: 您现在实际上咱们跟村上联系就能知道现在这个情况了，因为现在好多地方都在进行这摸排嘛，有的地方可能在登记这个摸排登记的时候，它有合户的标准，具体什么情况啊，它可以符合合户的标准，给您在登记的时候就登记上了，这个事儿您就按村上的进程走就行。
5: 哦。那好嘞，谢谢啊。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百轩堂辅酶 Q10 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我们都知道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啊，很多人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要想秋冬心脏不犯病，那肯定是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嗯，那么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啊，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呢也是直线飙升，千万不要等到出事儿啊再后悔。
1: 人过35，辅酶必须补。百轩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辅酶 Q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火憋，不慌啊，不喘。
1: 百轩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们信得过啊！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啊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10，现在给 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这位长春的陈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陈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2: 嗯，请讲。
6: 我是双阳区的，
2: 嗯，
6: 七家镇的一个农民。
2: 嗯
1: 嗯，
6: 我母亲盖的那个低保房给的补贴的资金，这个资金到底是给我们的还是给那个施工方的？我就问一下这个法律问题。
1: 这也不算法律问题，咱问一下葛老师了不了解现在针对我们所说的低保户啊盖房补助的这个相关情况。
0: 这是了解。
1: 葛老师这些事不知道。正常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现在的危房改造针对咱们边困难户啊或者是低保边缘户啊有这个危房改造，正常盖房的这个补贴是咱们说了政府给您补贴一部分，您自己出一部分钱，并没有您认为的说这个钱直接就给到您，没有直接这样的说法啊。
6: 那给咱们发到咱们支付卡上了。
1: 那您是雇人盖的房子吗？
6: 不是，就是那个上面来下来人给盖的。
2: 国家给，
1: 就是现在是有相关的部门过来给您盖，钱拨到您这儿了，然后呢，对方管您要钱呢。
6: 啊，对呀，他又把钱通通都支出去了，全都支出我们这块老鼻子了，这整个一个。
2: 他先是给您盖的房子，然后又给您发的补贴，现在又要回这个补贴钱，是这意思吗？
6: 对，施工方把这钱要出去了。
2: 嗯，
1: 陈先生，这样您了解一下，我们了解的是啊，正常政府是不是来聘请的第三方来帮助大家建，这个事儿呢，您可以问一下您当地的住建部门，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危房改造归住建部门来管，但是呢，这个大家可以到您双阳的住建部门去问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呢这边也帮着大家再打听一下，了解到最新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跟大家同步，好不好？
6: 好，谢谢。
2: 哎，
1: 好嘞，
2: 就这样，
1: 跟你说到这儿啊，
2: 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看到这个快手空屏上啊，大家每天都比较关注，说这个直补啊啥时候能下来？我们在节目里呢也是跟大家来反复说哈，同时呢也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一定要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0431-8581-5788。
1: 提示大家记住啊，我们的这个直补预计呢，按照原则上应该在9月末10月初开始陆续发放。
2: 是的。
1: 但是咱们今年你想中秋节之后，隔了几天就很快到国庆，大概率我们认为应该国庆节后是我们的大量的发放时间。
2: 嗯。
1: 大家耐心等待。
2: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在发放之前呢，肯定会有公示的，啊，然后呢，每年多少钱的这个标准，包括像您的这个卡里面，啊，有没有开通短信提醒啊，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刚刚呢，我们有请的是李守潮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哈、啊，就是有关于在秋天啊，这个水稻收割机啊，一些比如说这个收获前的检修啊、保养，还有调试的技巧。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李老师，李老师。
7: 哎，好的。
2: 嗯。
7: 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对这个基地啊进行全面检修，这是第一个方面。这第二方面的话吧，这个基地这个参数的精准调整啊，是我们也是我们在水稻收割机中啊减损控损的一个核心环节。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吧水稻的长势，你的地块这个水稻的成熟度和这个田间的湿度。来提前的话吧，要调试好水稻收割机它做的参数。我们一般讲的话吧，像成熟度比较适中的这个秸秆啊，酸爽的话吧，也比较适中的这个稻田的话吧，我们可适当的把这个葛台的话高度的话吧，把它向下的来调整一下子，就是说把到时候你这个葛台割的时候吧，这个。 油差高度呢能够控制在5到8厘米，这样的话就能够减少这个水稻啊低位穗的漏收的问题。再同时的话吧，假如说有这个青绿稻啊，有倒伏稻啊，还需要把割台的话吧，还需要给它调高一些，同时呢还应该放慢前进的速度，来防止吧这个秸秆来拥堵到通道上，造成我们掉地的现象。我们还要合理的调节啊这个脱粒滚筒的转速和这个凹板的间隙，因为是啥呢，你转速过高呢易这个击碎这个谷粒儿，要过低呢你脱粒呢还脱不干净。所以说吧，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调整这个清选塞的开度和它的风机风量。假如说你的风量的话有过大呢，就会吹走这个饱满的谷粒儿，要风量过小呢，就可能这个把杂质的话吧还吹不走，有些杂质的话还会残留下来，这样的话吧都会增加我们收到收获期间的损耗的问题。所以说吧，这个参数调整的话也是属于第二方面之重要环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提前规划好吧你这个稻田它损费情况，这样的话可以大幅度吧降低我们在作业中的损耗。所谓这个规划好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就是说你在收割前的话吧，应该提前看一看，清理清理田间的田埂啊，有些杂草啊、石块啊和那硬土块这些障碍物，来防止吧我们这个集聚磕碰到集聚，来影响干扰我们的收割作业。此外的话吧，要根据水稻的成熟度来分批的来安排，来确定它的收割时间。一般来讲吧，我们最佳的这个收割时段呢，应该是为一般是应该晴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间收割段。此时候吧，我们这个这稻穗的话吧比较干爽，秸秆呢它的韧性的话也比较适中，这样的话你就是说在收获中呢掉粒损耗的话相对就比较低，同时呢还能避开这个清晨的露水这个时段和一些阴雨天。所以说吧，这是我们就说作业时间的安排。再同时的话吧，假如说出现一些倒伏水稻以后的话，还需要提前的规划我们作业的行走方向，应该是什么呢，叫逆向的斜向的来进行收割，确定线路，避免的话吧重复来碾压这个稻穗，最大限度的话吧来回收这个落地的谷粒。这就是说我们在作业前的话吧要做好准备，这在同时呢要按照我们水稻的成熟度的情况来确定好我们作业的时间。最后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作业棘手的话吧，应该是啥呢，也需要来讲吧做好操作方面的准备。这个棘手的话吧，需要提前熟悉水稻收割机一些性能和一些我们田间地块的情况。此外的话吧，一定要提醒我们棘手必须来讲吧，不能说过高速的作业，过粗放的操作，这些习惯的话吧都是一种不良的习惯，需要我们在作业中间保持匀速的行驶，同时呢要避免那个来杜绝呀急停和一些急转弯的操作。在作业前呢，我们还是提倡要试割那么2到3亩田，看看它的效果，来实时的检查这个脱粒呀、清选的效果。假如说这个效果的话吧，与我们所要确定那个指标的话有出入呢，还要对这个机器的话吧，来参数的话来进行微调，来确保的话吧，我们比较稳定的这个损失率后再大面积开始收割作业。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我们要多措并举，要做好我们收割前的各项的技术调整准备，能将 水稻收获啊这个损失的话控制在一个标准范围内，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守住水稻的丰收成果，能做到颗粒归仓。
2: 嗯，
7: 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李寿长老师哈，为我们大家耐心的讲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

0: 8581579，8581570000。
1: 我们来看看白城的张先生。
0: 来看一下，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哎，请讲。
2: 我想咨询，农村村通那种水泥路的政策。
0: 嗯。
2: 然后就是我奶奶家吧，她一直都在白城那边一个村村。
0: 嗯。
2: 但是她近十年来，就是村里边没有水泥路。我想这个政策正常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还是
0: 之前有过规划吗？村上
2: 之前有过一段规划，但是都是村民自主集资的，一家掏几百块钱，然后他只修了一段。
0: 嗯
1: 嗯，
2: 他应该，然后我就想问问，因为我问了政府职能部门，他说这个东西归农业农村局，还是归农业，还是归林业，他们也说不清，所以我正好上了你们直播。
1: 那你问的哪个政府职能部门给您这样的模糊的答复啊？
2: 农业农村局，因为我们那个厂部，那个厂部它是归属农业农村局。
1: 您这话稍微有点糊涂，就是你问到了农业农村局，然后农业农村局说这个路不知道是归农业农村局还是归哪儿，这话不说的糊涂吗？
2: 是，他说他不确定归属是归农业农村局还是归属那个交通局。
0: 嗯
1: 嗯。
2: 所以我就想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哈。好，
1: 嗯，
0: 咱们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3: 他这个应该要反映问题的话，一个是通过你当地的民生热线，像镇长热线之类的，或者啥呢，你实在找不着衙门口了，那你就通过这个到信访部门去咨询去，然后信访会给你归口管理啊，给你归到哪个口，到咱们那个什么政务大厅那儿，可以上那儿去，因为政务大厅它都聚合的，各个部门都聚合的，咱可以到政务大厅那个去打一打去。
2: 如果说我们这个有这个政策的话，
0: 嗯，
2: 这近几年他肯定会就是铺完这个路了，对吧？
3: 嗯，不是，这个玩意儿你的前景并不是多好的，因为咱们国家做这东西都是那个一批一批的，你呢可能都已经错过了这批了，能不能就你反映这问题单独去拨经费呀或啥的，这都是个问题。
2: 那你意思还是得问当地的职能部门呗。
1: 对，正常你
3: 现在已经不是普适性的了，嗯，就你们个别的了，申请个别看看能不能申请下来了，
0: 嗯，
3: 有没有配套的钱。
2: 行，谢谢你，老师。
1: 好嘞，
0: 那就这样。
1: 咱们跟你说到这儿啊，咱们就是刚才有一位双阳的朋友问这个危房改造的事儿，我这边也查到了咱们吉林省关于这个危房改造的一个补贴文件，是关于2026年最新的这个2026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
0: 嗯，
1: 这里面提到了，双阳的这位朋友你要去了解啊，资金的确是足额支付给农户的一卡通，但是要求这个钱是用于你的房屋改造。
0: 嗯，
1: 您当地是不是统一为大家选择了这个比较有资质的承建商给大家进行统一改造，您这个钱肯定得给人家，不然谁给您盖房子呀，对吧？不是政府给您盖房子还给您钱，这是给您的钱就是要用于翻建房屋的。那您现在翻建房屋相当于您还没花钱，但您拿到了政府的钱，政府找第三方的承建商帮助大家翻建了房屋，
0: 是的，
1: 这个钱您应该给到我们的承建商啊。正常在文件当中鼓励大家，一是要自主选择有资质的符合相关这个条件要求的这个建筑商来去帮助大家进行房屋的修缮和修葺。那么如果您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可能是统一来选择了一个，咱们说了这个进行招投标也好，还是说统一指定了，那我们这个钱都是要花出去的，并不是给老百姓您揣兜的，房子给您翻建了还给您一笔钱，您自己说咱一分钱没花完还得钱，这不对啊。
0: 所以呢，
1: 这个事理顺了。
0: 如果说要是想弄清楚的话，还是要问村上啊，咱们就是有一个什么顺序之类的啊，您问问清楚。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8581570000。
0: 有一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我们家这个鸡呀，最近一段时间有点消化不良，应该用点什么药比较好呢？”
4: 鸡消化不良啊？那你还是在饲料上得调一下子，你怎么知道消化不良？
0: 他那
4: 个分专业语言啊。你分它是胀素吗？还是垃圾呀？你太笼统了，消化不良的含义不清楚。如果说就他不爱吃食，就多给点那个粒颗粒料，不要给面食料，越细对他越不好。给颗粒料啊，颗粒料像

0: 给您就是解释清楚啊。
1: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吧，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法律专家葛娟媛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哈。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因为我们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啊。
1: 是的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啊，直接在右上角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最近一段时间的咨询这个水稻收获问题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或者说遇到了水稻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在一点以后啊拨打12582去找我们的水稻专家这个赵云奎老师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收获在即嘛，大家肯定得有事儿啊，这个有事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来问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85815799 8581-5700正在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是
1: 这个傲视天下，您得有事儿直接说事儿啊。
0: 对，
1: 这个别模棱两可的，咱们直接有问题直接打电话。如果说
0: 咱们得对症下药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1: 或者说您说我这个没有事儿，我愿意听节目，我多这个长点知识，多了解也没关系，欢迎大家啊。提示您啊，85815799 8581-5700空线，
0: 对，
1: 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也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如果您在来年想选择一个好的品种，一定要拨打抢定热线0431-8430-8888 8430-8888。
0: 有一位朋友呢在这个公屏上留言，他说外嫁女，地在娘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落在了婆家，想问问老师这样存不存在风险？葛老师。
2: 他这个风险他肯定是要存在的，因为他这玩意儿他不一致，对吧？而且咱们这个政策也是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的，基本上也能因为咱们政策也保证不让他再被控。
0: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侯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侯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播。
0: 哎，请
1: 讲。
3: 是这样的，我的房子盖27年，有这个老房产证。我现在要把孩子办户口，我说派出所要得要新房产证。这个时候我到乡土地部门找，不说得让我办新房产证呢，得需要我找什么资质有资质的那个测绘公司，得自己花钱，说这个找这公司测绘得花2000多块钱。我想问问这个老师，这个合不合理？咱也掏不了这个钱呢。
0: 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4: 他这属于这是什么呢？你这对口的业务问题，业务问题你还是应该问一个你们当地的这个业务窗口。那原则上来看呢，他正常那个车位他不应该让咱们老百姓掏这笔钱。
0: 侯先生，您听到了吗？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让咱老百姓掏这笔钱。
3: 对呀，我也这么想的。但是咱们上哪儿找问
4: 这个吗？所以说你就应该向他们的问，让他们出示红头文件，你有没有相关的红头文件？
3: 那他有没有文件呢？
0: 对，
4: 要求他出示。
3: 就是说这个钱不是他收，他让咱们自己找这个社会公司。
4: 对，那你也得让他出示文件。你既然政府办事属于政府行为，你政府行为要不依据法，要不就依据政策，你不能自己或者领导口头说这事儿或者安排这事儿。让他出示正规的工作文件。
3: 得让他给出示手续呗。就
0: 是的，咱得明白咋回事儿。
4: 要没有的话，那你这说法就没有根据。那就是公证人员自己说的了，那就没有根据的东西了。
0: 还有其他问题吗，侯先生？
3: 就这样问题呀，这个挺纠结的，没法办。
0: 是，你别纠结哈，就是说了
4: 嘛。你要纠结，那你就投诉他。
0: 你
4: 看看投诉他怎么去给你解决问题。
3: 那是哪部门投诉啊？
4: 应该找到上级部门，或者打你们当地的12345啊，这样式儿市场热线了之类的。
3: 是啊，我已经打12345了，不打12345他还说办不了呢。
0: 给12345之后给回复了吗？
3: 他找我，他说能办，完这个办法是他说的。
4: 那你还可以去反馈啊，还是啊，你先要求他出示文件，如果有文件，那咱就按文件办。

0: 出示不了，他还不给你办，那你觉得还可以继续投诉呢？
1: 嗯，他说的就是这种办法。
0: 所以你说不行啊，你政府你办事你必须得出示文件呢。
2: 嗯，
0: 我现在对你提出异议，质疑你。
1: 嗯，
0: 嗯，文件也不是国家秘密，你得向我出示啊，证明你的那个像我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2: 对呀，收钱的依据是什么？嗯。
1: 那他出不了文件怎么办呢？
0: 那当然不解释吗？继续投诉他呀。
2: 对。
1: 行，谢谢老师。
3: 嗯，好嘞，
2: 嗯，
3: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打电话了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反复介绍电话号了。
2: 嗯，
3: 这位叫简单的朋友，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啊。一方面呢，我们主持人会反复的强调我们的电话号是多少，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事儿可以打电话，这是第一。
2: 嗯，
3: 第二，那就是在我们的公屏上，大家实际上直播背景上也可以看到电话号，这是第二点。节目每天都直播，有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农民说，哎呀，我现在不方便呢，我现在这个吃饭呢，或者我现在在外头呢，然后我不能打电话。但是您这有的时候打的文字又描述的不清楚，
2: 对，
3: 不管什么情况，您问这个事儿，我们肯定得问您这个一二三什么原因什么情况。
2: 嗯，
3: 您如果不说清楚，没办法给您解答，对您的解答没有意义，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是无效沟通。嗯，啊，
2: 不是说在这推诿您啊。
3: 嗯，
2: 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有一些错别字，又或者说因为受到字数的限制，不能把你的问题完全的描述清楚，
3: 嗯，
2: 就很耽误时间。
3: 比如大家可能有时候说事儿，你就说，哎呀，他不给我钱，
2: 嗯，
3: 那什么原因不给你钱呢？我肯定得问你，怎么时候借，什么时候借的钱呢？
2: 嗯，
3: 有没有欠条啊？所有的情况细节，咱们都得给您问清楚了，才能给您解释啊。
2: 嗯，
3: 好了，其实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嗯，这个傲视天下哈，我们说就是什么意思呢？建议大家啊，就是拨打电话来咨询，打字评论也是可以的，公屏是为大家开放的嘛。
3: 嗯，
2: 大家
3: 欢迎大家讨论。
2: 嗯，是的，是的，
3: 啊，
2: 嗯，是可以的，
3: 正向讨论。但是大家要正常，
2: 嗯，
3: 有的时候一整大家，这个就说人家哪个听众怎么怎么样了，又怎么，咱就别这样啊，就一点不正能量。咱们大家如果说针对这个事儿，你有自己的见解啊，有自己的理解，欢迎正向评论。但是您不能这个妄自的就去这个给人家一些扣一些帽子呀，或者是传播一些不正能量的消息呀，或者有的时候您把一些网络主播了解到的信息，您到我们这儿到公屏上就跟大家误导啊，这是不欢迎的，也是不允许的啊。
2: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每天节目当中大家也都是积极的互动啊，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我们听友进行解答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您收听收看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 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也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大脑是人体的核心中枢，掌控人体各项生理与思维活动。我们要科学用脑，劳逸结合，规律作息，守护脑部健康。臭氧层是地球的天然保护屏障。1995年，联合国正式设立该节日，呼吁全球共同行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8: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5: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9: 接城乡，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4: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虾壳，
18: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9: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0: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0: 对呀。
21: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1: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1: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4: 那微风中的歌吟，
23: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和你同在最中国的声音，民族音乐好时光，让我们边走边听音乐，当中徜徉漫步，分享寻找品味音乐里的大中国。这是音乐，民族音乐和经典老歌的声音塑造。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绒花》，也是1979年的一部中国电影《小花》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也是王明老师的作品，最初也是由李谷一首唱的，曲调新颖而流畅，在1980年获得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当中获奖。其实李谷一，我们知道这位中国著名的歌唱艺术家，也是最早啊湖南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家，曾经在1961年的时候在《刘海砍樵》当中饰演胡秀英，从而正式的从艺。那李谷一呢，也因为花鼓戏而大获成功，但是后来在

多年的从艺生涯当中，他的歌唱近千首的歌曲却飞入寻常百姓家。记得吗？曾经他是第一个在春晚上一连演唱了九首歌曲的，尤其是在1984年，他再登春晚演唱了六首歌曲，真的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李谷一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在海内外广泛流传，那其实有很多呢，都是跟这个影视剧的音乐啊是息息相关的。除了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个电影啊《小花》当中的《绒花》之外呢，还有啊像这个《知音》啊、《相恋》啊，还有这个《难忘今宵》、《妹妹找个梨花留》、还有《心中的玫瑰》等等。当然还有这一曲，我相信你也可以跟着唱吧，《边疆的泉水》。情又纯。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又是一首电影老插曲。那我们接连听到两首啊，李谷一的声音。李谷一呢是湖南人，最早呢是湖南花鼓戏的演员。其实湖南籍的歌手也有不少哈。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湖南的戏曲呢，首推是湖南的这个花鼓戏。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民歌创作当中啊，创作的民歌当中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民歌跟湖南相关，而且呢也是跟花鼓戏相关。这首歌就叫做《浏阳河》。这首传世之歌呢，它的诞生之初啊，你知道吗，仅仅只是湖南花鼓戏当中的一个唱段，曲调旋律也和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熟知的不一样，但是传唱多年，那熟悉的旋律穿透了几代人的岁月。我们先来分享歌曲，稍后跟您说一说歌曲背后的创作过程。

佟丽《浏阳河》。浏阳河歌曲背后的创作要追溯到1950年，那时候湖南土改运动开始了。当时呢，湘江的文工团一批搞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分成了几个工作队到田头采风，那种热腾腾的生活激情感染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徐淑华。有一天呢，徐淑华他正在田间转悠，听着独轮车碾过泥土是那种欢快的咿呀咿呀的声音，脑海里突然的闪过了丰收时农民在田埂上推送粮车的那一幕。那一刻灵感击中了他，于是他连夜创作了花鼓戏《推土车》，后来呢就改名为双送粮了。双送粮的分三段，反映农民翻身分得土地的喜悦心情，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浏阳河正是其中的第三段。后来啊，在1959年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艺术家代表团来到了湖南访问演出，提出说联欢的时候请唱一曲湖南民歌吧。接待方再三斟酌，决定把双送粮第三段单独分出来唱，并且以第三段的第一句的歌词浏阳河来作为歌曲的名字。

于是乎梁河就开始作为独立的歌曲传唱开来。其实是一首创作的歌曲，但是因为经久流传，所以人们记忆当中就是觉得它是一首地道的湖南民歌。而历经多人的演唱，不同的方式及风格进行演绎，也会有不同的曲调穿插其中。比如说周笔畅《浏阳河2008》，以及这一曲又唱《浏阳河》，继续老歌赋予全新的内容。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急，张松龄扯了一下哥哥的衣服，继续不屈不挠地推销着自己的产品。哥，您可以试试啊，往省城里头卖，从我这边批货走的人估计啊也都会往北平、天津这些大地方卖，毕竟以前有青年的时候也是大城市的人才会去买。我这个珍珠盐无论品相和味道都不比青盐差，没有找不到销路的道理。
18: 哎，啊，好好，那我带点样品跟同行们问问，说不定啊下回能帮你们游击队多走掉一批。
17: 张寿龄拗不过弟弟，只好点头答应。猛然间他又意识到自己竟然忘了此行的真正目的，
18: 我这居然要帮共产党游击队卖盐，我不是希望从此之后跟他们再无任何瓜葛吗？他们居然要制盐来养活自己，有这份精力他们何不在路上多设几处犁卡呀？
17: 反正小鬼子暂

0: 鞋也奈何不了他们，向来往商贩收多少礼金，还不是由他们随便说吗？哎呀，天哪天哪天哪，我这是在想什么呀？他们如果设卡子收钱的话，那岂不是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我自己吗？这辈子从没有任何的时候张寿龄的思维像现在这般混乱过，一会儿想着弟弟用性命换来的忠孝不能轻易丢下，一会儿又害怕弟弟真的得罪国民党的某个上层人物，稀里糊涂的遭到了报复，一会儿想着把弟弟带回某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藏起来，平平安安地度过此生，一会儿呢又唯恐耽误了弟弟的前程。而烤全羊和炖鱼的香味儿又打着滚的不停地往他鼻孔里头钻，让他的注意力在现实与想象之间不断地来回漂移，片刻也难以集中。当透明的油脂开始顺着羊背往炭火上滴的时候，张寿龄终于是咬牙切齿地下定了决心，不管怎么样都得先带着他离开这儿，这一个连军饷都得靠做买卖来赚的地方能有什么前途啊？不行，拼着时候被老三恨一辈子，等那红胡子来了之后啊，我也得当面跟他说清楚了，我们家小三子呢这还没成年呢，事情不能由着他自己做主，我这当哥哥的奉了父命必须得带他回家。作为很早就站出来帮父亲支撑门户的当家长兄，张寿龄这心里头非常的清楚，弟弟一条路走到黑的这个倔强脾气，所以也不想再过多的跟张松龄废话，准备直接就找喇嘛沟游击队的最高长官红胡子把自己的态度跟对方挑明了。哎，这哪怕是他不愿意放小三子离开，只要我们两个闹僵了吵起来，老三也没有帮着外人说话的道理，如果红胡子再犯浑打我两拳，老三即便不想离开也不得不跟着我走了。想到了这儿啊，他的嘴角慢慢的涌上了一抹冷笑，抓起放在沙滩上的调料包开始主动帮弟弟往肉上撒辣椒粉，这红红的辣椒粉被炭火一燎立刻滋滋啦啦着冒起了一股青烟，和空气里的肉香混在了一起，愈发勾得人馋涎欲滴啊。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赵天龙从鱼锅旁一跃而起，抽出了匕首迅速在羊背上划了一条口子，一边检视着里面的肉质一边抽动鼻子说道，已经好了，哎呀，就是稍微瘦了些，没办法，这春天的羊啊没膘，胖子你把我刚才洗干净的石头片子端过来，咱们两个准备切肉，我估摸着红队他们也该到了。
1: 嗯，王府到这边没多远，估计啊看快了。
0: 张松龄站起身来，一边答应着一边举头四下张望，这话音未落，果然有几匹骏马向这边疾驰而来，跑在最前方的一匹大黑马上有个干瘦干瘦的小老头朝着张松龄用力的挥手，
2: 小胖子，听说你大哥来找你了，哎，我说酒买够了没有，要不要我再去拎两坛子过来？
1: 哎，够了够了，那酒早买下了，肉也烤好了，就等着您来吃了。
0: 张松龄非常熟悉的冲着对方摆手，
2: 哎呀，我说你等什么等啊，烤好了你们就先吃着，给我留根骨头就行了。
0: 老人以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利落身手跳下马背，大步流星地向炭火旁走过来，一边走啊一边热情地向张寿龄伸出了双手。

0: 哎呀，这位就是张队长的哥哥吧？哎，欢迎欢迎欢迎。
1: 张松林赶紧扯了自家哥哥一把，迅速替双方介绍。哎，哥，这是我们王队长，大队长王红，红胡子。王队长，这是我哥。
0: 哎呀，打扰了打扰了。这不用自家弟弟介绍，张寿龄也知道来人必定是大名鼎鼎的红胡子，大步迎上前来跟对方四手相握。
1: 很瘦，身上的力气也非常一般，如果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话，张寿龄很难将眼前这个干瘦干瘦的小糟老头跟传说中那个跺一下脚就能让半边草原地震的红胡子联系到一起。这让他对成功将弟弟从草原上带走的事情更多了几分信心了，暗自对自己说道，等喝完了第一碗酒啊，我就当众跟他提这件事儿，看他能拿出什么理由来搪塞我。
0: 哎呀，不像啊，不像，一点都不像。
1: 红胡子哪能猜到张寿龄这心里头的弯弯绕，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对方，一边笑呵呵地摇头。
0: 哎呀，这怪不得小郑他们差点把你给当奸细给抓起来。哎，实话实说呀，你和小胖子两个长得，哎呀，可真是不太一样。哎呀，这不仔细看呢，一点都看不出你们是亲哥俩来。
1: 跟在红胡子身后另外两名游击队员也笑着摇头。
0: 哎，可不是嘛，这大哥长得白白净净的，小胖子却黑得像被烟熏出来的一般。
1: 他们这边一提呀，张寿龄自己还真没太留意，回头再度仔细打量自家弟弟，果然就感觉张松龄长得跟离家前的模样那差距太大了一些，非但肤色黑得有些出奇，这眉眼中也透出一股豪侠之气来，肩膀比自己足足宽了半尺，个子也比自己高出了三寸有余。相比之下呀，自己这个当哥哥的反而显得文弱白净，好像是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的读书郎一般。唯恐哥哥受不了红胡子的玩笑，张松龄主动出头帮忙解围。
2: 哎呀，像的还是很像的，是小宝他们几个粗心，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哎，大家伙赶紧都坐吧，肉再烤就老了。
1: 说着话呀，先找了一块干净石头安排自家哥哥坐下，然后就从腰间抽出了一把蒙古刀来，走到炭火前帮陆云龙切肉。张松龄被弟弟细腻的举动逗得轻轻摇头，这小家伙居然试图照顾我。
0: 哎呀，我这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了，什么大场面没经历过。
1: 你看他是这么想啊，但是这心里头却依旧是觉得暖烘烘的，仿佛有一个小手炉啊就揣在胸前。这正感慨间呢，张松龄已经把一块烤熟的羊背肉放在了洗干净的石片上递了过来，足足有三尺多厚半尺多长啊，金灿灿的闪着油光冒着雾气，一下子就把他给熏得眼睛也热了起来。
0: 哈哈哈哈，这回看出是亲哥俩来了，是吗？好东西绝不能便宜了外人呐。
1: 这游击队员们大声调笑，抗议张松龄把最好的一块羊肉分给了自家哥哥。张松龄也不反击，继续给大伙分肉，等每人面前都分到了一块，这才放下刀子，端起早已经倒满了酒的瓷碗。今天这话还没等说完，已经被张寿龄抢先给打断了。
0: 我们家老三呢，这些日子

0: 挑明了自己的态度，带着弟弟从容脱离游击队这个大火坑啊。有了，这脑海中灵光一闪，他又端起第二碗酒来。
1: 听我们家老三说啊，去年他被小鬼子追得走投无路之时，是红爷带着弟兄们救下了他，但不敢言谢。我这个做哥哥的呢，再敬大伙一碗。
0: 说罢，端起第二碗酒来，又是一饮而尽。
1: 哎呀，道哥，你客气了，真的太客气了。咱们之间真不用说这些客气话。要不是张队长，我们也早就被小鬼子用毒气弹给炸死了。
0: 红胡子和赵天龙等人纷纷举着酒碗，陪着又喝了一轮，然后呢，借着几分酒意，自然而然的就讲述起张松林去年如何凭着一杆步枪，硬生生拖了小鬼子讨伐队两三天的英雄事迹。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外人说了，却依旧说的是声情并茂，惊心动魄。这世间做家长的，没有一个不愿意听别人夸自己孩子的，更何况这些话是出自红胡子、入云龙等难得一见的英雄豪杰之口啊。张寿龄听着听着，这浑身上下的血液就开始沸腾了起来，回眼再看向自家弟弟，这目光中便是充满了自豪。哎呀，我这弟弟居然救了红胡子，救了入云龙，救了整个喇嘛沟游击队。嘿呦，我弟弟居然一个人就让两车小鬼子手忙脚乱，六神无主的。哎呀，他有这样一身本事，天下又是何处去不得呀？那即便是跟了共产党，哎呀，我这在想什么呀？在这穷的鸟不拉屎的地方，他再有本事，又能折腾出什么动静来呀？想到这儿，他狠狠地咬了一下舌头尖儿。他强迫着自己啊，将思维转回到正经地方，低头再看。食片上的羊肉已经是吃了大半了，不知不觉间第三碗酒也早就喝了个精光了。早就有游击队员殷勤地给他斟满了第四碗酒，一边劝他多喝些，一边绘声绘色讲起了张松林的另外一场事迹。哎呀，您呢不知道吧，咱张队长这枪法呀，那绝对是没得说。去年打老毛子那次，我就跟在他屁股后头，隔着100多米远。对方啊，趴在尸体后面，那面前还架着一挺歪把子呢。就咱张队长，从炮弹坑里啊探出枪来，哎，砰砰就两枪。哎呀，他现在闯大运，哎，蒙上了，蒙上的。张寿龄是一边替弟弟谦虚，一边大口大口的喝酒。他能看出来，自家弟弟在游击队里头很是有人缘啊，不但是得到了红胡子的赏识，其他弟兄也都对弟弟很好，很服气。
1: 哎呀，这如果说我直接要带老三走，估计这红胡子即便舍不得，也不会当场跟我翻脸呢。但是你说这老三今后难免会怨我，陆云龙和其他弟兄们估计也会觉得我这个人自私自利的，根本就不配当张松林的大哥。哎呀，这该怎么说的委婉一些，大家能不伤和气呢？
0: 搜肠刮肚，张寿龄就发现有些事儿想的容易，他做起来呀，真的很难很难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
6: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0: 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1: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2: 桶里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3: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4: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5: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6: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7: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8: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7: 粮食危机。
9: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0: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1: 发车，
10: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6: 许愿宝贝，
15: 让你不再寒冷。
1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5: 让你饭菜飘香。
18: 太极喽！
19: 这给你吃。
15: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
0: 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厂，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厂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去做这四件事儿。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遭遇困难和挫折，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想要倒地不起。人和人的区别就在于如何从人生中的那些至暗时刻重新活过来。有的人一蹶不振，有的人却触底反弹。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去做这四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放空自己，补足精力。万念俱灰的时候不必强撑，可以允许自己颓废一阵子。你可以睡到昏天黑地，可以发呆发到暗无天日，补足从前亏损的情绪和精力。如果感到疲惫不堪，不必勉强自己去应对难题，而是要学会放空自己，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紧迫，能够维持基本生存就好。也可以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比如听音乐、看电影、逛街等等。通过放空自己，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才能更好地应对接下来的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们需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复盘人生，汲取教训。当你感到迷茫无助的时候，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可以想想自己犯下的错误，弄丢的爱人，求而不得的种种。你需要时间，大把大把的时间，但不是用来沉浸在过去的痛苦当中，而是用来一遍一遍复盘这几十年的光阴经历了些什么，是什么让你失魂落魄，是什么让你悲痛欲绝，让你的生命与精力消耗到如此地步。你可以看看别人的经历，归纳一切因果，然后思考你应该如何做才能避免那些令人尴尬或者是悔恨的时刻。通过复盘人生，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找到优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规划未来。我们需要做的第三件事是专注自我，活好当下。当你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的思绪被负面情绪所左右，而是要学会专注自我和当下。你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身上，不要善良，不要心软，不要让无意义的事情再令你心累，不要为莫须有的未来担忧。当你想透了过去，就应该把精力放在此时此刻，精细而专注地处理每一件事情，如此才没有心浮气躁，没有未来的懊悔。可以试着静下心来，感受自己的呼吸和身体感觉，或者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和工作。通过专注自我和当下，可以更好地控制情绪和思维，从而拔出陷入沼泽的步子，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们需要做的第四件事，就是懂得分寸，保持距离。当你感到无法承受的时候，不要硬撑下去，而是要学会保持距离。可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节奏，给自己留出足够的休息时间，同时也要学会把握分寸，不要过度追求完美和过度承担责任。不要让肤浅的社交占据你的灵魂，让没有意义的过客左右你的情绪。你可以冷静而客观地注视着周遭，可以发现那些灵魂的缺陷，却也享受他们的美好。你可以悲悯，可以喜悦，但请不要让这些情绪吞噬你的灵魂。你需要时刻保持一份与世界的距离，明白你只为自己而活，如此才能懂得分寸而又并非不近人情。生活最艰难的时刻，不是物质上的身纹分无，也不是身体上遭受的痛苦折磨，而是精神上的孤立无援。无论这种孤立无援是如何产生的，可能是一件件小事导致的情绪叠加，也或者是突遭飞天横祸的无能为力。你崩溃了，那种感受犹如山洪的爆发，你誓死抵抗，但那种压抑的情绪浩浩荡荡，你所做的一切好似螳臂挡车，都被无情的碾过。当你好不容易缓过来，才发现原来那么多的过不去，其实都是在和自己过不去。一切仍然是从前的模样，城市的天空布满阴霾，人心在善与恶之间徘徊，离开与死去的人也不会回来，过去的污点不会被洗白，未来的一切都还在等待。生活就好似没有任何改变，只有你多了一份澄澈和明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的陪伴。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别让孩子成为只会背书的书呆子。我们习惯了让孩子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公式，记住课文，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把孩子培养成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可在现在的考试中，考察孩子思维能力题目多了，记诵的部分少了，靠死记硬背学习的孩子成绩下去了。许多上了高二高三的孩子的家长都曾经跟我抱怨过，说原本呢，他们的孩子小学初中在班上都是很优秀的，可是上了高中以后啊，成绩一下子就下去了。家教和补习班老师总是说要灵活，要发散，在理解基础上做题，孩子也很努力，可是呢，做了这道题就不会灵活运用，将这个方法运用到下一个题目中了。于是啊，这些家长忧心忡忡，说老师啊，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到底该怎么培养呢？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有些无奈。孩子成长早期是培养发散性思维的最佳时刻，而在这个黄金时期，你固化了他的思想，等孩子形成思维定势了，再来谈发散思维培养，未免有些晚了。一个从小阅读文章，只是简单的把字学会了，把文章背会了，却从来不理解文章含义的孩子，他的自我思索空间十分狭窄。早期教育如果是这种圆就是代表一个太阳的绝对化教育，会培养惰性思维，使他不习惯用发散性思维去思考问题。而在孩子幼年时期，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对孩子思维模式的发展方向有着极大影响。在小侄女的一次测试中，老师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气球为什么会飞上天空？小侄女回答，气球飞上天空是去找小鸟。老师给了她一个大红叉，因为正确答案是，因为气球里装的是氢气，氢气比空气的密度小。他妈看着卷子立马咆哮，谁让你这么天马行空，记住气球里装的是氢气，背下来。小姑娘一脸不解，她觉得自己挺对的，迫于妈妈的威势抿着小嘴一脸委屈。我在旁边有些看不下去了，摸摸她的头说，你回答得很好啊，但是你看啊，这是科学测验，它题目上说让你按照书本内容回答，应该按老师说的写。你可以在写作文的时候写小猫因为没有抓到老鼠哭，但是科学题目就要用科学知识回答。小姑娘听了一扫之前的委屈，又一脸明媚起来。太多时候啊，对于游离于标准答案外的想法，我们总是用粗暴的方式去纠正，而不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怎么有利于孩子以创造性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呢？不妨多些耐心，尊重孩子的另一种想法，同时教他分析事情的性质，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心理课堂里，我喜欢在娱乐中培养孩子们的发散性思维。在学生们听动画片音乐的时候，总会问一些问题来引导他们，比如听到轻松跳跃的旋律时，我就会问，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小动物呀？小朋友们会抢着回答，这是小兔在草地上蹦来蹦去。听到低沉缓慢的旋律时，小朋友们又答，这是乌龟在移动着笨重的身躯，慢慢地向前爬动。孩子们只有这样借助于想象拓展他们的发散性思维，才能体会出音乐的旋律所表现的事物形象。

在头脑中产生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从而较好地感受和欣赏音乐所表达的内容主题。每个孩子都爱奇思妙想，每个孩子都有非凡的思维能力，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多思考的小火苗，及时给予他们适当鼓励，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让他们靠理解来学习，别让孩子成为只会背书的书呆子。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孩子突然摔东西发脾气。前两天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做客，结果就目睹了孩子发脾气，大人无可奈何的场面。而他的小孩子之所以突然摔东西，是因为到了孩子该睡觉的时间，可是孩子还想看动画片，妈妈关了电视，孩子生气就把沙发上的抱枕给摔了。其实小孩子发脾气有小情绪是很正常的，这是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表现。因此当孩子开始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立刻制止，而是帮助孩子找到原因，理解他们的同时，也要教他们如何表达，调节负面情绪。今天柠檬就在这里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理解并接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长在面对孩子无理取闹时会马上训斥孩子，但是这可能会加重孩子的无理取闹，而如果一开始你能够先去接纳孩子当下的情绪，让孩子觉得你跟他是站在一边的，那么对于后面的你的教导和解释，孩子就会更加容易接受。如果孩子情绪比较激动，想哭或者想摔东西，我们可以先抱一抱孩子，去安抚他的心情。再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也可以尝试共情。你知道吗？妈妈以前也发生过这件事，也曾经因为这种事情而难过沮丧。这样说可以拉近你们的亲子关系，孩子也会因此而知道，原来爸爸妈妈以前也会这样，他们肯定能够理解自己。第二，鼓励孩子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孩子会做出一些冲动性的行为，肯定有他的原因。他当下为什么会摔东西呢？他是想表达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理解的和孩子内心想的可能会有偏差，所以我们这时就需要慢慢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也会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尊重，同时呢，也是在帮助他们梳理事情发生的原委，鼓励他感知管理自己的情绪，同时也通过这样的行为强化和锻炼孩子的表达方式。第三，让孩子学习调节自己的负面情绪。谁都会有自己的负面情绪，大人有时候也需要适当的发泄。小孩子还不明白正确的处理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去做，或者给他做一个示范。比如你告诉孩子，你这样的行为会让我误会，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生气了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告诉妈妈你心情不好。第四，让孩子理解你的意图。比如柠檬开头举的那个例子，孩子是做错了，但是这是因为他年纪还小，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他喜欢什么就想要什么。当然我们家长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进行考虑，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为了让孩子的身体健康等等而制定了一些规则，但有的时候孩子即使答应了也做不到。这个时候家长们要更加好好地安抚孩子，让孩子认识到遵守规则的重要性，要和孩子进行良好的沟通，让孩子真正理解你的用意，并告诉他不能通过撒泼打滚的方式来打破规则。你有没有遇到过孩子突然发脾气摔东西的

0: 的情况呢？当下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讨论。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发脾气摔东西的有关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里面回复关键字摔东西，就可以查看到相关信息了。孩子学习不好，一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本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3天即可了解。孩子拖拉，上集。为什么孩子会喜欢拖拉？最近有位宁友在后台留言说，他的孩子7岁了，但不知怎么的变得越来越拖拉磨蹭，以前也就偶尔拖提醒一下就好了，但现在随着长大反而越大越爱拖拉，吃饭吃得慢，起床起得晚，最近更是好几次去学校迟到，搞得家长很是头疼。孩子拖拉对于许多家长来说都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哪怕家长花很多时间去提醒，试图矫正孩子的行为，但孩子还是慢慢地养成了一个拖拉的坏习惯。那么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拖拉的行为呢？第一点，孩子被要求做的事是他不感兴趣的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的孩子平时做事速度并不快，但如果是让他拿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做想做的事，他总是冲在第一个。所以孩子有时候做事拖拉，可能也和这件事情他不感兴趣有关。他吃饭吃得很慢，但同样是吃，你给他零食吃，他总能没多久就吃得光光的。他去学校经常迟到，但说周末要去游乐园玩，他可能可以做到全家第一个起床的那个人。因为相比于去学校，游乐园对他的吸引力是更大的，他自己主动愿意去做，主动相比被动，速度往往会更快。第二点，孩子习惯了家长的催促。在柠檬一开始提到的例子中，孩子以前其实并不那么爱拖拉。这位宁友也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孩子是变得越来越拖拉，从偶尔提醒变成到天天催促。相信你多少也发现了问题所在，孩子变得越来越依赖愿意催促帮助自己的家长。那是因为只要孩子有一点慢，一拖拉，就会有着急心疼自己的爸爸妈妈过来帮他，催着他去做。他吃饭慢，有的家长就会去喂他吃，他快迟到了，有的家长就会因为担心孩子迟到而想尽一切办法加快他的速度，甚至帮着带早餐和老师请假等等。长此以往，孩子自然就会有一种不管我拖得多晚，爸爸妈妈最后都会帮我的心理，自然也就容易越变越拖拉。第三点，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过高。其实有的孩子并不是拖拉，他可能对做某件事情还不够熟练，而家长们却要求过高，或者是按照大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自然觉得孩子做事慢，那么孩子在家长的眼中也就会变成了所谓的拖拉。比如说你让孩子吃饭快一点，作为大人的你早就吃完了，但孩子本身吃饭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又比如你要求孩子起床后就必须马上穿好衣服，但有的孩子对一些衣服的穿脱还不太熟练，像是要扣纽扣、拉拉链这种比较难的处理方式，也许他需要研究半天还是停在那里。但这种现象在家长眼中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拖拉的现象。因此你在说孩子拖拉的时候，最好可以先关注一下孩子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是他真的在做了，但可能自己不够熟练，速度没有跟上呢。以上就是一些造成孩子拖拉的可能因素。由于篇幅原因，面对孩子拖拉可以怎么办的处理方法，柠檬将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欢今天柠檬分享的内容，对孩子拖拉的话题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拖拉”，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2: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 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知
14: 道，
13: 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3: 那得多少钱呢？
2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6: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18回，书接前文，英王福昌恢复了自己的封号，大赏功臣，并加封他们的官职。打那儿以后，建山有了大帅、军师、战殿将军以及御林侍卫、星军宿将、各种护法等官职。在祝贺的那天，英王福昌特意把段登和泥衮请进建山，要加封他们俩为一字并肩王，不料遭到二人严辞的拒绝，因为他们与英王的想法不相同啊。他们对福昌只有怜悯和同情之心，绝不赞成他兴兵造反。然而大局已定，已经无法挽回，那么这二人就谢绝了福昌福宝臣的封赠。福昌感觉到很难堪呢，又把造反的理由重复了一遍。 二人不加思索，只是淡然一笑，然后绝不同意。福长觉得对不住二人，问问你们俩有什么要求。这个尼衮说，将来我得罪你，你要杀我，那我可不干，我跟你要一件信物，真有那一天我拿出这件信物，你就不能宰我。那好，大哥，我身上有块玉佩，这玉佩给您，将来真有那么一天您拿出这块玉佩，我就得认，绝对能保住您的性命啊。你这人还行，有点良心。那既然这样，太好太好了。那么又问段登，老三，你有什么要求？二哥，这样吧，给我立个字据，今后我一旦有事儿相求，拿出这个字据，你就得帮忙。咱们一家人何必如此，你我弟兄乃同骨肉一般，这样没有必要吧。哎，别说没有必要，你给大哥都有一块玉，那么我呢，希望司凭文书官凭印，还是白纸黑字儿最为保险，也为妥呀。福昌点头说好吧，正正经经给段登立了字据，一式两份，他自己留一份，另一份交给了段登。从那儿之后，尼衮和段登就再也没有到剑山来。虽然福昌殷勤邀请，两个人都婉言谢绝，就是不来。福昌也知道两位弟兄对自己有了成见，人各有志，不便勉强。今天没想到段登、段洪亮为搭救姐夫，被迫无奈把字据取出来，往英王的面前一献。福昌想起往事，良心发现，二目垂泪。当初若非三弟相助，没有我的今天。慢说让我福昌放圣玉三个人，即便就是这要我的脑袋，我也双手呈上，马上我就放人。英王福昌说罢传旨，放人放人，把圣玉父子乃至他的徒弟都给释放了。这时候不识大小令的杜清风急了眼了，王家，不可不可，放虎归山必要伤人，他们都是同林一党，我们的死对头，不能放过。福长、福宝臣、元征二目啊，混账的东西，我是剑山之主还是你是剑山之主？我愿杀就杀，愿放就放，休得多言，再要多说，连你都杀，给我滚了下去。杜清风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段登心中暗想，可见当初我没瞎了眼呐。哎呀，这人还有点良心，我就这样跟他告辞得了，我要走了。福昌拉住段登的手，三弟，平日我请你你都不来，今天你来了就多住几天，咱们好好攀谈攀谈。不行啊，我姐姐还在家中焦急，盼望我姐夫早早回去，我赶紧回去安慰安慰，改日再来看望二哥。福昌一看段登去意已决，只得列队欢送，众人这才离开。放下眼前呢，暂且不说，单说佟林。那位说佟林进了那地方，究竟是生是死呢？哎呦，这位佟林呐，真就是夜探剑山蓬莱岛，误入那宅园，所以呢，那么消息埋伏，自然中了那股荒烟儿，使他失去了知觉。就在他倒下之时，这时候暗门咣当开了，从里边出来一个人，这人手里头拿着条绳子， 一个箭步跳到佟林面前，打算把他捆起来送到天王殿前去请功领赏。

可是这个人仔细一看，不由得一愣，心中暗想：这不是佟林佟侠哥吗？他怎么到剑山来了？嘿嘿，幸亏遇上我了，要是遇上旁人，焉有他的命在。他回头往寺外看看，没有人，索性就是他一个人，这心才放下，急忙把佟林扛起来，顺手捡起自己找鸳鸯双月，回身进暗门，把消息埋伏全部都给卡死，然后顺地道出来，看无人跟踪，这才飘身越过院墙，赶奔沙土岗。沙土岗离这宅园不到五里地，周围是一片枣树林，里面独门独院有两间房，这个人就住在此处。他没走大门，从院墙越过进到里边，把房门打开，进了屋里，把佟林轻轻放在床上，双月放在他的身边，然后又到外面看看，确定没有人了，又回到屋里，将房门拴紧，窗帘拉下来，然后从这抽屉里取出了解药，给佟林抹到鼻子上，又倒了碗白开水放到床头，然后坐到一旁耐心的等待。估摸的过了能有俩小时左右，就见佟林五官一动，开始苏醒。佟海川慢慢的把眼睛睁开，往周围看看，先是一愣，心中暗想：我这到什么地方？尽量的回忆一番，想起自己走到一个院子，没想到被一股毒烟给熏倒了，莫非我在梦中不成？他动了动，觉着有感觉，又不像在做梦，屋里边灯光也挺亮，床前站着一个人，此人身材不高，能有六尺左右，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年约在80开外，这年龄80多了，但是非常的精神，两眼如电，大秃脑门子，花白剪子骨的小辫，两道抹子眉，一对黄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一缕花白的胡须，穿青挂皂，十分的干净利落，正站在自己的面前，乐呵呵一张笑脸。佟侠客，哈哈，您受惊了。佟林明白，就是这个人把自己给救了。佟林赶紧翻身坐起来，整理衣服，躬身施礼：恩公在上，受佟某一拜。哈哈，不敢当不敢当，佟侠客免礼，您先把这碗白开水喝了，这可是解药啊，幸亏今天遇上我了，要遇上旁人，您今儿个可就危险了。佟林点了点头，把这碗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喝下去，觉得很舒服，然后抱腕当胸：恩公，请问您尊姓大名啊？这人一乐：佟侠客，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哈哈，您先仔细看看我是谁。佟林仔细打量了半天，觉着有点面熟，但是想不起来。海川赶紧抱歉的一抱拳：恩公，恕我糊涂，我觉着您面熟，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哈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仔细想想，这个3年半前咱们呢在北京前门大街见过一次面，那是在灯会上，您还帮了我的忙，救了我的命，想起来没有？哎呦，佟林可想起来了，您是不是姓周，叫周琦呀？人送绰号乾坤侠。佟侠客，行，不才正是老夫。两个人说罢相视而笑，殊荣代言呢，这个小老头名叫周

齐，家住直隶大名府，自幼爱惜枪棒。他的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英雄德禄陆民湛，学得满身武艺，闯荡江湖30余年，得了个乾坤侠的美称。那位说他跟佟林怎么能认识？原来呀，是这么个情况。想当初啊，这个乾坤侠周琦奉英王夫昌之命到北京刺探情况，那么他就到了前门了，住在一个店房，这店房呢叫王家老店，在登记的时候说他是买卖人，画了个名字叫王六，正赶上那一年正月十五花灯盛会。那么此时周琦领俩伙计在前门前去关灯，这个时候九阿哥也领人前来关灯，但是个九阿哥不是什么好东西，是色里的魔王，哎呀，那是个色鬼呀，没心关灯，专注于少妇长女。正好前门外老王家修鞋铺有个三闺女，跟着父母在街上关灯，被这个九阿哥看中了。这姑娘叫王花，他一瞅这小姑娘长得千娇百媚，那是万种风流，起了阴心了，带着这帮恶奴把姑娘就给包围了，淫词浪语，百般调戏。姑娘红着脸转身要跑，被九阿哥一把给拉住，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搂带抱，吓得这姑娘高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这父母又急又上前拦阻，结果被九阿哥手下的恶奴打得鼻孔穿血。正在此时，周琦领着俩伙计就赶到了。周琦一看不由得火往上撞，心说乾坤朗朗，这是天子脚下有砖有瓦的地方，竟敢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戏妇女，这还了得。周琦过来一暴打不平，惹了祸了。你别忘了，对面这主他是九阿哥，当今皇上的九儿子，那还了得吗？谁敢惹呀？就这样，九阿哥一怒之下命人到五军提督府和顺天府去调人，就这么的把乾坤侠周琦就围在当中。如果真把他们抓走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一审讯审出是剑山的人，那还活得了？可正在这时，恰巧佟林佟海川赶到了，他放假没事儿，领着一大帮徒弟也来关灯，往前门大街一看，人山人海，闹闹哄哄的，挤进人群一瞅，一伙官兵正在把这三人包围。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问才清楚，这才闯到里边。各位往后退，把这三个人交于佟某吧。佟林赶紧一抱拳，哎呀呀，我当是谁呢？九阿哥，千岁爷，给我点薄面，看在我家王爷的份上，把这几个人交给我，你看怎样？这事儿就算拉倒了吧。这九阿哥本来想发怒，但是一看谁不认识这佟林佟海川，哎呦，他可是我四哥的红人，我四哥号称冷面王，跟我死不对眼。我做这事儿，佟林要回去跟我四哥一说，明天上早朝，我四哥奏上一本，嘿嘿，让我爹给知道了，那我可倒了霉了，干脆就拉倒了吧。佟侠客，这几个人闹事儿，看在你的份上，这事儿拉倒了，回去也别跟我四哥提了，你看怎样？这就点了佟林一下，佟林也明白，就这么的
把这乾坤侠周琦和领着这几个人全都给救了。没想到今天被周琦所救，但是佟林有些不明白，您救了我，我对您感恩戴德，但是我不明白以您的身份为什么要辅佐这英王福昌福宝臣，而且要造反大清朝。老人家，这是怎么回事呢？嗨，佟侠客，人各有志。想当初我出来办事儿，路过剑山得了一场大病，是英王请人把我的病给治好的，对我有知遇之恩，也对我有救命之恩，所以我必然要福报于他。哦，原来如此啊，是这么回事儿。既然人各有志，我不再说什么。看来这个剑山不好出去啊。我说侠客爷啊，剑山这可是龙潭虎穴呀。既然是这样，小老儿还是那句话，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干脆我就送佟侠客一程，你看怎样？好吧，好吧，多谢老人家，多谢老人家。趁着天还没有亮，我把你送出剑山。佟林点头称赞。就这么两个人把衣服归整好了，海川把双月挂上。此时周琦只灭灯光，轻轻开房门，到外边看着没人，两个人离开沙土港，直奔江岸。耶呵，实际周琦的意思啊，给佟林找条船，然后横跨岷江就可以回奔建州。哪知道到江边这一看呢，连一条船都没有。哎呀，周琦也傻眼了，领着佟林呢就转悠转悠转悠转悠，心说话，顺着江边走这数趟也不见有船。这时候天就要亮了，一旦亮了就得出事儿，无法掩护佟林，怎么办呢？哟，突然急中生智想起来，佟侠客，实在没办法，咱这么办吧，你随我来。拉着佟林钻进树林，走了一段路程，前面都是悬崖峭壁。佟侠客，到地儿到地儿了，这地方呢我跟你说说，一会儿天亮了恐怕没法掩护你，咱们也过不去了，也坐不了船。翻过这悬崖峭壁之后就是一线天，这个地方实在难行，正因为难走，一般人都不敢来。我把您送过一线天之后，有一道江岔子，这水里边竟是浅滩。怎么叫浅滩呢？下到水里才到咱们磕膝盖，所以你我二人都可以走过去。眼前这地方，哎，就是能够这一个方法，但不知佟侠客以为如何呀？哟，周琦一片称心，两个人把衣服收拾好了，开始登这悬崖峭壁。佟林呢，那是侠客有决意在身，不费事儿。对面这周琦也是三十三路群侠之一，号称乾坤侠。咱还得说几句，他的亲叔叔就是赫赫有名的云龙九县周寻，他师父是英雄德禄陆明瞻，也就是说他和太平侠智亮是一个老师，那还了得呀。登高纵矮，如履平地，没费多大的事儿，两个人就翻过去了，往前走就是一线天。原来啊，这里是两个山头，中间有一道山缝，宽没有两丈，也差不多少。在两座山头之间有个独木桥相连，
往下一看，深不见底，令人毛骨悚然。

0: 俩人走到这独木桥上面写仨字儿懒龙桥，到了懒龙桥了，已经红日升起，童海川深深喘了口气，哎呀，可算到了。这时候周琦也乐了，嗨、哎，童侠客，咱们过了这懒龙桥，也就这独木桥，就平安到地儿。哎呀，我在剑山待了这么些年，这路摸的是挺熟的，这条路一般人真就走不到这儿。好，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过桥。就这样，两个人正在过桥之时，突然在对面来一人，佟林和周琦想闪也来不及了。哎呀，俩人就一愣。来这个人是个出家的和尚，身高9尺开外，1米90的大个，肚大腰圆，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头似麦斗，眼似铜铃，两条大抹子眉，斜插鬓角，耳大有轮，长可吹尖，两只蒲扇般的大手，一对大脚，好像旱船，光头顶上边有9个疤痕，脖下挂108颗的素珠，哎呦，扛着降魔宝杵，斜挎百宝囊，看年龄70来岁。这人谁呀？太了不起了！此人呢，就是石头僧，法号慈云呢。哎呀，石头僧可了不起。那么周琦对他太了解了，因此一看是他，太害怕了，用手一扒拉佟林，那意思你快躲到我的身后，别说话，由我来对付他。这时候石头僧也看见周琦和佟林了，但是他脚没闲着，轻飘飘来至二人近前，阿弥陀佛，哼，对面是不是周琦呀？周琦急忙抱拳，啊，正是在下。高僧，您从哪里来？奉师之命下山去看看朋友，由于朋友挽留，就住在宝庄住了一夜，今日回山路过此地。周施主，这么早您干什么呀？啊，我奉大帅所差在此巡逻。哼哼，不对吧，你管的是那斋园，那么那斋园东北方向那才是，可是现在你们走的是西南，把道路走错了。再一个，你身后那人究竟是谁？你还不给我从实讲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 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0052400。
1: 恩侠一图下部第十九回，书接前文。乾坤侠周琦，他呀本来想护送佟林离了懒龙桥，自然就出离了险境，没想到前面乃是个出家的和尚把道路拦住，此人就是恶面佛石头僧慈云。周琦非常了解，因此是十分的害怕。这时候再看石头僧慈云来至周琦和佟林的近前，哈哈，二位你们想走今天是走不了了，此路不通。这个时候再看石头僧用手点指，周施主，你想离开此地恐怕走不了了吧。哟，原来是圣僧，您这是怎么到这儿？哈哈，今天不瞒你说，奉师之命去看个朋友，正好回山路过此地。这么早您干什么呀？我奉大帅所差在此巡逻。不对吧，撒谎都不会撒，据贫僧所知，你管这地方叫宅园，又叫斋园，而且在东北的方向，这个地方是西南，怎么能把道走错了，也超过你的职权范围之内呀。这事儿你这不是纯属唬人吗？高僧，您说的正是，因为今天有点变化，临时更动，我才到这儿巡逻。哦，那好，那你身后这人又是何人呢？啊，这人呢是我手下一个伙计，叫林三，是帮我一起巡逻的。哈哈，不对吧，周施主？我看你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变毛变色的，我猜你心中有鬼。另外我发现你身后这人有点眼熟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是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呢？这句话刚说完，哎呀，周琦吓得魂飞天外，心说坏，如果让他认出来，我们俩谁也活不了了。现在还不能狡辩，还不能说什么，周琦呆若木鸡，不知道如何答对。大和尚来到佟林近前，冷笑了几声，哼，佟林佟海川，你不必躲躲闪闪，还不过来受死，你等待何时啊？佟林一看被人家认出来，再要隐瞒，再说什么瞎话，没有任何必要之所在，赶紧紧走两步来到大和尚切近，把腰板一挺，挺得笔直，不错，正是佟某，你是什么人？刚才不就是周施主已经说了吗？难怪有人说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儿个一大早我就碰着喜事儿了，哎呀，焚身诸拱门，没想到遇上你了，贫僧要抓你，把你拿至天王殿，交给英王千岁发落，我就立下大功一件，要问贫僧恶面佛石头僧慈云师爷，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哈哈哈哈哈哈！好，你是谁？贫僧慈云，绰号石头僧。这句话把佟林惊得噔噔噔

汉和这自己的弟子，就是石头僧慈云，都投靠了剑山蓬莱岛。英王福昌福宝臣拨出巨款，在天王殿正东给他们修建一座鱼骨寺，供他们师徒居住。这爷儿俩在剑山让人像祖宗一样的供了起来，身份极高。福昌年供柴月供米，不管大事小情都得向这师徒请教。了因跟石头僧感激福昌的恩德，曾经许过诺言，如果英王有难，有个马高凳短，他们一定帮忙。他们师徒愿意帮兵助阵到永久。对这些事儿，可以说这乾坤侠周琦是一清二楚的，不然的话不知道这根底能有那么害怕吗？怎么那么倒霉，眼看就要离开险地，竟然在这儿遇上了这个丧门星。且说周琦也着急，佟林也吃惊，但是怕也没有用了，事情到了现在了，怕有什么用？好好，佟林点了点头，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慈云长老，不错，正是贫僧。佟林，嘿嘿，我听说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创立了个82门，你是乌鸡门的门长。哎呀呵，小小年纪口气太大，狂妄甚大，你这狂劲儿是真狂，狂得没边儿。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我在剑山有些琐事缠身，未能如愿。上一次我袭击白家庄也没见着你佟林，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咱们遇着了，真是我佛显灵，让贫僧露脸，让你要当场现眼。你要不服气的话，在贫僧面前走几趟，咱们比划比划。佟海川，你走不了了。哈哈，佟林一笑，长老您猜对了，人常说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佟某愿在高僧面前领教一二。好吧，那就亮家伙，咱们比划比划。佟海川往下一躬身，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上下一分，亮开门户，刚要动手，就急坏了旁边的乾坤侠周琦。他心中暗想，佟侠可要讲究武功，跟石头僧慈云比的一块差的太多了，他一伸手非吃亏不可，要不然有可能搭上性命。佟林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不能看着他眼前吃亏呀，要死我头一个去报道。想到这里，乾坤侠周琦往前一纵身，是挡住佟林。佟海川，佟大侠，你暂且退在一旁看我的。说话间，从腰中拽出陆金腾蛇枪，他这条枪平时啊在腰里头盘着，两头带尖儿，长有7尺。这种兵刃是软中带硬，硬中有软，十分的厉害。再看此时的周琦，把这枪杆在手中颤三颤，摇三摇。冲着石头僧一瞪眼，大和尚，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找我们的麻烦？依我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各不相干，井水不犯河水。如若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动起手来，我可未必是你的对手。但是佟侠客不是好惹的，你不是自找难堪吗？能否听我良言相劝，闪开一条道，让我们

0: 走。哎呀，周琦呀，就你这两下子还想吓唬我，可叹英王千岁认错了人。你小子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闹了半天你是剑山的奸细，官府的走狗，你比佟林还可恨25倍。贫僧今儿个呀抓的你，抽你的筋，拆你的骨，吃你的肉，不解我心中恶恨，把你交给英王千岁，必然点了天灯，你不得好死。呸，我比你岁数都大，次元你管谁叫小子，拿命来。乾坤侠周琦不再说什么，阴阳把一合，陆金腾蛇枪一晃，是直刺石头僧的哽嗓咽喉。再看大和尚说声来得好，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腾蛇枪点空。石头僧慈云探左手一抓这腾蛇枪，再看周琦赶紧把大枪收回来，走下盘扎石头僧的双腿。石头僧撤步凝神往空中一纵，使了个一鹤冲天式。这一招周琦又走空了，翻回来大枪扑棱直刺石头僧慈云的眼睛。石头僧闪身躲过，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了一处。再看周琦今天豁出去了，把压箱底的功夫全拿出来，这条枪哎呀，乌龙摆尾，怪蟒翻身，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路风声，果然是神出鬼没，超出一般。不过他今天遇上的是石头僧慈云，所以这条枪已经失去了作用。别看石头僧慈云身材高大，笨如盲牛，甚其这手来非常的灵活，身轻如燕，不费吹灰之力。他跟这周琦一动手，好有一比，真好似老叟戏婴儿啊。佟林在旁边看得真切，心想这要是时间长了，周琦准死无疑啊。人家把我救了，我就隐心看着人家出危险了，我也不管，我还叫个人吗？想到这儿，海川不敢怠慢，高声一喊：周大侠，你往旁闪一闪，把他交给我，我来对付于他。还没等周琦同意呢，佟林蹭一个箭步窜到跟前，跟石头僧就站在了一处。这个时候周琦倒提大枪跳出圈外，昆仑侠双月亮开，拿出八卦昆仑双月法的招数，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下了绝情。周琦不看便罢，一看暗挑大拇指称赞罢了啊，难怪佟林成名啊，人家的功夫果然比自己强得太多，不是一点半点儿。石头僧慈云一看佟林上来了，不敢大意，晃动降魔宝杵跟佟林站在一处，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不由得倒吸口冷气。佟林这小子果然厉害，难怪江湖上的人都捧他，他要自立门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出了乌鸡门。今天也就是我要换个别人，早就死在他的手中，难以逃命了。石头僧想到这儿，看来我不使点真格的真不行，把148斤的大杵抡圆了，如同山崩地裂一般，使出八法神杵，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再说佟林，他这个双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啊才30多斤，从分量来说吃了大亏。另外同林的双月是短兵刃，人家的大楚是长家伙，又吃着亏呢。童海川出于种种不利的条件之下，只好且战且退，被石头僧逼得滴溜溜乱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看90回合已经过去了，石头僧心中暗喜，哼哼，童林呐，今天我看你往哪里跑。可惜旁边就有一个周琦，这要是在这量标会上3月3，要是说在前者99重阳会上，我也听说了，这些武林盛会上，我让天下的英雄要看着我把你逼成这样，我有多美。想到这儿，楚上加紧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把童林逼得滴溜溜直转，没有退路，没地方可退了。石头僧大楚凭着直奔童林的腰部打来，喊了声姓童的，你给我在这吧。呜，哎呦，周琦一看赶紧把眼睛一闭，心说童林非死无疑了，我也不活了，我不能让石头僧慈云把我抓住，当众凌辱，还不如我现在就自杀得了。他把腾蛇枪的枪尖想到这儿，对准自己的哽嗓咽喉就要下手，可是这阵儿他仿佛听到有点变化，把眼睛突然就睁开了，哟，吃了一惊，为什么有变化？童林无处可退，身逢绝地也害了怕了，怎么办？突然想起来身上还带着兵刃呢，秋风落叶扫在腰里盘着，我何不用这抛月亮剑的招数，就这样抛了月了，日日啪啪，两道电闪之光直奔石头僧的前心。石头僧没料到这一步，急忙一闪身，唰唰这一躲，双月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双双落地。心中暗笑：童林呐，嘿嘿，你就这两下子，还带扔月的，这回你净了手吧，我看你怎么对付我。可在这一愣之际，就见童林在腰里一伸手，嘎嘣长廊电光一闪，一道寒光是直奔他就来了。童林把宝剑拽出来，抛月亮剑，慈云还没反应过来，吃了一惊，也看见这东西已经来不及了。再看童林唰这一宝剑奔着他就来了，两个人这一斗，这个时候周琦在旁边一看，稍稍有点放了心了。但是时间长了，你想想童林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大宝剑虽然一晃，但是就觉着天旋地转，在宝剑上这些年也下了功。前者受师爷张宏军所传，学得剑法，所以施展开来，这时候的童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觉着天旋地转，不好。童林心里起急啊，看来今天我不能取胜，我这性命就打到这儿。一着急就觉着气堵胸膛，这心里头有点翻腾，一股热气直冲他的哽嗓咽喉。童林此时就觉着有点腥味儿，暗道不好啊，把老病勾起来了，要吐血呀。咱们在上文书说过，童林在公主坟单身会三寇，会斗与世清风侠杜清风、赛南极的诸葛剑、野飞龙燕雷，那阵儿劳累过度，曾一口血。

0: 的吐了出来，不省人事。后来恰逢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赶到，才给他解了围了。从那以后给佟林治好了病，传授佟林绝艺。这几年这病没犯过，今天海川累的老病复发，就觉着真难受。哎，暗道不好，一个暗道不好，一口血就涌到嗓子眼儿了。他把嘴一张，可坏的，就觉着不行，实在压不住了，噗，坏了，一口血像血溅一样就喷出唇外。石头僧该着倒霉呀、啊！这时候他正好站在佟林的对面，离得特别近，正在得意之时，哈哈哈！我要你命！这口血溅正好喷到脸上，连血沫子带血饼子，把石头僧慈云这脸和眼睛都给蒙了，看不见。他赶紧单手提杵，另一只手抹脸上这血迹。这时候佟林就利用这个机会，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挥动秋风落叶扫，使了一招力劈花山，从上直下直奔他，剑光一闪，石头僧被他劈为两半，脑袋给扑了下来，是死在当场。这段书叫佟林呕血剑斩石头僧。要论真功夫，八个佟林也不是慈云的对手，该着佟林露脸。就这样，没想到那么大的恶面佛石头僧慈云死在了佟林的剑下。这时候佟林就觉着天旋地转，这个难受劲儿就没法再说了，昏昏沉沉，自己一口血也喷出唇外，扑通昏倒，正好就倒在了乾坤侠周琦的怀里。周琦赶紧过来一看战况出现了变化，佟林已经倒在自己的怀里，石头僧也死了，真是又惊又喜，赶紧耳边呼唤：“佟侠客，你醒醒，您觉得怎么样？您醒醒。”佟林觉着迷迷糊糊，胸膛发热，看了一眼周琦，晃了晃脑袋，说不出话来。周琦赶紧从怀内掏出一颗丹药，叫九花玉露丸，这是他自己研制的，把这东西然后塞到佟林的嘴里，开始给佟林运功疗伤。嘿，再看那俩掌都冒热气，疗伤能疗了20来分钟，这佟林这才明白过来。然后他一琢磨，此地不可久待，这件事儿要让剑山人发现，嘿嘿，我和佟林的性命就不保了，此地不能久待，赶紧逃离此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6: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年终好，
13: 又晚就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心脏
16: 消
15: 的家
16: 用
15: 耗费消耗的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

0: 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来来
4: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杨子、瘦狗，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义图下部第20回，书接前文，同林同海川呕血剑斩恶面佛石头僧，结果昏厥过去，让这个乾坤侠周琦啊把他给救了。此地是是非之地，不可久待，但是得收拾收拾，把现场得打扫打扫。他把这石头僧的尸体拉到荒草之中，然后把地上的血迹擦净，把大杵扔到山涧里头，然后背起铜铃，捡起铜铃的双月，离开此地往石家庄走。前面20里就是石家庄，他结交了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就是神刀大侠石金生。见了石金生把这事儿一说，石金生心说话，这事儿不能走漏风声，赶紧把家中里的药啊都拿出来，什么止血丹呐、去毒散呐，又给吃了大补药，铜铃休息能有1个礼拜，这才恢复如初。经过周琦的介绍，铜铃这才跟石老侠相见。铜铃发现呢，眼前站这个人面如三秋古月，一步银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宽脑门，尖下颌，花白剪子骨的小辫，透着精神，透着潇洒。铜铃心中不解，这人怎么看怎么那么眼熟呢？后来想起来了，在这9月9重阳武林盛会上，两个人见过面，而且会斗云南三绝的时候，老侠可伸手相助。老侠，是您呢？是我，铜侠客。哈哈哈，看来你还记得老夫。当然记得了。老侠客，您怎么在这儿呢？我就居住此地，我就是本地人呢。哦，那我就不明白，您和周琦老侠为什么要福保福昌，究竟这里是怎么回事？哈哈哈，铜侠客，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里确然有一段隐情，你听我慢慢的道来。这老头伸张正义，在本地啊开了个厂子教徒弟，另外是保镖护院。老头子呀把这积蓄都给准备好了，然后开了一座云平镖局，那么这个买卖就由乾坤侠周琦来主持。自从镖局子开张，生意就非常的兴隆。哎呀，这保镖的这些买卖就是应接不暇。这一年呢，要走趟镖到直隶大名府，路途啊不算太远， 但是这趟雕要保的是一尊金佛，这尊佛呀高有1尺5寸，重量约18斤，乃纯金制造。同时这尊佛脑门子上还嵌着6颗宝石，那是价值连城啊。那么到大名府瑞福祥金殿就要送到那儿，但是那年头啊有盗贼，走到半道上真就遇到贼了。此次就是周琦和老侠客神刀大侠石金生一块儿前往，走到一个地方，路过一座山，这座山叫飞虎山。飞虎山上有山贼呀，凭着他俩的能耐正好让人给堵截了，喽啰兵能有300多号把他们就包围了。为首这个寨主叫飞云虎，姓钱，叫钱海教。这钱海教啊30多岁，手使一条虎尾三节棍，非常不开面，说了多少好话也不放石老侠以及周老侠过去，一伸手就非要要这佛，结果就伸了手。两个人那时候还年轻，硬说好话也没用，就这么的伸了手了。但是这一伸手当场动手，俩人还不是他的对手，结果都败在钱海娇之手。这尊金佛还被人家给抢跑了，你说倒霉不倒霉，多倒霉啊。哎呀，两个人是心如刀绞一般，没有办法呀，这尊佛无价之宝如今让人抢跑了，就是把家产全变卖了，俩人也赔不起。就到了当地府衙击鼓鸣冤，府台大人

0: 人急忙升堂，把这原告带上来。哎呀，此时两个人往这儿一跪，把状纸递上。这位知府书中代言姓吴，叫吴天来，拿过状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把状纸一扔，你们俩听着，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大人，我们还想问问您什么意思。这状子我不能管，为什么呢？你们是保镖护院的出身，接这个镖的时候私自就签字画押，并没有经过官府，我怎么能随便管这种事儿呢？你们丢了镖自己找去，找不回来照价赔偿，与本官毫无关系，退堂，退堂。把俩人气得肝胆俱裂，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狗官受了钱海娇的贿赂，而且钱海娇还把这尊佛献给这个狗官。这哥俩勃然大怒啊，在银夜晚间到这周围请了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就是知名侠石佳杰，三个人各换宝刀进到知府衙门，把钱海娇和这位都给宰了啊！不不啊！脑袋给劈下来，就这么杀了人了。你想杀了人了，虽然把这佛也交给对方，但是这三个人身背了人命，既然是身背了人命，就不能想方设法的保命吗？当然能。仨人一琢磨，上哪儿去呢？就这么的思来想去，远走高飞，就回至四川境内。这时候一查，英王福长福宝臣在剑山插旗造反，成立了招贤馆聚英楼。听说这剑山就在自己住的地方眼皮底下，他们也就回来。福长便派谭天、谭桂林、谭大帅亲自去请，就这么的把周琦也好，把这位石老侠石金生、石佳杰都请至剑山，后来就加封了这周琦战殿将军，主管这斋园，又叫宅园，就这么的又给这石金生修了一座石家庄，命令他在这儿帮自己造船。而知名侠石佳杰，他有他的想法，绝不与他为伍，一跺脚跟两个人这才告别。就这样，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当着佟林没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佟林听完了才知道怎么回事，海川小以大义，把当天的形势说一说，最后劝他们赶紧改邪归正。虽然你们这事儿有情可原，但是当今的圣主明君康熙皇帝那是个明君，年大人两袖清风，必然既往不咎。如果你们能够暗地之中协助我们攻打剑山，将功补过，将来还有出头的机会。这哥俩一琢磨，现在周琦因为这事儿也不敢回剑山，因为他知道要露了馅儿了可麻烦，只能在石家庄和石老侠在一起。佟林这才休息，又休息了三天。这一天吃罢早饭，佟林觉着浑身上下都有精神，这才与两个人告别，感谢二人，跟二人是洒泪而别。然后佟林回到公馆，一进公馆大伙都炸开了，哟， 穿云白玉虎刘俊，左臂花刀红玉儿，下九龄司马良，牛儿小的，虎儿小的，豹儿小的，孔秀、孔春芳，还有张芳、泥腿僧张旺，这些人都接出来了。呦呦呦，哎呀，蒙叔、师叔、师父，你可回来了。师兄，你来家了，你没事吧？众老侠也接出来，海帅，你怎么样了？尤其是司徒朗拉着佟林的手，海川，你回来了，你没事儿？各位，我都没事儿。往里请，往里请。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年大人一看呀，佟林回来了，海川，真把我想死了。接到外边，把佟林接到里屋，众星捧月，分宾主落座。就这么的问问经过，佟林把以往的事儿全说了，坐下之后稳定心神，又讲一讲自己怎么得救的。哎呀，海川呐、啊，吉人自有天相，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病太岁张芳此时把假扁头一画，各位，我说的怎么样？我蒙叔佟林佟海川，那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我猜对了吧？到了关键时刻遇着高人相助，这才保住性命，跟我一样都是有福之人呐！哈哈，一句话，大伙哈全都乐了。年羹尧赶紧传下话来，命府里府外进行热烈祝贺，给佟林接风洗尘。在酒席宴前，佟林就把遇着周琦乃至石老侠的事儿全都说了，而且回禀年羹尧之时，希望年大人能够赦免他们的罪呀。年羹尧一乐，海川，你若不是人家大舅，焉有你的命在？就冲这一点，过去的事儿可以完了。容咱们攻破剑山之后，我奏明当今天子，必然一笔勾销。如果他们愿意从中帮忙，咱们还要委以重任。谢大人。佟林还替他们高兴呢，马上写了封信，命人赶紧送给周老侠和石老侠，让他们哥们儿放心。同时海川把剑山的布置、剑山里的秘密又详细的讲说了一遍，众人闻听沉默不语，烟头打了脑，看来这剑山铜榜铁底，易守难攻啊！要想把它拿下来又谈何容易呢？年羹尧此时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公文递给佟林，海川，你看看这个，这是兵部前两天发来的行文，600里加急急送到公馆的，好好看看吧。佟林急忙啊，把公文取出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心噔噔噔也跳成一个了。闹了半天呢，兵部指令年羹尧赶紧平灭这匪患，话里话外有责备的意思，并且积极催促年羹尧赶紧进兵破剑山捉福昌。佟林看完了，怒火中烧，心中非常的焦急，把公文还给年羹尧，没法说话了。年大人就问海川，依你之见，现在非常的急迫，你看这剑山怎么个打法呢？佟林想了一下，报万当凶，大人，依我看，这座剑山实在是难打，人少了不济于事，我看大人还是调兵吧，以多取胜，难道打一个弹丸之地还用如此吗？大人呐、啊，我跟您想的一块儿了，虽然是弹丸之地，不调兵恐怕咱们这点人怎么能攻下剑山呢？您得赶紧调兵啊。我虽然有这种想法，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这么干，现在事在紧急，只有如此。我发一份公文，你呢赶紧命专人送到甘肃总督衙门，让岳总督岳钟琪速派大兵前来助我剿匪。年羹尧把公文写完了， 又挺难为的。你说我派佟林去，佟林刚好回来，我怎么隐心呢？但是不派佟林去，兵符要丢了，这个是机密，要落到对方手中，皇上一怒，我这颗脑袋和乌纱都保不住了，那派谁去都不行，只有佟林有把握。就这么的，必须派佟林。海川呐，我看还是你去为好。佟林说，既然我回来了，就不能让我闲着，我现在就走。别急，明天走也不为迟。年大人心中高兴，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到了第二天，佟林休息的挺好，精神也充沛，跟小弟兄们闲谈一会儿，这才跟大伙起身告辞。张方有点不高兴了，蒙叔啊，我说年大人是不是糊涂了？您呢刚好，怎么能让您去呢？我找他辩辩理去。慢着，张方不得胡来。再看佟林把张方拉住，把年大人的想法跟他仔细一说，张方也没词儿。大伙儿明明心疼佟林，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九尾宗仪司徒朗来了，海川你去也行，一个人太孤单，我要保护于你，给你当个帮手，你看怎样？呵呵，哥哥，咱们不能齐胜不顾家，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家里的事儿也很重要，您得在家里守着，保护公馆和大人的安全。老哥哥，能者多劳，家里就靠你了。嗯，海川说的有理，好吧，咱就这样吧。就这么的，佟林嘱咐已毕，这才起身赶奔甘肃。一路上佟林格外的小心，同时还得加快脚步，那两个眼睛像流星一样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恐怕有歹人暗算自己。其实啊，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一路之上一帆风顺，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单说这一天，佟林就到了天水府总督衙门，找个地方往那一站，守门的人一看他，他赶紧通报名姓，把名片往里一递。时间不大，守门的人出来满脸陪笑，您就是佟大人吗？正是，我家大帅有请。好嘞。再看佟林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迈步走进大厅。甘肃的总督那也是一品大员呐，岳钟琪正在房门外等候。佟林抢步起身，赶紧跪倒，岳大帅在上，小人佟林给大帅磕头。佟下哥，请起请起，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这儿的，欢迎欢迎。岳钟琪知道佟林可不是一般的人，雍亲王眼前的第一红人呐，是年大人的左膀右臂，不敢小瞧，亲自迎接，把他让进花厅，分宾主落座，让仆人献茶。岳钟琪一笑，佟侠客，大驾光临，有何指教？佟林一抱拳，不敢当，我今天来给您送一份公文。哦，这公文是谁的啊？这公文乃是年大人亲自写的，让我送来。哦哟，这是紧急公文，待我观看。佟林把公文递过去，岳钟琪恭恭敬敬展开这么一看，哦，才知道怎么回事，让我调兵。是，但不知年轻差要用多少军队。佟林说，这个大人没有交代过，不过依我看越多越好，请大帅量力而行。嗯，这样吧，能抽调的军队能有3万，你看3万大军怎么样？可以，3万人马足足够用。急忙站起身来，躬身施礼，多谢大帅帮忙。叫咱们的，再看此时岳钟琪乐了，这是我分内之事啊，佟侠客，这年大人是我的老上司，我是他的学生，有用我之处，我必然得帮忙。来来来，备酒吃饭。岳钟琪请佟林吃饭，一边吃着，佟林一边详细的把建山的情况也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这个岳钟琪可了不得，他是汉人呢，据说他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的后裔。此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文武全才，深受康熙皇帝的赏识。原来啊，他在当副将的时候就是年羹尧的得力部下，跟着年大人转战南北，屡立战功，逐步提拔，现在一跃而升，升为甘肃的总督之职，威震塞外。但是岳钟琪念念不忘对年羹尧这种感恩之心、栽培之情，所以在任何场合他也自称学生。闲言少叙，到了第二天，佟麟要起身告辞，岳钟琪一看，佟侠客，我就调兵也得调十天半个月，你何必这么着急呢？佟麟笑，多谢大帅的盛情啊，我得赶紧回去，要不然年大人必然挂念此事啊，我不回去他老人家不放心呢。好吧，既然你去意已决，我也不便挽留，给你200两银子作为路费吧。佟麟一看，我要不收，人家下不来台，等于打人家的脸，只有谢过岳大帅，把银子揣好。佟麟离开总督衙门，取路往回走，才长出一口气，嘿，总算卸了千斤重担。回去跟大人这么一说，年大人必然高兴。单说这一天往前走着，天已经黑了，找个店房得住下。这店房书中代言叫李家店，是回民开的。佟麟呢还最爱跟回民打交道，因为人家做的饭菜特别的得味儿，海川最喜欢吃的就是牛羊肉。当夜晚间，饱饱的吃了2碗清炖牛肉，还吃了一个扒牛胸口。这牛胸口啊，可香了，越嚼越香。又喝了2碗这羊杂汤，又喝了2两酒。一路之上，佟麟觉着特别的解乏，干脆睡上一觉。到了第二天，人家让他结账，把账单往上一线，伙计赶紧陪笑，客爷您结账吧，昨晚上才花了6两银子啊。佟麟心说，话6两银子不多，我给10两。佟海川此时往兜里一摸呀，傻了，所有的银子不翼而飞，自己带的零用钱也没了，而且自己的宝剑秋风落叶扫也踪迹不见。佟麟心说，话这可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 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九六。

0: 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

这人要摘我的脑袋不太容易吗？谁拿我开这种玩笑？心说不管你是谁，这玩笑开不得。突然想起来，那伙计还在旁边等着结账呢。这个时候再看伙计急了，我说客爷，您说了赏十两呢，您是不是拿钱呢？伙计啊，实在对不起，你看着没，我呢这钱呢都花了了。那也不行啊，这点钱您得结账啊，我们就靠这个。伙计看着没，我手上有一颗扳指，这扳指啊是翡翠的，虽然不是太名贵，但是呢也可以给你换俩钱儿，你看行不行呢？拿出来交给伙计。伙计一看呢，这是个扳指，也没办法，拿到前面给掌柜的。掌柜的特别高兴，李掌柜的说他要多少钱，人家说了只要能抵电饭账就可以，您随便给。哈哈，他是个傻东西，他一点不懂啊，这是一件宝物啊，至少得给300两，你拿50两给他。就这么的，伙计给了50两，客爷，我家掌柜的给您50两表示同情。50两也行，这50两也可以。就这么，佟林心里知道这是吃亏，也没有办法，心说这是雍亲王给我的无价之宝，何止50两啊，但也没有办法呀，就这么的谢过掌柜和伙计，这就出了店房。往前走能走了30里地，面前有个老头，这老头是两道白眉，面如冠玉，一对大三角眼儿，鹰钩鼻子，菱角嘴，两个大山峰的耳朵，浑身穿青，遍体挂造，看这身高啊，能有1.90米的大个，身高9尺。这老头看来岁数不小了，但是长得十分的精神。这老头正拿着佟林的秋芳落叶扫在那儿卖呢，叫卖之时正让海川给赶上。老人家，您怎么卖我的宝剑？嘿嘿嘿，你就是佟侠客吧？老人家，我看您今年最少也有80来岁。不错，佟侠客，这宝剑呢，说实在的，不是我拿的，是我一个朋友拿的，让我在这儿卖，现在也不能给你。那您的意思要干什么？我知道这宝剑叫秋风落叶扫，不能归还，您跟我到个地方见见我那个朋友，到了地儿自然归还，你看怎么样呢？好，那我就跟您走几趟。好啊，走一趟也行，走两趟也行，但是这一趟你必须得走。佟林说着就想夺剑，晃双掌奔这人啪啪啪突然发动进攻。这人左躲右闪，佟林打的呀，再看脑门冒了汗了，也没打到这人。这人乐了，哼哼，佟侠客，你确实有点功夫，不过我那个朋友个儿也不高，黄胡子，年纪跟我也差不多，你得跟我走。你想走几趟，闹了半天不是走路，想跟我伸手。佟侠客，虽然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但是你有点小瞧我了，宝剑你得不到手，你得跟我走个地方，我带你去，你老老实实得。佟林一看不是你的对手，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往前走，走了能有20里，前面呢是一片树林。再看这老头站住了，这时候树上蹦下一位了，这位干巴巴的小老头，此人最高不过5尺，没高过1.50米，小窄小窄的肩膀，细脖子，挺大个脑袋，宽宽的前额布满了皱纹，焦黄黄的两道斗鸡眉，高高的鼻梁嵌着这一对鹰眼，大鹰钩鼻子，九刀鼻子头。

0: 菱角这大嘴叉，再看薄嘴片，大山方耳朵，脑筋蹦起多高来，看着很清楚。这个时候这老头背后背着一种特殊的兵刃，叫龙头双霸。这老头看看佟林乐了，哼哼哼哼哼，佟侠客，我们俩老头把你引到这儿来，这回你可有两下子，我们两个人可久听佟侠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相当了得。今儿个我们老哥俩就会会你吧，怎么样，佟侠客？看着没，宝剑在我朋友手，大钱包在这树枝上挂着，我们等候你多时了，你可算来了。佟侠客挺赏脸呢。佟林把脸一沉，两位老爷子，我跟你们根本不认识，你们偌大年纪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佟林，你算说对了，咱们确然不认识，开这种玩笑确然也不对，但是我们两个人打算跟你借一样东西。哦，但不知两位老人家跟我借什么？借脑袋，借脑袋。佟林，你可知道我们换了八双鞋，踏破名山大川到北京，往返了50多次，又回到建州，仍然扑空。没想到在甘肃你搬兵之时，我们碰着你了。昨夜晚间在你熟睡之时，我们两个人一人盗一样东西，我呢盗的就是你这大钱包，我那朋友盗的就是你那宝剑，故此今天我让我那朋友把你引到此地，就是送你上西天，今天你是必死无疑了。哟，佟林冷笑了几声，哼，两位老朋友，要这么说你们得让我死得明白，我跟你们有什么仇恨？好，我面前这位呢，实不相瞒，乃是我的师弟，江湖有个混号，这混号呢，叫这什么呢？你看着他长得多漂亮，跟那韦陀差不多少，所以他的绰号也好听。那么他姓赵，叫赵天林呐。乃是和韦陀都差不了的，所以长得像，故而叫玉面韦陀。要问我，我这绰号相比之下就不好听了，叫泥小鬼。我姓陆，我叫陆恒，听着没啊？他叫赵天林，我叫陆恒，今天在这地方就非要阻截你这个佟林佟海川，谁让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今天死期将至，佟林赶紧受死吧。哎呀，佟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倒吸口冷气啊，普天之下要提起泥小鬼陆恒来，谁不知道？这赵天林倒是不清楚，赵天林也不一般，那武功也相当了得。两个人往上闯，把佟林给逼得节节败退，啪一声巨响，自我去找鸳鸯双月，也碰到龙头双棒上就废了。眼看佟林要性命不保，这时候赵天林撩大筋儿，把这宝剑苍啷啷拽出来，打一道力闪扑奔佟林，这两个人就要下绝情。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高声喊喝：阿弥陀佛，住手！这人喊完了之后，再看把手中禅杖往上一架，啪 一声巨响，把赵天林的宝剑崩飞。这时候再看倪小鬼陆恒这双棒也废了。你什么人？什么人？你敢阻截我们哥俩杀同林？你是何许人也？但见此人稳稳当当把手中的兵刃往地上一杵，往这儿一站。两人一看，这人平顶身高九尺挂铃，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不过这眼眉都白了，一对虎目，鼻直口方，这腮是嘟噜腮，而且是金色的，大耳朝怀，满脸的皱纹堆垒，不过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来，这脑门剃得锃明刷亮。哎呀，受着九个香疤，身上穿的正是红色的袈裟，往这儿一站，哼哼哼哼，这么几声就把他俩吓一跳。和尚，你是什么人？要问贫僧，金腮罗汉，袁大化是也。金腮罗汉，袁大化，你是袁大化，你没死。那位说赵天林也好，面前的陆恒也罢，怎么问出这么一句话来？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句来？这里有段隐情啊，书中代言元丰袁大化，号称金腮罗汉，乃是乌鸡门的开山鼻祖。放下眼前咱暂且不提，单说此时咱要表一表乌鸡门的开山鼻祖袁大化。闹了半天呢，袁大化的名声可太大了，他乃是山西大同的人士，他就开了一个武艺庄。这武艺庄啊，是他居住之所，他曾经跟几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是把兄弟，结交了几个朋友。袁大化除了自己的堂弟袁方袁夏志之外，还结交了张明志、赵明真，还有个齐志、齐远方，几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这样，他家就叫武义庄，然后开了个饭馆子叫酿香居，请来个名厨叫刘善东。这刘善东啊，哎呀，厨艺精湛，就这么的，这饭馆子是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兴旺。金腮罗汉袁大化，论辈分，同林得叫师祖，所以对袁大化，咱要详细交代。袁大化和自己的亲堂弟袁方袁夏志侠肝义胆呢，开这饭馆，就这么的，有很多穷人路过都进这饭馆白吃，再加上刘善东那手艺极好，故此袁大化和袁方袁夏志哥俩在本地那是有名的那行善积德之人。袁大化也好，袁方袁夏志也好，自幼酷爱武艺，一练武从七八岁上就练到了二十五六岁，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要论拳脚也拿得出手。但是袁大化并不满足，他知道武术这东西最难练，长得老学得老，自己这点能耐不过枪筋撞骨而已，要说怎么能也未必。那么武艺庄啊，这哥几个都不错，处得也挺好，都喜欢这打把式，就这么的，后来就结交了几个人，就是张明志、赵明真、齐志、齐远方。

0: 他们这几个是山西太原的人，因为家里贫穷险些饿死，家里发洪水，父母得了病了，结果死了，得了瘟疫死了之后，这几个人就路过此地，听说这地方经常可以白吃饭，尤其救济穷人，就这么的齐至齐远方，张明志、赵明真就和袁大化乃至袁方、袁下志结为了生死的把兄弟。袁大化拿出一份钱来，把他们几个都给救了，就在这儿又吃又喝，平时也帮着招待客人，也做了跑堂的，最后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哟，袁大化就发现呢，面前这几个哥们儿那都喜欢武术，而且呢干什么事儿也勤快。哎呀，袁大化也高兴。单说这一天，众人正在讨论武术之时，来了不少人呢。袁大化一看呀，来了不少人，怎么回事？从大道上来俩人，这俩人吃饭呢，是吃饭，但是呢不给钱，是两位高僧。这俩和尚而且围着一伙人呢，还不住的叫喝彩，就在饭店的门前。这怎么回事？众人都好奇，然后到了外边仔细看。袁大化赶紧一抱拳：“两位高僧，你们这什么意思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袁掌柜的，我们早听说你这人不错，今天吃饭不给钱，是因为我们落大年纪，身上也没有钱。我们俩呀是游方的僧人，路过此地呢，就想在你这儿借借宿，吃口饭也给不了钱了，那你看行吗？那也行，但是两位高僧，你们会武艺吗？哈哈哈哈，我们当然会武艺了。那也行，就在这儿吃，在这儿喝，所有的住宿费和吃喝都由我来包，想吃什么都行。但是呢，我们这哥几个都喜欢武艺，想跟二位高僧学学能耐。好，刚才啊围那一伙人是怎么回事呢？哎，有个人也要饭，所以我们看着心疼，把他也领进来了。这孩子姓龙，叫龙天民，听说也是本地的孤儿，你也把他收下吧。就这么把龙天民也给收下了。收下之后，就这么的在这饭店一吃一住，在这庄上也好，在这饭店之中连吃带住都是免费的，一免费免费了三年。俩和尚呢有闲房，就这么的就把这闲房腾出来变成了练功房。两位高僧非常高兴，就这么的开始教袁大化练武，同时也教袁方、袁下志、张明志、赵明真还有齐志、齐元方。俩和尚一看这几个人都是练武的奇才，尤其是袁大化和袁方、袁下志，就这么的把能耐几乎就传给了袁大化和袁方、袁下志。因为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忠厚老实，非常的勤奋，而且他们不说谎，做事一板一眼。眨眼之间这几年的功夫就过去了，不端传给他们俩，还传给了齐志、齐远方，包括张明志、赵明真。但是这俩和尚在这儿住着，发现袁大化、袁方、袁下志、齐志、齐远方人品都是非常出众的，唯有这个张明志、赵明真说话办事不太好，尤其他们两个人发现 这俩和尚偏向教他们功夫，就隐藏着。这一天，张明志、赵明真就非常的不满，来见大哥。大哥，你太忠厚了。你说养这么两个和尚教咱们武术，我都觉着教我们哥俩都耍滑。你说让他们白吃住了这么好几年了，也不要他们住宿费，也不要他们饭费，你是怎么想的？你这不是傻蛋吗？让人随便欺负。二位贤弟，你们都猜错了，这两位高僧武功高强，是世外的高人，白吃咱们的就白吃咱们。您想，您二位好好琢磨琢磨，像这种世外的高人花多少钱能给请来？别把钱挂在心上，咱们武艺庄哥五个都是一家人，都喜欢武艺。再说你们说话有点过分，一定要注意你们的言行，希望你们跟高人多多学艺，不要把钱看在眼里。再这一说，这钱都是我的，我想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张明志、赵明真一琢磨，也是，既然这样，我就跟人学吧。结果这俩和尚说什么也不把真实的能耐传给他们，只传了15%。因为这俩高僧啊，早就察言观色，看出了张明志、赵明真的心思，发现这两个人的人品照那几位可差得太多了，而且既不忠厚，而且心怀奸诈，人品也差，所以就没把真实的能耐传给他们俩。他们俩是不解其意，嘿，好家伙，所有的功夫都传给你们了，没传给我们哥俩，老师偏向。就这样，这俩人一赌气，一跺脚，离开武艺庄酿香具，心说话，将来我必然找你袁大化、袁方、袁下志，还有齐志、齐远方报仇雪恨。嘿嘿，老和尚，你们偏向，不教我们能耐，我们自然寻找高人。这口气要不出，将来我们誓不为人。就这样，张明志也好，赵明真也好，就离开了武艺庄酿香居，发誓必报此仇。等他们走了之后啊，这一天，俩老和尚把这袁方、袁下志、袁峰、袁大化以至齐志、齐远方领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在哪儿呢？在山西大同府浑源县横山的悬空寺。两位老和尚高兴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化、下智、远方，他们俩走了，真是天助我们，你们进了悬空寺，听我详细给你们说说我们二位的来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恩侠义图下部第22回，书接前文，两位高僧把这三个人圆方圆下智，圆风圆大化，其智其圆方带回悬空寺。这悬空寺啊，可是古建筑，据说始建于北魏，离现在已经1636年了。悬空寺在山西大同市混元县。闹了半天，这两个和尚是世外的高人，一个叫云空禅师，一个叫悬空禅师，曾经在少林寺学艺，他们的师兄叫碧空，后来老师把衣钵传给了碧空禅师，他们两个人这才开山立派，建立衡山派悬空寺。也就是说，这两个人那武功出于少林，就这样传授他们三人能耐。当然在这儿咱要交代几句，那个龙天民也给领回来。这哥几个因为都是一团的正气，所以处得相当好，传授他们能耐35年，交给袁大化金刚混元气大力金刚掌锁喉指，交给袁方袁下智五行拳千手如来掌，交给这七智七远方委托掌洗髓经罗汉伏虎拳，交给龙天民鬼魅无影手拈花指二指禅的功夫。老师是真教，学生们是真学，作为徒弟也勤奋，二五更的功夫练武。后来两个老师圆寂了，那么这个悬空寺的住持就是袁大化。龙天民也不走了，随着师兄，没事儿就保护着师兄，跟师兄在一起研究武艺。至于啊，他那兄弟，也就是袁大化的亲堂弟袁方袁下智，就建立了华山派，创立了华山派，成为华山的开山鼻祖，收了江南八大剑侠。那么至于齐智齐远方到了广东了，出家于碧云寺，成为碧云寺的住持。咱们再说说袁大化本人。袁大化本人呢，就收了4个弟子，就是大清国朝4大剑侠：董乾、董化一、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国太极术士张宏军。哎呦，这几个人都有成就，放下他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单说张明志、赵明真这两个人，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就这么的到哪儿了呢？到四川青城山青城派，到了这松竹观拜请一人。谁呀？这人叫何道仙。 河道仙满身的能耐，就这样看他俩真心学艺，也传授他们能耐。自此张明志、赵明真就这样跟老师学能耐。那么这个河道仙呢，还有个女儿叫何琴，长得是十分的耀眼，就这么的跟这赵明真产生了感情，两个人这才成了亲了。那自然这俩人没有出家这个时候，所以呢成亲之后啊，赵明真为了报仇还是时时刻刻的练武，就疏忽两个人的感情。这个何琴呢还有个师弟叫赛玉堂张天一，这张天一长得真不错呀。何琴呢因为郁闷，这一天这才跟他耳鬓厮磨到了一块儿，感情如胶似漆。没想到哎，此时啊赵明真回了家了，正好捉奸在床，这一怒之下把何琴自己的这老婆就给打死了，后来杀死了这张天一，把张天一脑袋给劈下。俩人一看呢，张明志和赵明真一琢磨闯下大祸，杀人犯法，就逃离此地。再到后来这两个人在3月3亮标会上出现，让这燕普给发现了，就这么的燕普把他们介绍到剑山，保了英王福昌福宝臣。那么咱说了，那时候这赵天林还小，何琴虽死也给老赵家留了一根，就是这个赵天林。赵天林根本不知道他爹和他娘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也出了家了。再到后来他们在四川乐山发现一个练武奇才，就是泥小鬼陆恒，两个老道把满身能耐都传给赵天林和泥小鬼陆恒，告诉他一定要给我报仇。再到后来一扫听，何德元上道明拜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这样俩老道让这泥小鬼陆恒去报仇。泥小鬼陆恒带着这双棒就找到了这几个人，何道元上道明。那么何道元上道明啊，怕自己不是他的对手，赶紧写信给庄道勤、李道远，四个人换动兵刃，这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和泥小鬼陆恒就伸了手，哪知道让泥小鬼用自己的双棒把他们的兵刃崩飞，然后使用掌法，啪啪啪啪，把这四剑四小名剑全都给打成重伤，大口吐血。这段书叫四剑会陆恒，大败而归。嘿嘿，泥小鬼高兴，心说话，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都败在我手，我可出了这口气了。后来一扫听，听说何德元上道明收了个徒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通林通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出了乌鸡门，这俩老道非常生气。就这样派泥小鬼陆恒和自己这所教的赵天林，让这两个人下了山，就这么的阻截通林。他俩呀找遍地方也没找着通林，后来通林住在店房，这两个人一商议，把他的兵刃和通林这银两都给偷了，就这么引进此地，要把他给杀了。咱这么说，那么佟林真就被他们引来了， 话分两头，先把佟林这事儿咱放放，单说说这恩怨。在10年前，袁大化就接到了

自己徒弟来的信呢。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表明说自己的徒弟挨了打了，被谁打了呢？就是你小鬼陆恒，如论如何百不如何，要求袁大化给其报仇雪恨。袁大化一怒之下就找到张明志赵明真，跟张明志赵明真就伸了手，结果把他们两个人给点住了。后来这俩人像疯狗一样跟袁大化再次伸手，袁大化一怒啪啪两掌把他们打吐血了，而且告诉他，你们不仁我也不能不义，留你们性命，再有下次绝不容情。就这样袁大化这才离开。哎呀，回来之后告诉这董乾董化义、张红军、珍珠佛董瑞、江达江本初，这个事情就此作罢。没想到倪小鬼陆恒和赵天林奉命来杀佟林，把佟林今儿个就引到此地。袁大化正好走到这儿，他怎么来的？因为袁大化也焦急，听说了最近的，哎呀，自己的徒孙和到袁尚道明培养个武林新秀继承了无极门，一出世张达铁背归黎春，后来在杭州啊打败了法禅双月分双剑北高峰，贺号带化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创立无极门，让他继承这衣钵。哎呀，袁大化心里呀非常高兴，听说佟林也要查办剑山，怕他出事儿，就这么紧赶慢赶，没想到赶到此地。实际上啊，这个赵天林也好，这个倪小鬼陆恒也好，把佟林的东西偷走了，袁大化还真都知道。闹了半天，袁大化隐约暗处跟佟林住在一个店房，就这么偷偷跟着佟林在后边，这才出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叫无巧不成书。那么赵天林和这个倪小鬼陆恒此时一看，一个和尚岁数不小了，就问他是谁。嘿嘿，袁大化报了名了，金塞罗汉是也。这两个人满以为袁大化100多岁已经死了，没想到还活在人间。这么说你也要帮着佟林？废话，我这么大岁数能有佟林继承我的衣钵，我心中高兴。你们两个人要再上前，别怪贫僧无礼。你无礼能怎么的？招棒，住住住住住住，连打10棒也没打到袁大化。袁大化左躲右闪躲过去了，然后赵天林晃宝剑大战袁大化，袁大化也是左躲右闪，跟他打了5个回合也没还手。最后袁大化慈悲眉倒竖，虎目圆翻，阿弥陀佛。倪小鬼陆恒、赵天林，本来我跟你们的老师和爹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那可是把兄弟。后来你们两个老师鼠肚鸡肠，也就是说赵天林，你爹这人也是个小心眼儿，离开了我。后来这怀恨在心，说什么老师偏向不教他们能耐，实际他们心术不正。两位圣僧我老师早就看了出来，结果一直怀恨。前者这倪小鬼陆恒，贫僧问你，是不是你受你老师的指使，把我几个徒孙打得大口吐血？哎呀，
对对，一点不假，我亲自找的你这几个徒孙，你这几个徒孙来个四剑会我，让我都给打败了。他们养伤了很长一段时间，你小鬼陆恒再要进钱，贫僧要下手了。你下手能怎么的？招棍招棍招棍。这时候袁大化左躲右闪，实在是义愤填膺，把手中禅杖一举，往外一架，啪一声巨响，把他这双棒崩飞，然后啪用点穴之法把泥小鬼陆恒给点住了。泥小鬼泥雕木塑的一般往那儿一站，哎呀，张着大嘴。这时候赵天林晃大宝剑过来，跟这袁大化伸手，让袁大化把宝剑崩飞，他虎口震裂，袁大化也把他给点住了。啪，你们实在不像话，你们不仁，我不想不义。不管怎么说，我和张明志赵明真是有感情的，想起以往我就落泪啊。可惜他们俩鼠肚鸡肠，交出你们俩也是作恶多端。同林呢，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我有这样的继承人，我心中欣慰。你们俩还往上打吗？再打我可真下手了。啪啪，给穴道解开，这俩人跟疯了呀。哎呀，袁大化一看我要不伸手不行了，教训教训他们，使了二成劲儿，啪啪，把这赵天林也好，把泥小鬼陆恒也罢，都给打了。两个人大口吐血，捡起兵刃扭头便跑啊。就这样，袁大化终于救了佟林。佟林这才知道，面前这袁大化金筛罗汉就是自己的师祖，今天要不遇上师祖，必然是九死一生，就死在赵天林和泥小鬼陆恒之手了，就得命丧。感动得无可无不可，眼泪掉下，哭通栽倒了。啊，怎么回事？他怎么栽倒了？他也有点晕了，吓得也好，累得也好。这个时候再看袁大化把他扶住，好半天给他运功啊，嗨，输了真气，输半天，佟林才缓醒过来，哭通跪倒了，师祖。我又吓又累，好不容易啊才保住性命，要没有您，我是必死无疑。海川，这时候你好多了吧？强了，多谢师祖救命之恩。海川，我听说了，你威震武林，没给我丢人的。我有你这样继承衣钵的人，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也是我袁大化的福分呐、啊！既然咱们有缘，我就传授你点能耐。哟，佟林一听，这事儿多好啊！花多少钱？你说能够有这样的好事儿，心里格外的高兴。师祖，你要教我什么？哈哈哈哈，我们的功夫出自少林寺，少林正宗啊，所以我传授你大力金刚掌。就这样教给他大力金刚掌。佟林，虽然时间比较短促，我不能从旁指点，这几个小时我就传给你。一教教了能有四个小时，佟林真就把大力金刚掌学到身上。哎呀，佟林再次跪倒，磕头如同鸡前碎米，谢过师祖袁大化。袁大化点了点头啊，

0: 咱们的缘分还不止于此，以后有缘还可以相见。海川，你要处处小心呐、啊！你小鬼陆恒相当厉害，厉害的邪乎。那赵天林也不是白给的，都受张明志、赵明真的真传，所以你不注意也不行。师祖，您提醒的事我就记下了。嗯，孩子，有时候不要过于忠厚，要学我，你就得倒霉呀、啊。对恶人，看来应该惩治就惩治，杀恶人即是行善念。你记住我这话，不要过于忠厚，该出手时就出手。多谢师祖教诲。就这样，两个人洒泪而别。佟林临行时还问师祖，咱们什么时候还能见？哈哈哈，阿弥陀佛，千山万水，只要有缘还能相见。就此，佟林和袁大化哭着拜别。袁大化走了暂且不提，佟林现在饥肠辘辘，老肠的老肚子咕噜噜十二重楼打架，心说话太饿了，我得赶紧离开险地，一旦他们两个人再回来，恐怕我性命不保。就这么，佟林想到这儿不敢怠慢，赶紧离开此地，往前走了四十里。天公不作美呀、啊，咔一个雷下来，倾盆大雨啊！佟林一看，哎呀，前面有一寺，上写三个大字，这三个大字是金光寺。哎呀，赶紧投宿吧，因为下雨都淋成落汤鸡了，赶紧叩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时间不大，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口诵佛号：阿弥陀佛，施主，你这是啊，老人家，老圣僧，因为我太饿了，想住宿此地，里边请吧，里边请了。就这样把佟林请到里边，我这庙上清苦，也没什么吃的，给你做点稀饭，命人拿来六个馒头，又给做点西红柿炒鸡蛋。就这样，佟林饥不择食啊，狼吞虎咽，时间不大，十来分钟把这些都给吃了，把嘴一抹，哎呀，多谢圣僧，多谢圣僧。哈哈哈！就这样，这和尚又命人献茶，佟林又喝了点茶。这时候有人敲门，棒棒棒，开门呐、啊，棒棒棒，哟！佟林心中非常害怕，如果是倪小鬼、陆恒和赵天林回来，我命休矣。结果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俩人，也是来借宿的，到里边就请到里边和佟林就打了个对脸。佟林一看，喜出望外，来的谁呀、啊？一个是大侠苗泽苗润宇，一个是云中侠何力。这两个人在家怎么回事？闲的闲不住，想佟林。结果他们也想赶奔剑山，无巧不成书，这一走就走到金光寺的门前，也下雨了，这俩人也饿了，故此进来投宿。跟佟林见了面，佟林真高兴，没想到在金光寺遇上了亲人。两位老侠，你们怎么在这？哈哈哈哈，海川，我们太着急了，所以寻找于你，没想到真是有缘，咱们在此相见。众人喜遇金光寺，是格外的高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的

0: 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

0: 许科长，你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实施的医师法吗？
1: 好的，原职业医师法自1999年施行以来，对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医师队伍建设与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职业医师法迫切需要修订。2021年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医师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之后呢，医师法草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6月，医师法草案2审稿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医师法共计7章67条，包括总则、考试和注册、职业规则、培训和考核、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负责等内容，重点围绕加强紧缺专业医师培养、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呢，明确规定每年的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该法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0: 那我想问一下，您对医师这个职业有着怎样的认知呢？还有就是对于新实施的医师法，您认为它好在哪里呢？
1: 医师是以人民健康的守护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永远把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医师法中提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师职业精神，很好的概括了医师这个职业的精神内涵，也是广大医师必须恪守的品格。我们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医师这支队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师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关心爱护医师，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同时呢，通过法律对医师职业行为、职业安全等方面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对医师人才培养体系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有助于医师队伍更健康、更快速的成长。另一方面呢，医师法针对医生个体职业行为和相关处罚进行了系统性规范，明确了医师在职业活动中的岗位权责义务，切实保障患者权益，同时进一步规范医师的用药行为，规定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经济性。值得一提的是，医师法加大了对医师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例如对于开飞刀、超范围执业等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一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原职业医师法中没有明确的罚则，但新医师法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总的来说呢，医师法既充分保护医师的合法权益，也更多的规范了医师的职业行为，有助于推动医师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更好的服务患者，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0: 刚刚听您介绍，新法在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患双方权益、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那您可以针对这些问题举例来说明一下吗？
1: 好的，那我就说一个重庆发生的一个案例。张某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其开设的鼻咽管中使用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为患者开展鼻咽诊疗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8条第2款的规定。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对其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94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案呢，是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打击非法鼻咽诊疗等无证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的典型案例。消毒产品是纳入消毒产品分类目录中的产品，其原理是用化学、物理、生物的方法杀灭或消除病原微生物。消毒产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正规的消毒产品是必须

0: 有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的，且不得有虚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和效果的内容。在此提醒广大鼻炎患者，如有不实，建议到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
1: 新法明确规定，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作为医师代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0: 我觉得这条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以往医师在社会上遇到需要紧急施救的情况，有可能因为施救的条件、施救设备的限制，出现救治效果不理想，从而引发被施救者追究法律责任。有了这条新规的保障后呢，我们广大医师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放下顾虑和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开展施救，在最短的时间内挽救生命。
1: 国家将职业医师法改为医师法，在名字上减少了两个字，这有什么区别呢？
0: 将职业医师法改名为医师法，不仅仅是名字上的改变，更是理念、管理范围、管理制度、治理方式的全面法制化。立法目的由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义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改为为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医师队伍治理法制化提高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要内容的高度。与职业医师法相比，医师法涉及到管理环节更多，参与主体更多元，治理手段更丰富。
1: 有时候啊，医师在工作中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那新的医师法是否有切实保障医师合法权益与待遇的内容呢？
0: 医师法第五条规定，每年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法在职业医师法第六章的基础上新增保障措施一章，从薪酬待遇、队伍建设、职业环境治理、职业防护、风险分担等方面作出规定。保障措施一章规定的内容也是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紧密衔接和具体细化，这些规定将为广大医师提供更加良好的职业环境，更好地维护医师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1: 那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医师作为中坚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医师法中是否有关这方面的体现呢？
0: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与不足，立法机关从大卫生、大健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的角度，积极总结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将其上升为法律上的制度安排。医师法第45条规定，建立实行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医师培养和使用机制，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这将有效促进医防融合，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的医师资源保障。
1: 现在啊，诊所是越来越多，不乏存在非法诊所，那么到非法诊所就诊有什么危害呢？
0: 非法诊所由于其未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接受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因此具有以下隐患：一、从业人员不具备职业医师资格和职业护士资格，给患者造成误诊，延误治疗时机，或不按规程操作，给患者造成伤害；第二，不具备相应条件，出现医疗差错时不能及时抢救；三，进药渠道不受监督，药品质量不能保障；四，对患者造成伤害，不属医疗事故，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五，未经注册登记，流动性强，出现事故后不利于追究其法律责任，患者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1: 医师法出台后，需要有哪些措施能够让其更好地执行呢？
0: 中国政法大学刘炫林主任讲过，医师法的贯彻落实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实测。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讲，不仅要让医患双方更加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 让规则意识

0: 志和人文关怀深入人心，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医重卫、互谅互信的良好氛围。第二，司法机关要深刻把握医师法的精神和理念，熟悉其制度与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公正裁判，彰显该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三，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严格执法，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管，促进医疗安全，保障患者人身和财产权益不受损害。第四，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出台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规则指导实践，确保该法的统一适用。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的支柱之一，是我国卫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枢纽地位。从法律效力层级分析，医师法的实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维度：向上，不仅要与卫生健康领域处于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地位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相衔接，而且要与民事领域处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典相衔接。平行，需要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等建立衔接，尤其是要做好职业医师法向医师法过渡期间的衔接。向下，需要指导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修订与细化。对于当前缺失的部分，还应当加强调研研究，实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不断完善医师法自身的谱系。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协同互动，才能发挥出医师法的综合作战能力。
1: 非常感谢徐曼丽科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医师法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导航、定位、信息传输等等等等吧，对我们日常生活、对人类的和平安全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你如果是滥用的话，它会对国际法、国际武装冲突法，会对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就这些东西都要从国际规则、战争伦理啊等方面呢去解决的。所以大家需要坐下来，就这些问题呢进行研讨，慢慢慢慢呢，它会形成一些规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明天开幕，有记者问中方对此有何期待。
2: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4: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3: 在回应记者有关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的提问时，郭家坤强调，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4: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

0: 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郭家坤表示，保护主义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
0: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本周全球金融市场迎来关键的超级央行周，市场目光主要聚焦美联储议息会议。目前为期2天的会议正在进行，北京时间17号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即将落地。
2: 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的2天陆续发布政策决议，多家央行集中表态，搅动全球股债汇市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内生通胀仍有粘性，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5: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4: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浙商银行财富管理部投顾服务中心主管周锦顺关注的是，
6: 另外可能更加需要关注，如果油价持续维持在100以上，可能就会往下传导到这个消费端，其实它的粘性就会强了很多。那当然还要关注一个点，就是沃什在这一次这个利率决议之后啊，他的发布会里面他究竟怎么去解释这个通胀的这个问题，大家都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的，或者说他对于通胀的这个词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啊。因为他之前其实在国会里面讲过一句话，就是如果通胀没有明显的改善，他美联储就要做更多的事情，他就这么一句话。那实际上他给出来的信息或者说他对通胀的理解，其实市场是没有办法估计的。现在
4: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此前在分析美联储后续利率决策时，则将沃什目前公开的政策表达类比为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7: 格林斯潘他有个经典名言，如果你觉得你听懂了我的话，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话。就所以格林斯潘的名言是希望呢模糊化，沃什也在学习格林斯潘，他在美国公开的美联储相关的会议上，他是不讲自己对经济的看法，也不讲自己对利率的展望，甚至连美联储最典型的6月份的季度会议上，他按说需要有经济展望，需要有那个利率的一个叫做点阵图，他都不提交数据。其实呢，就至少在我看来，在沃什的一个话语体系里面，他的认知里面，如果下半年真的需要去不加息，甚至如果条件成熟，如果也要降息，他其实是完全具备说辞。当然还有一个底层逻辑，就美国的经济啊，美国的物价呀，它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其实呢也不太支持它持续加息。如果美国要加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触发情形，那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伊朗的局势没有缓和，然后呢油价还在高位。
4: 在6月、7月连续2次议息会议上，沃什弱化前瞻指引，很少直接阐述对经济形势和利率路径的判断。 七月发布会上，沃什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美联储减少前瞻指引，尽量不预判政策前景，以此保留政策弹性。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七周，市场认为美联储主席沃什由特朗普提名，本次政策选择会被置于美国中期选举的舆论放大镜之下。对于美联储，一方面通胀反弹、油价上行带来收紧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市场观点讨论以拖代价的思路，也就是不直接上调政策利率，依靠口头表态稳住市场预期，维持较高的融资成本，间接实现紧缩效果。另有分析指出，美联储政策调整具有显著外溢效应，美元美债利率波动将对全球资本流动、新兴市场汇率与债务形势带来持续影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预计呢，未来七天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还有西南地区大部呢都会维持多雨的天气模式，尤其是华西地区啊，雨势还会发展加强。其中呢，今后三天偏南气流和偏东气流会持续在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交汇，那这一带就会成为全国降水的一个核心区域了。四川的东部、重庆、湖北、贵州的中北部、湖南中西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重庆、湖北、贵州的局地会有暴雨。像明天的时候，大到暴雨就会继续的向东扩展到湖北的东部。这其中呢，明天夜间的时候，在贵州的北部、还有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是具有一定的不稳定的能量的，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雨量会有15到30毫米，局地会超过50毫米，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应对。那等到19到20号的时候呢，副热带高压会有所北抬，强降雨就会随之北抬到陕西的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21号以后呢，副高又再次的减弱，雨带又会略有南下，又会重新回到重庆、湖北这里。总之呢，未来一周的时间里，华西这一带的雨势都会比较强，重庆的周边强降雨频繁，尤其是重庆的北部雨量最大，要格外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1: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18: 有风平浪静之时，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明天，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花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于当地时间15号开启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预计将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7号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2: 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0: 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3: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5: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7: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8: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

0: 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2: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澳外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3: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4: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6: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5: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5: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8: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

0: 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4: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4: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6: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5: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

0: 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

0: 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并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 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 店，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8: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9: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1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1: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7: 山上住着豹猫，把它们分开了怎么办？
11: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12: 谁知道水闸修好吧，鱼回不来了。
13: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8: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4: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5: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7: 那花满离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5: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0: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6: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2: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好。

0: 后代兄的河里，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 这就是平陆运河，
2: 它连着江，
3: 它连着海，
4: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
5: 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4: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3: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

0: 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1: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渔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2: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3: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2: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

0: 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2: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4: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5: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6: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8: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9: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8: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

0: 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1: 买的人多吗？这个？
2: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1: 可以用来干啥？
2: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1: 交警可以吗？
2: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1: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2: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1: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2: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3: 别人给你卡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4: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5: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6: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

0: 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3: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2: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兵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3: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2: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4: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2: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5: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2: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5: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0: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4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6: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 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

0: 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1: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到底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0: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的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

0: 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带

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为什么省水对这条运河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都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小喇叭是怎么发出这么多奇妙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小喇叭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新时代的小喇叭。
1: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本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感谢你们的陪伴。70年，长的足以让一个声音成为几代人的记忆，但又短的仿佛简陋的木板房录音间是在昨天搭建的。70年是一段温暖的回忆，也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一起走过11期声音之旅，一起聆听了小喇叭的故事、音乐创作与传承。今天我们要为这趟声音之旅画上一个温暖的句号，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小喇叭将如何继续在新时代中陪伴更多孩子长大？70年来，小喇叭的声音从未间断，而今天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和春天姐姐、吉蕊姐姐都有一些心里话想说给你们听。这些声音既是我们的，也属于第一个曾与小喇叭相遇的你。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小喇叭清脆的打滴答奏响了我一天工作的快乐圆舞曲。我要去幼儿园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我要给小朋友写好听的广播短剧，我要记得回复小朋友的来信，我还要把好听的故事堆成山。在这样快乐的日子里，正经姐姐讲故事一讲就是30年。明天、明年、未来，正经姐姐讲故事一直继续，因为小朋友的信任就是我的承诺。明天的小喇叭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讲故事，我们不听不散。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从2006年到现在，我在小喇叭已经陪伴大家20年了。这份工作让我始终保持着那颗最简单、最童真的心。小喇叭就像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我为儿童服务的初心，也架起了我和千千万万小朋友之间的友谊桥梁。在这里为大家讲故事是我心中最甜蜜的事。我要感谢小喇叭教会了我如何用声音传递情感，感谢前辈和老师们带领我制作了那么多优秀的儿童节目和广播剧，更要感谢每一位小朋友和家长，谢谢你们每晚的守候和聆听。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更精彩的内容，让小喇叭的声音更响亮、更动人，陪伴每一位小朋友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我来到小喇叭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小喇叭对于我来说啊，不仅仅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个充满温暖和陪伴的大家庭。在这里，我通过声音和故事与每一位小朋友相遇，感受每一位小朋友的纯真与美好。每当我收到你们的留言和笑声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幸福。小喇叭让我学会了
1: 用更温柔的方式去讲述，用更真诚的心去倾听。它带给我的不仅是工作的快乐，更是与你们共同成长的珍贵记忆。希望我的声音能一直陪伴你们，走进每一个美好的故事里。谢谢大家。对于我们来说，小喇叭早已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它是一种使命，一份承诺。而这份承诺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不再只是电波里遥远而亲切的声音，更要成为孩子们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我们走进校园，走进山区，走进孩子们的生活，用新的方式继续讲述中国孩子的故事。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成立，小喇叭也插上了创新的翅膀。新时代的小喇叭早已不再局限于电波之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做好广播不为广播的理念指引下，小喇叭开启了一场温暖的破圈之旅，让声音走出收音机，走进更广阔的生活里。我们的第一个尝试是小喇叭试听工房，2024年6月，这个线下声音体验空间首次亮相。我们邀请几代人一起重温经典，爷爷奶奶带着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牵着孩子，在声音工房里共同录制属于小家庭的广播剧。当几代人的声音交汇时，我明白小喇叭搭建的不仅是一个工房，更是一座传承情感的桥梁。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小喇叭筑梦志愿团的脚步。2024年10月，我们第一次走进四川省喜德县，在那里我们为彝族的孩子们搭建了第一个校园广播站。那里的孩子大多数从未走出过大山，却在我们的广播剧里听见了世界的回响。那一刻，声音为山里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出于对看见声音的探索，2025年3月，小喇叭走进了中国盲文图书馆。我们为视障孩子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声音剧场，视障孩子们用指尖阅读声音，用心灵感受故事。当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专注而喜悦的神情时，我们知道声音是可以被触摸、被感受、被看见的力量。一次次活动的成功落地，一张张孩子的笑脸扑面而来，我们确信了小喇叭不再只是广播里的声音朋友，更成为了孩子们身边真实的成长伙伴。能陪伴着孩子们长大真好，但这些还不够，小喇叭的号角在新时代的征程下将越吹越响。2024年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正式成立。小喇叭走进了校园，让孩子们自己当主播，编故事，录节目。那个曾经只能聆听的小喇叭，如今变成了孩子们表达自我的舞台。2005年6一儿童节期间，小喇叭首次登上了各大城市的户外大屏幕。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清脆的歌声出现在了公共空间，小喇叭就这样流淌进了城市的脉搏里。从电波到荧屏，从听到看，小喇叭跨越时空，以更生动的形式传递到千家万户。2025年国庆节期间，生动家乡系列让全国的孩子们用乡音讲述家乡的故事。北京胡同里的童谣，江南水乡的儿歌，西北高原的山调， 孩子们稚嫩的嗓音讲述出的家国情怀，让我们看到小喇叭不仅是一个节目名称，不仅是一份童年记忆，更是一个不断创新敢于尝试的文化符号和传承。70年，小喇叭从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中走来，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山区，走进新时代的每一个角落。它曾经教会我们诚实、友爱、勇敢，今天它正在教会更多孩子梦想、创造与担当。哒滴哒，这声熟悉的号角是新中国几代孩子温暖的背景音，它吹响了70年，还将继续吹响。如今它正以全新的方式继续陪伴着新时代的孩子们。形式会变，载体会变，声音会老去，技术也会更迭，但小喇叭守护童心的初心永远不会改变。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但小喇叭的故事永远不会完结。无论在哪儿，电波中或是屏幕上，只要孩子们还充满好奇，只要孩子们还想听故事，小喇叭就会一直吹响。最后，祝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声音中找到温暖，愿每一次哒滴哒都能唤醒我们心中最纯真的美好。
0: 亲爱的小朋友，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这个系列虽然结束了，但是小喇叭还会继续陪伴小朋友们，给小朋友讲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现在的你们可以通过总台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听小喇叭里播出过的童谣歌曲、红色故事等等精品的内容。那除了在电波里陪伴大家之外，小喇叭也会更多地走进小朋友们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在今年暑期推出的 CMG 小喇叭夏令营一样，带小朋友们在总台触摸前沿视听科技，去杭州良渚感受中华文明根脉，奔赴天津七里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感知生态之美。亲爱的小朋友，希望小喇叭里那些充满了善良美德的故事、勇敢智慧的选择和充满想象的奇遇，能够在你童年的耳朵里生根，成为你在往后岁月里时时都会想起的美好时光。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5: 打滴打打滴打，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大家好，我是龙阳，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也衷心的祝愿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第二部的第三集、第四集。
6: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7: 小公主你好，
8: 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9: 怎么是你啊，云小号，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0: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1: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 第三集，换座位。奇小怪和杜高高在树林里等阿土，他们各自选了一个地方。
7: 我猜阿土会从我这里出来。
12: 我猜阿土会从我这里出来。
7: 我猜阿土会从我这里出来。
1: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说的对，就蹲在自己说的地方，等着看阿土到底会从哪里出来。等得有些无聊，杜高高就问奇小怪：
12: 奇小怪，你的同桌叫什么？
7: 我的同桌叫郝佳妮。对了，杜高高，如果你想问女生的名字，要说请问芳名，这是郝佳妮教我的。
12: 你同桌这么厉害，我也想问一下郝佳妮。
7: 你都知道她叫郝佳妮了，还问什么？
12: 这样知道不正式。我也要说一遍，请问芳名
7: 啊。你是不是想认识郝佳妮？
12: 想。
7: 那你下课问呗，我都告诉你怎么问了。
12: 不，我要坐在座位上问，就坐在你的座位上。
7: 等下了课我让给你坐一下好不好？
12: 上课也要让给我坐好不好？
7: 哦，我明白了，你想跟我换座位，你想和郝佳妮坐同桌，对不对？可是我也想和郝佳妮坐同桌，而且守家怪都把座位分好了。不行，我不同意。
1: 又过了一会儿，杜高高又说：
12: 奇小怪，你知道我的同桌是谁吗？
7: 谁？
12: 冷面女侠。
7: 冷面女侠？为什么叫冷面女侠？这是怎么回事？
12: 嘿嘿嘿，奇小怪，你和冷面女侠做同桌就知道为什么了。
7: 你还是想跟我换座位。我有一个好主意，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玩的法术，你想不想玩一下？
12: 什么法术呀？
7: 你来当奇小怪，我来当杜高高，好不好？
1: 杜高高一听，立刻高兴地叫起来：
12: 好呀好呀好呀，我早就想当奇小怪了，
7: 不过只能当一天，明天就换过来。
12: 一天也行，不过怎么当呀？
7: 只要念我是奇小怪，我是奇小怪，别的同学就会真的把你当奇小怪。
12: 那你就念我是杜高高，我是杜高高就可以了。
7: 对呀，
12: 这个法术真好玩，但是这应该骗不了守家怪吧？
7: 我从小就和守家怪住在一起，我知道他们最喜欢看热闹，只要咱们两个人都愿意，守家怪就不会管的。
12: 真的吗？奇小怪，你这咒语管用吗？
7: 我发誓一定管用。分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念三个好朋友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在一起，守家怪才把我们俩和阿土都分到一个班的。再说了，你忘了我还用放屁咒把巨人崩飞了呢。你还不信我会咒语？
12: 可是你的放屁咒被高兴校长收走了。
7: 你以为我就会一个放屁咒啊？我会好多呢。
1: 杜高高有点半信半疑。
12: 放学了咱们再换过来怎么办？
7: 这个太容易了，你只要不再念咒语，想着你是杜高高就行了。
12: 咒语真的管用？
7: 要是不信就算了，反正我又不想当杜高高，是你想当奇小怪的。
12: 我信我信，我没说不信。
7: 好，只能当一天，不能耍赖，
12: 保证就一天。
7: 我想换过来的时候就要换过来。
12: 好好好，你说换就换，这下咱们能玩了吧？
1: 杜高高这才放心了。两个人正说着，杜高高突然被掀翻，摔了一个大跟头。原来是阿土从土里冒了出来，正好就在杜高高蹲着的地方。这回阿土因为怕迟到，没有先露出头上的脚来试探，一下子就冒出来了。结果呢，把杜高高顶了个大跟头。两人一看杜高高趴在地上的样子，都笑翻了。杜高高也笑了半天。亲爱的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杜高高要和奇小怪换座位，你觉得他们的咒语能成功吗？我们下一集再讲吧。 第四集，阿土带了好吃的。阿土带了好多好吃的，有杏子，有桃子，还有好多奇小怪从来没吃过的东西，是用一个布口袋装的。那个布口袋看着也不大，可是阿土从里面掏出来好多东西，掏了半天也没有掏完。
12: 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呀？
13: 我爹说了，要让全班同学都尝尝。
12: 那可不行，老师不让带吃的，更不让在教室里面吃。
1: 奇小怪一听愣住了。
7: 杜高高，那你怎么还让我给你带好吃的？
12: 因为我没有吃过你给巨人的那种巧克力呀。
7: 那你就不怕老师说
12: 啊？你瞧，早就没了，老师根本发现不了。可是阿土把这么多东西带到教室去，一定会被批评的。
13: 那怎么办？要不先放在这里，放学再带回去。
12: 不如我们埋在这里，什么时候想吃了就来吃，这样能吃好久呢。
7: 这样不好。阿土说了，这是给全班同学吃的。
13: 对，我爹也是这么说的。
12: 我和奇小怪都给你带了好吃的，所以才能吃你带的东西。别的同学又没有给你好吃的，干嘛要给他们吃？
1: 阿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就看看奇小怪。
7: 杜高高，你说的不对，别的同学和阿土还不是好朋友，才没有给他带好吃的。等他们吃了阿土带的这些好吃的，肯定就会给阿土也带好吃的了。
13: 是的，我们家冬天的时候，过路的妖怪常来要吃的，我爹都会给。等第二年的时候，经常有东西放在我们家门口，我爹说都是那些过路的妖怪放的。
12: 那要不这样，下课的时候我们把同学叫到这里来，这样大家吃什么老师都看不见了。
1: 奇小怪和阿土听了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都同意了。买好了阿土的布口袋，三个人来到了教室。同学们已经差不多坐满了，看到奇小怪他们三个人进来，有一半同学在看阿土头上的角。

0: 还有一半同学在看奇小怪。奇小怪因为用放屁咒崩飞了巨人，救了杜高高，又受到了高兴校长的表扬，在新生里已经很有名了，连高年级学生都在打听谁是奇小怪。只有杜高高没人看，他挺生气。不过等他走到奇小怪的座位旁边的时候，想起来今天他自己才是奇小怪，一下子就不生气了。杜高高理直气壮地坐在奇小怪的座位上，旁边的好佳妮一直瞧着他，本来细长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接着又看到奇小怪不声不响地走到杜高高的座位上，好佳妮的嘴巴一下子张得好大。这正是奇小怪和杜高高想看到的效果，两个人互相做了个鬼脸，都觉得太好玩了。同学们昨天就都知道谁是奇小怪和杜高高了，这时候看到他俩换了位置，都等着好佳妮叫守家怪来解决。可是好佳妮一直没说话，守家怪也没有来捉杜高高。
1: 看来念咒语真的有用了，
0: 奇小怪想着，坐在了杜高高的座位上。奇小怪刚刚坐下，就看到好佳妮开始跟杜高高说话，可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好佳妮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对付杜高高。接着奇小怪看到杜高高给了好佳妮好多好吃的。
2: 高高，原来你留了更好吃的东西没给我，也没给阿土，都给了好佳妮，还有我给你的巧克力都给好佳妮留了一大半。
0: 不过好佳妮根本不要，把那些好吃的都摆在课桌上。
1: 哎呀，杜高高，你念咒一点用都没有，好佳妮一定是要老师看到这些零食然后跟老师告状，这下可惨喽。
0: 奇小怪正担心着，没想到很快好佳妮就不说话了，不仅把课桌上的好吃的都收到了书包里，还和杜高高击了下手掌。杜高高回头对奇小怪得意地笑了一下，还挤了下眼睛。哇塞，咒语起作用了，奇小怪高兴极了。奇小怪正高兴呢，坐在旁边的女生冷不防说话了。
3: 奇小怪，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落到了我的手里。
0: 奇小怪一回头吓了一大跳，眼前是一座黑铁塔一样的女生，长得又黑又壮，个子比杜高高还要高，块头也比杜高高大多了。不用说，这就是杜高高说的冷面女侠。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完了。冷面女侠终于出现了，可她的出现却让奇小怪吓了一跳，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换座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
4: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完啦，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在同一时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2: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

0: 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邓中夏把贺龙叫到司令部外头没人的地方，跟他说：“说下一步啊，咱要打大仗，要集中兵力攻打长沙。在此之前，咱这干部得进行一次调整，能胜任的留下，不胜任的改换其他工作。”他就来回兜圈子。贺龙是个急性子，贺龙说：“行，你是政治委员，你提议我服从，你说怎么个换法？”哎呀，我说你别不爱听啊，我发现呢这个啊，贺龙一看什么意思，他有点全舌头。中夏同志，你就说吧。好，那我就说了，我发现这个段德昌啊，他是个炮筒子，打游击可能还行，指挥一个军恐怕不能胜任，因此我建议啊，由汤沐雨取代。汤沐雨呢，在苏联学习过军事，有一定的经验，我很了解他。你说把段德昌这军长拿下来合适吗？贺龙一听就急了。贺龙心说，肯定是段德昌几次在开会发言的时候冲撞了邓中夏，邓中夏是怀恨在心，想把他的军长给拿下去。那军长的位置多么重要，那是随便能换的吗？贺龙直晃脑袋，不行，我中夏呀，你提别的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事儿不妥。我跟德昌共事多年了，你是不了解情况。德昌为创建洪湖根据地付出了前半生的心血，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此人能文能武，善于打仗，善于指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由他任一军的军长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你没来之前，我跟万涛等同志再三权衡，所以任命他做了一军的军长。这走马上任还没几天呢，向来没犯个错误，你这一来说拿掉就给拿掉了，这理由难以服众，这没法交代。再者一说了，现在要打长沙，要打大仗，离开德昌这样的武将怎么能行呢？我反对，我不赞成。我说总指挥啊，我早就料到你会反对，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啊。实话跟你说，为什么我推荐汤沐雨做军长呢？因为汤沐雨是中央点了名的，中央的意思由他来取代段德昌，我也不好违背。你要是不逼我，这话我不说，你说怎么办？中央，嘿，贺龙一笑，中央的命令咱绝对服从，但是分对和错，那错的那么也希望他能改变主意，这个事儿你要跟我商量，我是不同意的。那我已经答应了叫汤沐雨做军长，那我怎么说呀？两个人变成做买卖的了，在这你来我往，左一句右一句。后来贺龙一看邓中夏实在有点下不来台了，为难的只作压花，毕竟他是红二军团的一把手，当家人呢，包括贺龙在内也得听人家的指挥。贺龙想了想，我看这样吧，我提个议，那你说，德昌还做他的军长不动啊，另外呢这个汤沐雨可以做我们军团的参谋长，位置也相当重要，原来的军团参谋长孙德清拿下来，

改任二军的军长，你看这调动一下怎么样？哎呀，跟中央的意见有点不符合呀。不过，喂，他偷眼一看，贺龙是坚定不移。等开会一宣布的时候，贺龙大声一吵着反对，这事儿麻烦了。考虑到贺龙在这儿的威望，尽管邓公夏心里不痛快，这也勉强接受了。好吧，那临时先这么决定，然后呢，我向中央打个报告，再看看中央的意思如何，就按你的主意办吧。贺龙也勉强的点了点头，心里这一肚子的不满，心说邓中夏呀，因为你是老资格老干部，我对你一向是敬重的，没想到你心胸如此狭窄，你这不是报复，这是什么呢？这叫变相的报复。但是有些话没法说。两个人从外边回到司令部，其他的人都等着开会呢，一看他们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出来进去，不知道什么事儿。后来由邓中夏大声宣布，人事稍微做了变动，把刚才他跟贺龙商量的事宣布了一遍。大伙儿也没感到意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干部调动是经常的事情。总之，在贺龙的保护下，段德昌的军长没被拿下去，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但是叫贺龙心里头不痛快的事，就是周逸群的事。周逸群跟贺龙是好搭档，两个人形影不离，做任何事情一拍即合，现在愣把周逸群给拿下去了。周逸群变成了特委书记，就等于摘掉了贺龙的左膀右臂啊，所以连日来贺龙是不太痛快的。但是大敌当前，还得服从全局。话说到了10月5号，红二军团分两路向仙桃前进。6日，红二军团收复了启阳县城，又乘胜占领了李人口。红六军呢，经过尤伯攻占了彭家场。7日，两军会攻仙桃，没一天的时间把仙桃又占领了。红二军团攻克仙桃之后，本应该北渡香河进攻月口，开辟湘北地区，但邓中夏认为啊，北进香河北是大军冒进，这个敌军的情况虽然不复杂，但是后方失去了联系，亦为军事所忌啊。又因为天门、中祥、荆门等县并非富庶之区，经济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因此决定不在北进，一师南征。据此，部队占领的仙桃只2天便退回封口，否定了在诸河做出的决定，使邓中夏只想攻打大中城市，没有乘势发展胜利，又一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的有利时机。邓中夏在1930年10月19日在给长江局并转中央的报告中是这么写的，说在诸河的时候，原决定攻打新敌，四得报告新敌攻势太尖，有电网，有战壕，有土坑，最苦的是战地太小，我们虽然兵多，苦于不能展开，只能用小部队，而且地形太坏，在江右湖只能打冲锋，不能打包围，我们估计占领新敌虽然绝对有把握，但一定需准备极大的牺牲，在我们攻下新敌主要的目的在解决经济问题，据侦查新敌大商家早已迁移，其收获不会比监利为多，因此前委决定以不可弥补的牺牲而取得有限的经济，殊为不值，故改变军事行动，

向仙桃镇，攻下仙桃后再攻岳家口，攻下岳家口后分两路出师，六军取天门荆山，二军取中祥荆门，目的不仅在解决经济问题，而且主要在扩大赤色范围版图。十月七日很顺利地占领了仙桃镇，前委临时变更计划，决定不在北进，一时难征，理由主要是因为地方组织太薄弱，比如红军攻下仙桃收复地域百余里，然而地方组织无力接受。这样即使红军向北冒进，敌情虽然不复杂，后方失去联系亦为军事所忌，又天门中京等县并非富庶之地，经济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因此决定红军及汉水而已，不在北进，一时难征，故占领仙桃镇之两日便退回封口等等等等等。那位说你得了得了得了，念了这么半天什么事儿？说明邓中夏服从中央的指示，随时向中央汇报所作所为所行，及时往上他打报告。刚才就是把经过向中央汇报了一遍，等汇报完了，红二军团在封口休整了一周，加强了军政训练，整顿了各级机关，裁减了冗杂人员和行李马匹，充实了战斗部队，并将汉川中央独立师一部200多人编入红二军团，为再次行动进行了准备。到了十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发来指示，要红二军团渡江南下，在汉阳方面截断五常铁路，配合红一红三军团的第三次要攻打长沙。紧接着中央又来了指示，要红二军团迅速渡江，截断五常路，攻取岳州。军团前委讨论之后，考虑到岳阳方面敌人兵力较大，不易得手，决定于石首渡长江，先攻取南县、华容、公安、礼县、常德、安乡等县，把岳阳周围的区域全部占领，连成一片的湘鄂西赤色区域，而后再集中全力攻打岳州。决定做出之后，10月15日，红二军团人马立即由封口等地出发，在石首坚立渡过长江，分兵两路。段德昌率领红六军第17师由坚立陶家府渡江，经长岗庙、松木墙向华容攻击。红16师由条关渡江，首先歼灭了万耕之的国民党军警，接着又配合红17师进攻华容。贺龙泽率红二军经过连云区、梅田湖进取南县。到了10月22日，红二军、红六军分别占领了南县、华容，兼川军新11师及其他的团防大队共1000余人。在红二军团进攻的进程中，华容失守的地方武装积极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警，并趁势发展至荷花嘴、三仙湖一带，南华两县全境解放，取得了南征出战的胜利。红二军团打下华容南县之后，邓中夏又要贺龙攻打安乡。贺龙听罢之后就说，哎呀，安乡现在还打不得呀。邓中夏一皱眉，何以见得？贺龙就说，部队由南县至安乡途中要经过5条大河，尽管背水之战，如果打不好，将使部队处于覆没之地啊。邓中夏听了挺不高兴，要是打好呢，
贺龙就说，冒此如此大险，我觉着不值得。这邓中夏听完了一个劲儿拨了脑袋，他呀是一位出色的工人领袖，但对于军事他确实是不懂。他见贺龙坚持不取安乡，虽然心中极为不快，还是平下气来就说，哎，好，那云清啊，依你之见呢？贺龙就说，我建议先打京师和李州。邓中夏见贺龙不大尊重自己的意见，虽然表面上同意了，但心里不是滋味，就说，这样吧，我看呐，你留到这儿，我去六军，二军的事儿你自己决定好了。说完了之后是拂袖而走，贺龙就木在那儿了。邓中夏刚走，贺龙心中也觉得非常别扭，在屋里吧嗒吧嗒一个劲儿的抽烟。正这时候，卢东升从外边走进来，他一看总指挥气色不正，忍不住就问总指挥啊，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你是不是有啥心事儿？贺龙一看没有别人，长叹了一声，唉，东升啊，刚才我与中夏弄了个不高兴，他甩手到六军去了。中夏是个老党员，又是军团的政委，在党内外威望很高，我发自内心的崇敬他。可说实在话，他对于打仗这一套确实不懂，刀枪之举不是写文章，枪炮一响就要流血，非同儿戏。他一定要打安乡，打安乡是背水之战，实在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不能坐视不理，迫不得已才发生了争执。这不把他气的这一甩袖子走了。他说二军的事儿我做主，他上了六军。卢东升听完了之后也长叹了一声，哎，是啊，总指挥，我就不明白中央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不懂军事的人来当军团的政委呢？你说原来周逸群同志有多合适，为什么非要把他撤换呢？这些事天天我睡不好觉在琢磨这个事儿。贺龙也长叹了一声，哎，撤走了逸群呢，正好是断了我的膀臂呀。贺龙感觉他今儿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多了，他赶紧不往下说了，东升啊，不管怎么说啊，我们要同中夏同志搞好关系，人家是领导，是中央派来的，我们说说也就算了，他所做的决定我们一定要服从，懂吗？总指挥，我懂，这是他不在跟前，我跟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他在跟前我肯定不说，但是他的命令我还是要执行的。当下贺龙下令以红六师经黄山头直逼京师，他亲自指挥红二军团主力首先夺取公安，而后经李州攻打常德。10月30日，红二军占领公安，红17师攻克藕塘，并在闸口歼川军第7旅一部。11月1日，红二军自公安向李州推进，在三岔河歼灭了湘军1个团。4日进攻李州城下，同日经黄山头向荆门推进的红6师，协同红4师第10团。于白杨堤歼灭湘军1个团，并乘势消灭了川军的张英、马昆山等部。红二军团兵扫京师外围和围攻李州的军事行动，使湖南的国民党甚为惊恐啊！何健呢、是头子，一面命陈永奎坚守李州，另一方面命令退缩在安乡的第11师驻林里的独立第1旅李国军部

0: 报上知道了红一方面军已经退离了长沙，蒋桂冯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现在得了手，又打了胜仗，如今已乘飞机飞到南昌，正亲自部署剿赤事宜。孙德清啊，便把这些消息马上报告给贺龙。贺龙听了之后就说，形势将对咱红军不利啊，我们应当立即撤到洪湖根据地内，准备迎击敌兵的围剿。若部队继续留在这一带，这里的群众基础薄弱，将四面受敌啊。孙德清连连点点头，总指挥啊，您赶紧下命令撤吧，不过我担心中下同志会同意吗？贺龙想了想说，哎，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传我的命令，部队立即撤到河口，我亲自去见中下，以利害说之。就这样，11月26日，红二军团主力放弃对李州和京师外围的围攻，人马撤至洪口，与红十七师会合。而后贺龙带上报纸和两名勤务兵飞马来到石门，在一座关帝庙内，贺龙见到了邓中夏。邓中夏不愿意见贺龙，但没办法呀，一看贺龙亲自来了，邓中夏立刻起身，哎呀，云清啊，你怎么来了？贺龙二话没说，拿出报纸说，中夏啊，这是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的报纸，上面说蒋介石要飞抵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事宜，请你好好读一读看一看，是吗？邓中夏不太相信，把报纸接过来是定睛观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话说1930年11月26日，红二军团的主力放弃对李州和京师外围的围攻，人马撤至河口与红十七师会合。而后贺龙带上报纸和两名勤务兵飞马赶到了石门，在一座关帝庙内，贺龙见到了邓中夏。邓中夏一看贺龙来了，立刻起身迎接，云清，你咋来了？贺龙啊，忙把报纸拿过来，中夏，这是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的报纸，上面说蒋介石要飞抵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事宜，我们应当立即将部队撤回洪湖区，准备反击敌人的围剿，时间紧迫，我来不及跟你商量了，我已经下令部队开赴河口去了。邓中夏听完了贺龙说的话，立刻就不高兴了，云清，你为什么放弃攻打京师？为什么放弃攻打李州？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呢、啊、要往深一步说，你这是旧军人的恶习不改呀，你怎么能这样？贺龙一看邓中夏面色冰冷，也不便跟他分辨，贺龙就坐下了，一边抽烟一边耐心地说，中夏同志，你呀怎么批评我都行，但是打仗的事儿，我好歹比你多打过几次仗，你是知道蒋介石这个人的，他是心毒手狠，我们不可儿戏啊。邓中夏用眼睛看了看报纸，然后啪摔桌子上，嘿，国民党的报纸大部分都是造谣，

0: 哪能以此为据呢？你说是不是？你就看了这么几个字儿，听了这么点谣言，你就撤了兵了，这像话吗？这哪里有组织和纪律？正这时候，段德昌从外面进来了，一听他俩的对话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段德昌就说：“中夏同志，贺龙同志说的非常正确，做的也非常对。即使敌人报纸都是胡说八道，我们也要返回江北了，要做好巩固苏区的工作，准备迎击敌人的围剿。如今蒋桂冯阎大战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到了尾声，据说蒋介石又占了大便宜，下一步势必集中兵力攻打咱们苏区，咱们早做防范才对，这有什么错呢？邓中夏一看贺龙把部队带到河口，心中本来就不高兴，这会儿一听段德昌支持贺龙，心里更不高兴。邓中夏看了一眼段德昌，心中就想：哼，这个人什么也不是啊，满脑子狭隘的农民思想，个人英雄主义，只看到眼前这么一点点，跟这种人没有共同的语言。想着邓中夏就说：这样吧，云清啊，德昌，部队的行动按照原计划行事，依然调回来要攻打京师和李州，有事我这个政委来承担，撤是不行的。尽管贺龙和段德昌磨破了嘴皮子，怎么也劝不了这个邓中夏，最后邓中夏是连拍桌子带瞪眼：我是政委，我说话算数，必须把大队人马调回来继续攻打京师和李州，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当时按着党的决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那贺龙也没招念，段德昌也没办法，尽管120个不同意，但也没办法呀。等邓中夏说完了拂袖而去，这事儿就定下了，意思是说没有商量的余地。等屋里剩下贺龙和段德昌了，段德昌气得面色青紫啊，贺龙也是呼呼之喘粗气，段德昌把桌子一拍：嘿，云清啊，我不是说丧气话啊，如此下去红军是必败无疑。贺龙装了袋烟，一边吸着一边想，想了好半天这才说呀：德昌啊，不管怎么说，中夏是党内的老同志，革命斗争的经验比我们丰富，也许是我们看错了。段德昌叹了口气：胡子，中夏的资历斗争经验确实比我们丰富，可是论起洪湖苏区军事上的事儿，他不如咱俩了解呀，明明不对却偏偏叫咱去执行，你说这算咋回事儿？我真担心这样下去啊，咱红军的前途就算完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周逸群、万涛、周小康派人送信到前委，值班参谋把信交给贺龙和段德昌。贺段拆信一看，见信中写道：假如13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当配合这一行动，可而今据各方面的消息说明，13军团已经远离长沙，敌大军正在云集，大有围剿红军之势，红军当速返苏区，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急急急。俩人看罢信，贺龙对室外一个勤务兵说：快快快，把政委请来，我有事找他。勤务兵答应着走了，功夫不大，邓中夏从外边

回来了，他见贺龙、段德昌都坐那抽烟呢，他笑了笑说：“二位还生我的气吗？放心吧，这次带兵攻打荆门和李州，定能大获全胜啊！”贺龙马上把周逸群、万涛、周小康的信交给邓中夏，说：“你看一看。”邓中夏看完了之后说了：“哎呀，逸群呢哪儿都好，就是未免小题大做。这成啥了？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怎么能够搏击长空啊？”我说：“云清啊，方才我说的话不能改变，不能听周逸群等人的话，按我的指示办事，一定攻打京师李州，这事儿不能改变。”您瞅这人一条道跑到黑，他决定的事情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但是他是代表中共中央来的，你不听他的又不行。贺龙等人是万般无奈，只好服从命令。好，打。撂下这儿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国民党驻京师守军为代际涛部的一个师，这师长叫李千峰啊。这个师曾经参加过蒋冯阎大战，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凯旋武汉，刚刚奉命开赴京师参加围剿红军之战。代部由于立过战功，蒋介石特别看重他，因此给予一批新式的武器装备，因此这支部队是非常得意啊。正在这时，贺龙指挥大队人马开到了，攻打金市的主要任务落得一军军长段德昌身上。段德昌接受攻打金市的命令之后，便指挥红六军分两路向金市进攻，一路由参谋长刘仁载指挥，经石灰岗进逼，另一路段德昌亲率人马从白杨堤进逼。双方接火之后，战斗空前激烈。外围守军为国民党军第一师、第四十九、第五十两个团，他们是奋起抵抗，十分顽强。师长李千峰也赶到前沿亲自督战，并驱赶室内的青壮年包括学生在内登城参战。两军打了一天呢，也没分上下。刘仁载不幸中弹牺牲，参谋长这一死使红军一阵大乱，但红军很快又站住了脚跟。李千峰恰在此时又组织了敢死队杀出城外，一下子便把红军的队伍给冲乱了。段德昌所率的一路也在京师西门的中渡口为国民党军所主，双方激战，从午时一直打到半夜呀，红军才勉强渡河接近了京师，又遇到国民党军的顽强阻击，段德昌可真急了，拖了个大光膀子，集中所有的轻重火器，身先士卒和国民党军混战在一处。随后大队人马是一拥而入，就占领了京师，真不容易把这座坚城给拿下来了。国民党兵率领的残兵败将是退守新州，他这一路得胜了。胜可是胜了，咱必须交代清楚，段德昌所指挥的部队大部分都伤亡了，付出极大的代价，损失惨重啊。翻回头再说贺龙，贺龙指挥的部队是攻打李州，守李州的国民党军队是陈渠珍的第三师，师长叫陈运奎。这个陈运奎啊，当初跟贺龙还有旧交呢，两个人是同事。咱们前文书说过，贺龙做过李州的镇守使，原来呢在老国民党的时候他也给国民党办过事儿，所以两

0: 人经常往来。现在陈应奎高升师长，镇守着李州，见贺忠率领大兵攻城，他有点心慌啊，马上派人带着重礼给贺忠去送信。这信使一到前敌，贺龙马上接见，叫他进来。信使到里边见着贺龙，行完了礼，把信双手呈上。贺龙打开信一看呢，前半截是问候，叙叙旧，说当初我们在一起如何如何的好，多年不见了，你身体近况如何等等等。接下来陈运奎话锋一转，又说了，只要贺龙不攻打我的李州，我愿意跟红军友好，彼此互不侵犯等等等。贺龙一看是紧锁双眉呀、啊，我奉命就是攻打李州的，哪有不打的道理，纯属是扯淡。贺龙把礼物给退回，告诉信使，你马上回李州，见着陈运奎你们师长，你就是说打李州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如果你们师长实答事务，让他赶紧出城受降，我免他一死，如若不然，李州一破，他的人头难保，滚。信使给免回来了。信使等回来把礼物呈上，把贺龙的话一说，陈运奎也真有点慌神儿。
1: 这
0: 怎么办呢？他登上城楼一看，红军呢铺天盖地而来，尤其是贺龙指挥的部队，他脑仁都疼，提到贺龙二字就好像刀子剜他的心一样。他往左右看看，各位啊，贺龙乃当世一员战神呢，他不是普通的人呢，他是战神还是福将，虽然身经百战，这个身上连半点皮肉受伤都没有过，你说神不神？我等如何与他交战？我这弹丸之地怎么能抵抗红军数万人马呀？这他是呲牙咧嘴。陈运奎啊，手下掌管着四个团，这四个团的团长号称四大金刚。这四个人是谁呀、啊？是张自修、王立夫、李希林和赵更深。他们听完师长的话都不服气儿了，一个个把胸脯子拍得叭叭直响。师座，你怕什么贺龙啊？想那贺龙不过就是桑植县一个村夫而已，种地的出身，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办，您呢就坐守中央，我们哥四个率兵出城，杀他个马仰人翻，生擒贺龙，您看怎么样？陈运奎听完之后直晃脑袋，心里头没底。正在这么个时候，他手下的军师走进来了。哎呀，四位将军，不可不可呀！陈运奎看是谁呀、啊？进来这个人是叫于桂林，跟他多年的好朋友，是他名副其实的军师，就是在他一手策划下，这陈运奎这些年没少升官，没少发财呀、啊。所以这个人堪称是足智多谋。陈运奎就问他：“军师，你有什么话你说吧。”各位呀、啊。大家不必急躁，听我说说啊。先说贺龙，据我所知，贺龙非等闲之辈，此人极能征战，身边常有六丁六甲神保护，他手下的人马和战将也非同等闲之辈，所以万万不可意气从事，千万不能杀出城外啊，我们要脑袋一热杀出城外，非叫他吃掉不可。这四大金刚一听呢，有点不服气儿。那么依先生之见应该怎么办呢？

0: 怀林转身对陈永奎说：“师长啊，也是天赐师长立功的机会。”
1: 哦，
0: 陈永奎又问：“先生，此话怎讲呢？”于桂林笑眯眯地说：“师长，不用我说，您知道，这李州城池高大而坚固，而贺龙兵马并没有重火器，我军只要固守城池，便是胜利呀。”这四大金刚就问：“倘若贺龙久困此城呢？他不退兵，断粮断水，咱怎么办呢？”于桂林笑了一笑，从衣袖里摸出一张电报，在众人面前一晃说：“这份电报是陈渠珍总指挥刚刚发来的。在电报中他说，蒋总司令要飞抵南昌，调10万大军，兵分三路，剿匪剿赤，而且大军不日抵达洪湖，只要我等坚守城池，待大军一到，内外夹攻，贺龙总能上天，也难逃此劫数。”哈哈哈哈，因此守住李州方是上策。说着他把电报交给陈永奎，陈永奎仔细看了三遍，果然跟军师说的是一般不二啊。只要蒋总司令派10万大军做援军，那我还怕啥呀？真是天赐我等立功的机会啊！只要我们能守住李州，这就是打了大胜仗，蒋总司令肯定高兴，肯定得表彰咱们。想到这儿，他立刻把腰板一挺，命令下属及四大金刚：“命令你们哥四个马上率部队登城，务必坚守城池，有失职者军法从师，人员不够可以从老百姓当中抽调，凡是男性15岁以上45岁以下者，一律给我登城守城，有不听者立居所待。”听见了？是。杀！哎呀，这陈永奎手下兵强马壮，在驱赶着老百姓守城，因此是戒备森严。咱们翻回头再说贺龙，赶走了陈永奎派来的信使，立即命令部队开始攻城。这李州城方才咱说的城池高大呀，厚了下能有2-3米，高了下6-7米，一色用条石砌成的，城外还有30多米宽的护城河，常年不枯竭，真是易守而难攻。加之红军缺乏攻城设备，仅以一些厚棉被左包右包，下边推个小车，战士藏着棉被的下的做掩护，攻到城下，然后再竖起云梯登城。你说能那么容易吗？首先战士们每人一个沙袋，先把城外的护城河垫平，而后蹬着沙袋再运动到城根底下，敌人的枪声响如暴斗，排枪是一阵挨着一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红军伤亡无数啊，前仆后继啊，好不容易登到城池边上，贺龙亲自指挥呀，无论如何要把李州给我拿下来。正在这时候，红六军的军长孙德清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来找贺龙：“总指挥，撤兵吧，不能打了，紧急电报来了。”贺龙赶紧蹲到战壕里头，把电报接过来一看，闹了半天，是湘军的第18集团军李觉部和陈渠珍部共2个师的兵力赶来增援，已经进占了石门，和本地的团防局一起反扑京师，而且大军马上就来支援李州。

0: 如果此时不撤，必定腹背受敌，前有坚城，后有敌军，那就不好办了。贺龙感觉到情况相当严重，稍微思索了片刻，把大手一扬，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撤！12月9日早晨，红二军团主力撤退到松枝县的杨林市，在这开始整顿人马。他们刚到就听着一个不好的消息，段德昌已经占领的金市，但是又被敌人俘夺了。段德昌只好领着残兵败将退出金市，来与贺龙会合。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贺龙指挥的红二军团打了败仗。这个打败仗绝不怪贺龙和段德昌，怪就得怪邓中夏，因为邓中夏他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当时咱们一再说，中共中央那会儿的中共中央掌握在王明等人的手中，执行着一条极左的路线。什么叫左倾冒险主义？他就是，他的理论是光看到敌人的强大，没有看到自己的强大。他主张占领中城市、大城市，然后以此为基地迅速发展，这借鉴国际主义苏联的那套办法。你想一想，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可是当时王明就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了，一切全错呀。邓中夏是个好人，老党员，资历很深，但是他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完全忠实地履行王明这套路线，哪有不败之理呀？咱们前文书说了，贺龙攻打李州失败，段德昌好不容易把金市拿下来了，结果也被国民党俘夺了去，是损兵折将，三亭人损失了两亭，还剩下一亭人，而且军用物资、枪支弹药、寄养粮台损失的是不计其数。可这一打了败仗了，邓中夏也没词儿了，但是他心里他还不服气儿，他认为这是段德昌、贺龙等人指挥不力，而且他最不满意的是，贺龙攻打李州，好不容易把李州外围的军

据点全扫清了，为什么不能一鼓作气把李州拿下来，反而中途又退了兵了？嗯，这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啊。发自内心他对贺龙又不满。你想一想，红二军团最高指挥机关里的人面和心不和，这个仗还能打得了吗？再说这红二军团撤到杨林市公安街河口一带以后，把这指挥部便设在了杨林市西口的一个破庙之中，把这残兵败将刚安顿好了，把司令部刚安排妥了，勤务兵进来报告说洪湖有人来送信儿。邓中夏刚坐在椅子上抽了口烟，听完之后就说让他进来吧。不一会儿一个渔民打扮的人走进来了，哎呀，这个人是气喘吁吁，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见到邓中夏见到贺龙，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邓中夏。这会儿贺龙就问，你是怎么找着我们的？这送信的人说了，哎呀，太难了，我从洪湖出发先到了京市，那到处都是敌人呢，亏我腿快才没被他们抓住，在半道上碰上一个打鱼的，经他指点转小路钻尾荡才找到这里，真不容易见着你们了。邓中夏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对勤务兵说，把这位送信的同志带下去好好休息啊，你先下去吧。哎，把送信人带下去了。然后邓中夏把信交给贺龙，叫贺龙看了看。贺龙一看呢，这信是特委写来的，信中的大意思是说，国民党军已经大举向洪湖苏区展开进攻，要求邓中夏、贺龙速带红二军团回洪湖保卫苏区，千千万万。贺龙看完之后问邓中夏，你的意见呢？邓中夏问贺龙，那你说呢？贺龙笑了一下，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我们应当马上领兵返回洪湖。但是邓中夏听完之后没言语，一边抽烟一边在屋里转圈。贺龙看出来了，他有一套新的想法，只是不便明言，但他是政委，得听他的。邓中夏转了几圈之后不转，我说老贺呀，我看开个前委会吧，大家坐下商量商量。好，开会。就在这个大庙里头，红二军团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一天的日子是1930年12月12日。开会的一共是10个人，有邓中夏、贺龙、孙德清、段德昌、汤沐雨、柳之寻、许光达、王一鸣、王鹤和王炳南。会议一开始，邓中夏就说，同志们，如今敌人向洪湖苏区发动了大举进攻，刚才接到特委的告急信，我们现在就研究一下军团的行动方针，请大家各抒己见。他的话音刚落，段德昌就站起来了，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我的意见立即回师洪湖，还击敌人的围剿，咱来个反围剿。孙德清、许光达当即表示赞成，同意，赞成。段德昌扭回头问贺龙，胡子，你的意见呢？这个胡子是亲爱的称呼，大伙儿尊重贺龙，爱戴贺龙，所以管他叫胡子。所以段德昌就说，胡子，你的意见呢？贺龙一点头，我的意见也很明确，回洪湖。邓中夏
问汤沐雨，沐雨啊，谈谈你的意见吧。汤沐雨呢，支支吾吾，吭哧了老半天，这，哎呀，我正在考虑，还没有想透，等我想好再发表意见吧。邓中夏朝几个人望了一眼，最后就说：“同志们，鸿鹄不能回。为什么不能回呢？原因很简单，鸿鹄系水网地带，江流湖泊太多，打游击是个好地方，而不利于大部队行动。我的意见，部队向松枝枝江一带发展，要创立第二个中央苏区。”哎，他这个看法跟在座的人截然不同。邓中夏刚一说完，段德昌立即就反驳：“怎么离开鸿鹄开辟第二个中央苏区？我不同意。你想，鸿鹄人民养育了我们，而今敌人要屠杀鸿鹄人民的时候，我们却离开了他们，我们多对不起鸿鹄人民呢？”段德昌平缓了一下语气，呼呼之喘，接着又说：“鸿鹄地区多水泊，这正是我们反击敌人的有利之处。再说了，红二军团指战员大都转战过鸿鹄，有许多都是从鸿鹄长大的，熟悉鸿鹄的地理环境，一草一木，而敌人不熟悉鸿鹄的情况。鸿鹄水泊芦苇大，不是我们的障碍，而是敌人的障碍。这么有利的地形，这么有利的条件，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呢？”段德昌发言的时候，邓中夏沉着脸，一声也不吭，就用白眼珠盯着段德昌。这段德昌啊，就好像没看见一样，接着说：“方才中夏同志说到第二中央苏区，这个提法我认为不妥。中央苏区只能有一个，我们不能另立第二中央苏区。”段德昌说完之后，贺龙跟着说：“我赞成德昌的意见，红军不能离开鸿鹄，更不能什么提什么第二个中央苏区，我不同意。”这时候这个汤沐雨啊，可能是想好了，把烟捻灭了，咳嗽了两声，说话了：“中夏的意见呢，我觉得不无道理。鸿鹄地区是湖泊之地，大部队行动容易受阻，况且敌人围剿的目标就在鸿鹄，我们应该避其锋芒。当然了，云清、德昌的意见也有对的一面，我们红二军团的成员，特别是六军，大部分都是鸿鹄的人，如今听到敌人进攻鸿鹄，如不去救，从感情上说不过去。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需要冷静。是战争是要流血的，不能感情用事，那样我们会犯大错误的。”段德昌一听就火了，他眉毛一挑说：“什么叫感情用事？敌人来了，我们跑了，把苏区人们丢给了敌人，任敌人随便屠杀，我问你，这是什么感情？”邓中夏一看这吵吵起来了，赶紧拍了拍桌子：“冷静冷静冷静。我说德昌啊，你更需要冷静。沐雨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应当上山建立根据地，利用山地同敌人周旋。举个例子说，朱德、毛泽东不就是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吗？那一套我们应当学习。贺龙、孙德清、许光达、王炳南依然都主张回鸿鹄，认为鸿鹄群众基础好，大敌当前，
红军理应保卫洪湖苏区的革命群众，不同意在此时开辟新苏区。邓中夏听完之后，一脑门子的官司，非常不高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至于我们的行动究竟应该怎么办，容我再想一想。散会。他一甩袖子散了会了，这会白开了，没有任何结果。贺龙就说：“中夏呀，现在咱的处境是四面受敌，不可在此久留啊！国民党的大军很快就开到了。”邓中夏就跟没听一样，站起来离开了破庙。哎，邓中夏刚出去，汤沐也跟着出去了。邓中夏出了门之后，来到庙外，您别忘了，这时候是12月的天气，乌云密布啊，冷风中飘着雪花，邓中夏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忽然间有人将一件破大衣披到他身上了，邓中夏回头一瞅啊，原来是汤沐雨。邓中夏就说了声：“沐雨啊，哎，不错呀，谢谢你。”汤沐雨回头看了看没人，这才说：“中夏同志，你知道吗？他们在背后议论我们，说我们是吃洋面包长大的，不懂得打仗，只知道啃书本。”邓中夏冷笑了一声：“哼，我看出来了，贺龙也好，段德昌也罢，满脑子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农民意识。哎，可惜呀。”汤沐雨又说：“中夏同志，我以为在这关键的时刻，你可不能让步啊！如果让了步，你的威信就没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红军还要遭受损失啊，是不是呢？”汤沐雨见邓中夏听得认真，接着又说：“你别看段德昌咋咋呼呼的，他实际上没有啥本事，不过就是打打游击罢了。”邓中夏听完这话，心里一动：“沐雨啊，方才我考虑了，还是把他的军长拿下，由你担当六军的军长吧。”汤沐雨认为耳朵听错了，眼睛闪着火花，又问了一遍：“您说什么？”“我想叫你来担当六军的军长，把段德昌拿下。”这回他听明白了，心里高兴啊。“那段德昌拿下之后怎么安排你？”“哼！”邓中夏冷笑了一声：“方才他不大吵大嚷的愿意回洪湖吗？那就让他回洪湖。”汤沐雨就问：“那六军也让他带走吗？”“为啥叫他带走？”“他把六军的伤病员全都带走，能打仗的部队自然得留下。”哎呀，汤沐雨听完了之后这个高兴啊：“中夏同志，这太好了，你的决定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您放心，只要把六军交给我，我肯定会成为你的左膀右臂的。”邓中夏高兴地握着汤沐雨的手：“但愿如此吧。”书说简短，红二军团前委会也没做出决定。打这之后两天毫无信息，邓中夏也不提开会，究竟怎么办也没有定论。贺龙是个火爆子脾气，实在待不住，段德昌更是如此，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这政委怎么决定的？因此贺龙急急忙忙来找邓中夏。俩人一见面，贺龙就问：“中夏同志，各种情报表明敌军正在集结，我们不能在此久停了，何去何从？你应该当机立断呢，大家都等你的信儿呢。”邓中夏倒是挺稳的：“嘿嘿，云清啊，不要着急嘛，
部队的行动我自有考虑。两个人正说着，有人报告说湘鄂西特委又送来信。邓中夏说把信拿来。原来啊，湘鄂西特委再次派了人催促邓中夏率红二军团回师洪湖。邓中夏皱着眉头把信看了看，对贺龙说，看看特委又来了急信，要我们马上回洪湖。贺龙就说，你是政委，红军何去何从，你应当从速决定。邓中夏想了想，接着说，我看这样吧，段德昌同志不是一心要回洪湖吗？我看就让他带着伤病员回洪湖吧，组织洪湖赤卫队与敌周旋，保卫洪湖。贺龙听着立即就问，这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德昌是一员虎将，这时候让他离开合适吗？邓中夏没有正面回答贺龙的提问，皱着眉头转了一圈，又接着说，我想要特委主要负责同志来到这儿开个会，咱们双方啊开个联席会，共同商议退敌之计，你看好吗？贺龙一听就急了，他一拍桌子，中夏同志，特委负责同志要到这儿来得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如果迟迟举棋不定，后果不堪设想啊！敌人眼看就要到了。邓中夏把牙一呲，云清啊，不要大惊小怪，情况哪里有那么严重啊？他见贺龙啊嘴唇气的都发颤了，真急了。想了想又接着说，既然你着急，那我们先开个前委会吧，研究一下御敌之策。在贺龙的坚持下，12月14日红二军团前委会又在杨林市开会。会议一开始，邓中夏就说，各位同志们，我经过反复的考虑，有两点意见。一是将部队拉到松滋的刘家场一带，选择阵地与敌决战；二是我同意德昌回洪湖，六军军长的职务由汤沐雨同志兼任。德昌同志回到洪湖以后，组织洪湖地区现有的军事力量与敌周旋，寻机歼溃敌人，这叫双管齐下。邓中夏说完了之后，贺龙、许光达、孙德清、柳之群等人都站起来。贺龙就说，中夏的两条意见我原则上都不同意。第一，敌人来势凶猛，我军当避其锋芒，寻其弱处消灭敌人，不宜打阵地战。第二，段德昌要回洪湖，可以，应当把六军带走。孙德清也说，大敌当前，二六两军不能分家呀，我建议应该全部返回洪湖保卫苏区。正在这时候，这汤沐雨说话了，各位啊，在刘家场与敌决战我是同意的，云清呢说的也对，敌人来势凶猛，我当避其锋芒，至于让我代理军长职务，我觉得我才浅学书恐怕不太合适吧。邓中夏面色沉着，提高了声音说，与敌决战之事我们在意，但是段德昌同志还是回洪湖为好，那里很需要他，他也愿意回去。贺龙刚要开口，段德昌站起来了，好吧，我服从中夏同志的意见，只是不知道给我多少人，给我多少枪。邓中夏抽了口烟接着说，德昌同志，你想想，部队攻打金市李州的时候伤亡是很大的，如今又大敌当前，抽不出多少人来，你只能带走伤病员呐。
段德昌一听就愣住了。

0: 万没有想到郑中夏是要他只身返回洪湖，简直是把他置于死地。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电费
7: 加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0: 现在
9: 消的
10: 家用耗费
9: 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红二军团前委开会，邓中夏非叫邓德昌只身返洪湖，而且还带着伤病员。你说这样的队伍，即使回到洪湖，能打得了仗吗？这不简直是白白送死一样吗？但是段德昌啊，是个直性子，是个非常要脸的人。他知道邓中夏是有心为难自己，如今自己回去，手中是老弱病残，这工作怎么个开展？但是马上想到了洪湖的父老正在敌人血火中煎熬，只觉得一腔热血是直攻脑顶啊，不由得愤然说：中夏同志，我向你立下军令状，此番我回到洪湖，要把洪湖给丢了，我提头见你。说到这，段德昌的目光又逼着邓中夏说：不过把话说回来，中夏同志，如果二军团遭到了损失，你作为政治委员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你敢跟我立军令状吗？这邓中夏不敢看段德昌那严峻的目光，把头扭向窗外。会议结束吧，就这样决定了，散会了。散会之后，夜色已深了，段德昌回到屋里闷闷的抽烟，心情不能平静下来。就这时候，贺龙推门而入，来看段德昌来了。德昌，怎么睡不着了？段德昌那是铁打的汉子，但是两眼通红，含着泪水。胡子，我看清楚了，这是邓中夏诚心撤我的职啊。贺龙点了点头，德昌，我明白，想远一点吧，现在洪湖需要你，需要你再拉起一支队伍吗？段德昌点了点头，胡子，我走后你的困难太多了，邓中夏不懂军事，又目中无人，汤沐雨心地不纯，你可要多加小心了。段德昌又说，如今我最担心的倒不是洪湖苏区，而是二军团的命运啊。几万弟兄啊，据侦察员报告，敌人18个团已经步步向我们进逼，而我们还在杨林木徘徊不决，时有被敌吞并之险呐。贺龙就说，德昌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去找中夏，明天早晨我来给你送行。段德昌就说，明天我起大早就走了，你不必来送我。第二天早晨，满天星星，四野一片漆黑，段德昌就准备好了，飞身上了战马，刚出村口，一个人从后边赶来了，德昌慢走，我来了。来人正是贺龙啊，贺龙拉着段德昌的手就说，德昌啊，一路保重，不要丧失信心， 我相信你当初能拉起队伍，现在照样能把队伍拉起来。有什么困难咱们及时联系。胡子，你放心吧，我绝对不能弯腰就得了，你也多加保重啊。说完之后，二人热烈握手，再次分别。12月17日，国民党部李觉率着18个团已经步步向红军靠拢，马上就要杀来了。这时候邓中夏还迟迟没做出最后的决定，大伙儿真有点急了。贺龙再次找到邓中夏，中夏同志，咱的部队必须迅速撤退，不然就撤不了了。话音刚未落，就听见四面八方炮声震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敌人的几颗重型炮弹正好落到庙的周围，轰隆隆是惊天动地，把偏殿给震塌了。这下邓中夏有点害怕了，面色苍白呀、哎呦，国民党来得好快呀。贺龙冷笑一声，中夏同志，我说你是个书呆子，你还不服气儿？这是打仗，这是要流血的，不是在做文章。说着贺龙也急了，也不跟他说话了，也不跟他商量了，拎着枪来到庙外，跟值班参谋说，骑快马速去公安传我命令，令二军向杨林市靠拢。说罢又对唐木鱼说，命令16师迅速抢占杨林市北山头，阻击敌人，快。唐木一看贺龙真急了，而且目光逼人，大敌当前不敢怠慢，立即传下了抢占山头的命令。红16师的将士终于抢在国民党军之前占领了山头，将进攻杨林市的国民党军阻截在山下。可这时候呢，在结合市的红17师也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师长许光达亲赴前沿，率领部队与国民党军拼杀，双方结伙之后便十分激烈呀，那是彼此你冲我杀，阵地上双方兵力是犬牙交错，从凌晨打到黄昏，国民党军是人马不退。战斗进展到这般情况，邓中夏呀也吓傻了，不吱声了。汤沐雨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一切都得听贺龙的指挥。贺龙一看国民党军队是越打越多，还占领了离着杨林市8里之遥的蜈蚣岭。贺龙急令军团指挥部撤离杨林市，向结合市西的杨家场方向转移。指挥部刚刚行动，谁也没想到突然在后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众人立刻大惊失色呀。这邓中夏问贺龙，贺龙同志，这怎么回事？敌人在我们的正面，怎么突然之间跑到我们背后去了？这是怎么回事？贺龙侧耳朵听了听，这枪声很杂，不像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但是话音刚落，有人跑过来报告，报告军团长，刚刚收编的土著武装狗七儿他的队伍反水了。贺龙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狗七儿是何许人也？他姓狗叫狗七，原来是个包哥出身。当年贺龙在李州当镇守使的时候，他曾在贺龙手下当过连长。贺龙率部队2次北伐的时候，这狗七儿拐骗了军饷，跑回家乡杨林市，后来 又托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自封为司令，专门抢劫来往的客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也曾经对他讨伐过，因为这个狗七暗中使了钱，那些讨伐他的队伍虚晃一枪也就了了事儿了。红六军团占领了杨林市，狗七的队伍被红军给包围了。狗七眼珠一转，带着他们100余名弟兄又投靠了红军。贺龙一看是狗七，想起当初的事儿来，立时这气儿就把他一出来，吩咐左右把他拉出去枪毙，这小子反复无常。吓得这狗七趴在地上是连连磕头。正在这么时候，柳之寻从外边进来，问明了情况，这就劝云清啊，狗七已经投诚了，我们就应该既往不咎，不管他过去犯过啥错误，今天既然跟我们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了啊！人哪有不犯错的时候？高抬贵手。贺龙是余怒不息呀、啊，他对着狗七说：“狗七，我告诉你啊，你既然再次投靠了红军，就要老老实实的改掉往日的恶习。”如果你再出尔反尔，小心你的狗头。这狗其实是千恩万谢，从那天开始，他手下这100多人就编到红二军团。可狗其离开之后啊，贺龙就对柳之寻说，这小子脑后有反骨，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应该把他的队伍拆开，分派到各营各团去。柳之寻一笑，哎呀，军团长啊，人总是要变的嘛。狗七的队伍既然投诚了红军，就是改恶从善的一个起点。贺龙摇摇头，不见得吧，这狗改不了吃屎。柳之寻又说，文长啊，处理这支部队的事儿，你不必担心，就交给我吧。就在柳之寻欲处置这支土著武装的时候，敌情紧急，还没等动他的队伍呢，哎，国民党大队就杀过来了。就在双方激战的时候，狗七儿一看机会来了，率领他手下100多人又反了水，投靠了国民党，从背后向红军开了火。您说那个年月有多乱？类似狗七儿这样的人，咱说过不只是一次。也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有奶便是娘，哪边有力靠哪头，这种人是纯属是跳梁小丑，人间的害群之马呀。这狗七的队伍一反水，红二军团指挥部顿时是腹背受敌呀。国民党军又占领了制高点封包堆，并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住渡口。狗七的叛军又在木桥上放起大火，现在二军团的指挥部是腹背受敌。贺龙手下虽然有部队，但是支离破碎，有的在公安，有的在远处，没法靠拢。现在贺龙所能指挥的就是100多人，不到200人。贺龙一看这怎么办，回头一瞅，卢东升在旁边呢。东升哟，你带着手枪队抗住狗七儿，掩护指挥部，迅速转移。是。卢东升答应着，立即带着手枪大队寻找有利地形，阻止狗七儿的叛军。贺龙从军团指挥部向杨家场方向是且战且走啊。黑夜之中，但闻得四野的枪声响如爆豆一般，真不知道国民党军有多少。看看到了天明，天降大雾，十几步以外就看不着人影了。在大雾的掩护下，指挥部这才甩掉了追军。查点一下人数，大多在夜里被国民党军给冲散了，就剩下了一些警卫人员，其他各师团的消息是一概不知。他们走着走着， 在一片乱坟岗子，大家坐下来，可累坏了，一夜的奔波是人困马乏呀。贺龙坐在一个坟头上，把烟袋拽出来，装了一锅子烟，巴巴在这抽烟。邓中夏少气无力坐到贺龙的身边，是长吁短叹：“哎，没想到，没想到啊，我们的损失太惨重了。”贺龙心说话：“你才知道，全是你胡乱指挥的结果，这笔账迟早我要跟你算。现在大敌当前，先谈不着这个。”贺龙又装了一袋烟递给邓中夏，一看这邓中夏这一夜就变了样了，眼窝深陷，眼圈发青，瘦了能有一圈。邓中夏把头低下了：“云清啊，红军，哎，真没想到如此的大败，可怎么办呢？”贺龙跟他截然不同，贺龙就说：“中夏同志，怕啥？胜败乃兵家常事，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一堑，长一智吗？”“是啊，你说的也对，不知道咱这人马损失了有多少。”贺龙就跟他说：“损失多少都没关系，就剩下一个人也会东山再起。你想想，南昌暴动失败之后，我们的人马不是都没了吗？现在怎么样？我们又把队伍拉起来了。”邓中夏点了点头没说话。贺龙又说：“趁此浓雾未散之时啊，我们稍事休息，赶快起身往杨家场撤，到那里去集合队伍。”贺龙说完了，下达了命令，马上部队集合，向杨家场进发。那还用问吗？他们是边撤边打，边打边撤呀。好不容易把敌人给甩掉了，可正往前走着，有人发现斜刺里有一支部队，众人大惊啊。一个到现在是精疲力尽，谁都丧失战斗力了；第二个，人马不多呀，再要遇上国民党的大部队，肯定彻底被人家消灭。正在这时，贺龙眼尖看清了，为首骑马的非是旁人，正是王炳南。王炳南率着一师人马从斜刺里冲到了。哎呦，大伙一看是自己人，可乐坏了，包括邓中夏，把腰杆也拔直了。“炳南呢？你来的正好。”哎，王炳南一看一家人相聚了，就跟贺龙和邓中夏说：“真不容易啊，这一晚上好像隔了好几年呢。”就把跟国民党作战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王炳南最后说：“军团长啊，这可好，我们前二年所使出的劲儿，所占领的县镇，现在大部分都被国民党夺回去了，我们开创的根据地也都丧失了，我真不知道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哎，我说炳南呐，别想这些了，走一步说一步吧。你放心，方才我跟中夏同志说的好，就剩下一个人，我们照样把队伍还拉起来，一切从头再开始吗？”“好好好。”王炳南就觉得跟贺龙在一起，什么时候都是勇气十足，浑身是干劲儿。这话说出口，包括王炳南在内，所有的人马上就提高了士气。贺龙用手一指：“这不还有这么多的同志吗？怕什么的？从头再来，撤！”他们就撤到了鹤峰县走马坪。这鹤峰县原来就是红军的根据地，是贺龙一手创建的，也建立了鹤峰县苏维埃政权，现在全遭到国民党的破坏。 但是走马坪离着鹤峰县18里地，是个挺大挺大一个镇子。过去这个镇子比较富足，也建立了湘苏维埃政权，贺龙对这事太熟悉了，因此大军先在这休息休息，等着13的队伍归拢然后再说。但是到了走马坪这儿，没敢轻易的进乡，贺龙派些人先进乡里打探打探情况，结果去的人回来对贺龙说，街上是冷冷清清，家家户户是关门闭户，不知道这发生什么事儿了，究竟这里头住没住国民党不清楚。贺龙说，这样吧，我亲自去看看。邓中夏赶紧拦住，云清啊，不可，你是军团长，轻易不能冒险。哎，中夏你放心，这地方闭眼睛哪条街哪条胡同我都清楚，敌人不能把我如之奈何，你听信儿吧。贺龙就带了4名警卫员摸着黑进了镇子了。进镇之后，果然大街小巷是冷冷清清，一片死寂。贺龙一拐弯钻进一条小胡同，把这胡同口

0: 口有一家豆腐坊，叫赵家豆腐坊。贺龙记得老赵头啊，今年60挂零，跟红军关系处的是最好，过去还做过红军的交通员。哎，心说我到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结果到了赵家豆腐坊，发现是大门紧闭呀。贺龙看看左右无人，轻轻的叩打门环，开门呐，开门呐，我是红军呐，赵大伯，开开门吧。连唤了三声，一开始毫无反应，到第四声的时候，门哗啦开了，灯光一闪，出现个苍老的面孔啊，正是豆腐坊的掌柜的老赵头。老赵头提着马灯一看是贺龙，胡子，你又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进屋进屋。贺龙派俩人在外头站岗，带着另外两个人进了豆腐房。等进屋之后，老赵头把马灯放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贺龙。哎呀，真是你，真是你呀，乡亲们盼你想你呀，没想到你在这个节骨眼又回来了，真是可喜可贺呀。大伯，我想问问你，现在这贺丰县和咱这走马坪情况如何？
1: 言难尽呐，
0: 国民党不知道来了多少军队，把贺丰县已经给抢占了，到处抓人，到处捕人。过去县里的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叫他们给逮住了，在光天化日之下都给活埋了，砍头的砍头，枪毙的枪毙，那些土豪劣绅也都回来了，现在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了。咱这走马坪啊，没有直接受到危害。不过说来也怪，这前几天，也就是前三天，咱走马坪出了一件怪事。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7: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和邓中夏领着残兵败将退到贺丰县管辖境地，这个地方叫走马坪啊。想当初贺龙领着工农红军几进几出，在这儿没少住，跟乡里乡亲混得相当熟啊。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老百姓听说红军回来了，是各奔他乡，东奔西走，上山的上山，进林子的进林子，就是没走的，出于各种原因吧，也是关门闭户，大街上冷冷清清。哎呀，贺龙心里头不是滋味，把大队人马扎到村外，贺龙领着警卫班的几个同志进了街了，找到小狮子街

0: 一家老赵家豆腐房，因为这儿对贺龙印象太深了。过去贺龙在这儿的时候经常上这个豆腐房啊喝豆花，知道这个店主姓赵，叫赵德白，好不容易把门叫开了，赵德白一看是贺龙，哎呀，这心里头甭提什么滋味，拉着贺龙的手摇啊晃啊，含着眼泪，真是红军，真是红军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哎呦别提了，跟做噩梦差不多呀。贺龙就听着，他说话里头有话，坐下之后就问老人家发生什么事了，您说跟做梦一样，哎呀这出了怪事儿，这怎么回事呢，是真的是假的呢，肯定是假的。老头这嘴里叨叨念念，是自言自语。贺龙是个急性子，就一个劲儿的追问，老人家您说啥呢，说出来让我也明白明白。哎，是这么回事啊，前些日子也来了一帮共产军，哎呀人可不少，能有好几千呢，一色都打着红旗，为首的是三个头领，穿的那个衣服是杂乱无章啊，有穿长袍的，有穿短褂的，有穿军装的，还有穿老百姓土布衣服的，使的那冒烟的家伙也不一样，长的短的粗的细的，还有使标梭的，还有使大刀片的，还有一大部分人只手空拳，还有的拎着棒子的，说他们也是红军，也是共产党的红军，就到这儿来了。您是知道的，我们对红军印象太好了，这儿的老百姓是最爱红军呐、啊。听说他们来了是盛情款待呀、啊，就接到村里头去了，把几家有钱的人都吓跑了，其他的穷苦百姓把最好的房间都腾出来，甚至把自己家里最好吃的东西也拿出来款待这些共产军。哪知道没出几天，他们就原形毕露了，是又打人又骂人又抢东西又偷东西还调戏妇女，哎呦，把我们这走马坪霍霍的人人不得安生啊！好不容易盼着他们住了个七八天，他们都走了，老百姓才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因此说，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一沾共产这俩字儿，老百姓是深恶痛绝。你这次这一来呀、啊，大伙以为这又是那共产军呢、啊。所以吓得是关门闭户各自逃生，因为我家那小毛驴啊要生驹，我为了接生我就没走，不见我也跑了，方才搁着门缝一看呢是你，我这才放心。我说胡子，怎么这个共产军里边还有这道号的？哦，贺龙闻听把面色一沉，哪里来的一帮杂种，他们打着共产党人的旗号是胡作非为呀、啊！你知道这仨头领是谁吗？那谁知道呀，不敢问呢、啊、他们吹胡子瞪眼的可吓人了，其中就有一个还厚道一点，那两个头那都甭提呀、啊，比土匪还土匪呢，动不动拍桌子瞪眼睛就打人呢。哦，现在这帮人马上哪儿去了？听说没走远，离俺们走马坪啊也就是几十里地吧，要不老百姓害怕呢，不知道他们啥时候还回来。贺龙就安慰他，赵德白，方才您说的情况我听明白了， 您说的那所谓的共产军肯定是土匪，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绝不欺负老百姓。是啊，我看着他那也反常啊。这样吧，将来我调查调查，看看哪里来的土匪，一定把他们剿灭，给老百姓出气。
1: 那好啊，那好啊。胡子，怎么就你们这么几个人呢？大队人马呢？
0: 大白，因为我发现街里的人都跑光了，没敢贸然进村，大队人马都在村外树林里头。
1: 哎呀，不行不行啊，这天这么凉，哪能进树林呢？
0: 快点进村休息吧，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
1: 我去招呼人去啊，老百姓都吓怕了，我跟他们说明真相。
0: 赵德白真热情啊，一伸手从墙上把锣摘下来，一边走着一边筛锣，当啷啷啷啷啷当啷啷啷。哎，乡亲们听真呐，大家不要躲着了，都不要害怕，胡子回来了，贺龙贺胡子回来了，真正的工农红军进来了，咱不要怕啦，快回家吧，嘡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乡亲们回家吧，咱自己的军队来了。
1: 赵德白别看是个开豆腐房的，德高望重啊，他说话谁都相信。
0: 有许多人仗着胆把门开个一问，哦，是这么回事，人们这心放下了。于是躲到树林里的老百姓，进山的老百姓陆陆续续都回头走马坪，大家列队是欢迎红军呐。这时政治委员邓中夏也拉着队伍进了村了。军民联欢，非常高兴啊，家家户户都往家里头拉红军，把最干净的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让红军吃，让红军喝，同时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让红军住。贺龙和邓中夏他们没住老百姓家里头，有一个姓李的财主早跑了，家里是空的，贺龙就把这家作为临时的司令部和邓中夏办公室，住的这家，同时盛情款待赵德白。这邓中夏就问他，大白，您说的那几千人还有那仨头领，他们说话的口音是哪儿的？是本地人吗？
1: 哎呀，听不出来，大概呀，是四川人。
0: 有的老百姓听出来了，都管他们叫川老鼠。
1: 是吗？
0: 四川过来的。所以贺龙和邓中夏都不知道那仨人和那支部队是干什么的。正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转过天来有人来找贺龙，这人是老百姓的打扮，还拄着根棍子。有人问他干什么的，他说奉贺英之命来见贺龙。贺龙一听姐姐派来的人，格外觉着亲热，请。时间不大，把这人请进司令部。这人先给贺龙行了礼，又见过邓中夏，然后从怀里取出封信，双手奉上。贺龙一看姐姐的笔体，那能不认识吗？这绝对假不了。展开信仔细观看，哦，不住的点头，政委啊，你看看。邓中夏接过来把信读完了，心放下了。闹了半天，贺英首先是问候贺龙的情况，另外就介绍了那支杂牌军的情况，正是贺龙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仨头领和那支部队在信里介绍的清清楚楚。书中代言那仨人到底干嘛的，那支部队是从哪儿来的呢？咱得详细介绍介绍。那支部队的最高头领也就是一把手，姓谭呢，叫谭伯清，字叫郑树。 他是四川省川东忠县石宝寨的人，生于1898年，早年的时候还到日本留过学，回国之后向往革命，在1922年的时候在成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新社等革命组织，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是四川第一批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的杨森驻守川东的时候，这谭伯清在杨森部工作，是秘密的策反。到了1927年蒋汪反共之后，这谭伯清正在杨森处，由于隐蔽的叫好，杨森始终没发现他是共产党员，反而叫他做了秘书，并兼任绥营军事政治学校的教官，从事兵运工作。到了1928年，谭伯清利用自己在杨森处的身份地位，同雷震环、周伯士等革命同志组织兵变，结果不慎被杨森察觉，兵变失败啊，谭伯清不敢在这待着了，于是钻了个空子，他跑了，逃回家乡石宝寨。到了家乡之后，他也没闲着，继续拖革命队伍进行武装斗争。到了1929年的夏天，谭伯清在石宝寨发展农民武装600-700人，同时呢还改编了本地的神兵大刀会，于是这支农民武装活跃在鄂川边境的石柱中县利川一带，数次攻打石柱西界和沱河万县的武陵镇，击败了团访队伍，提取了武陵区团练局的枪支，没收了镇上富商的财物。同年10月，平民革命军遭川军第20军第30的围攻，受到了损失，但是依然坚持斗争。到了1930年8月，谭伯清又参加了四川红军第3路军游击队，同月第3路游击队失败，而后谭伯清率领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到了10月正式打出共产军的旗帜。后来呀，带着数百名队员活动在川东一带，受到中共川东特委的领导。1930年冬，四川军阀刘向、王灵基、杨森混战的时候，川东有一支队伍是土著的军阀，负责人叫甘占元和张轩，他们两个人挤在各大军阀的矛盾之中，有被消灭的危险。正在这时候，谭伯清便主动的以同乡之谊将两个人拉在一起，于是甘张二人各带着1000余人马同谭伯清合在一起，三支队伍合起来能有3000多人，枪有2000多支，依然挑着共产军的旗号。后来四川的军阀杨森得知情况后，马上派兵围剿这支队伍。共产军见杨森的部队来势甚凶，抵挡不住，便退到川东潜江。杨森兵马继续追赶，时至冬日，大雪纷飞，部队在山林中是缺衣少食，处境十分困难，开小差的也越来越多。谭伯清与甘章两个人一商议，要将共产军拉到湘鄂边，投奔贺龙的红军。甘章两个人见杨森兵马追得甚紧，只好点头同意。就这么着，谭伯清便同甘占元、张轩带着3000人马于11月底到达了湖北伊恩县沙道沟。住下之后，谭伯清便打算派人与贺英取得联系。为什么呢？他打听清了，因为他知道川鄂边境的司令是贺英，而且贺英是贺龙的姐姐，要想投奔贺龙，因此请贺英给搭桥。哎，正在这么个时候， 有两个人来到他们的驻地，

0: 见到谭、甘、张三位首领。来人是谁呀？一个姓魏叫魏振兴，一个姓李叫李占奎。这两个人从哪里来呢？原来啊，谭、甘、张这支共产军一到鄂西，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上上下下的人都慌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队伍。为了防止意外，各区乡地方工作人员也都采取了紧急措施，坚壁了物资，掩埋了文件，都觉得情况很严重。这时候贺英到县苏维埃机关提出派人去摸清这支共产军的虚实。贺英对县委的几个负责同志说，既然这支队伍自称是共产军，还喊出杀富济贫打土豪的口号，我们为了摸清他们的底细，可以派人去了解清楚他们是怎么回事。县委书记叫汪义夫，觉得贺英言之有理，便同意了贺英的意见。当下贺英就派他游击队中的副官、善于交际应酬的魏振清和李占奎去会会这支共产军。于是这两个人奉命就来到沙头沟，谈不清问清楚之后，一听说是贺英派来的，非常高兴。他正要找贺英呢，便说明了共产军是来投奔贺龙红军的，请贺英给搭个桥。之后谭伯清、甘、张三个人又热情地款待了魏李一番。魏李二人临别的时候，谭伯清就说，如果我们能见贺大姐一面，那是我们共产军官兵之望啊。魏李二人当即表示，一定把你的诚意转达。魏李二人回到贺峰县，见的贺英就把谭、甘、张三个人想见他这个事儿说了一遍。贺英听完了点了点头，好，既然要投奔贺龙，那明天我就去会会他们。大家听说贺英要去会共产军长盘子的人，都劝他不要冒险，人心可畏，又不明他们的底细，如果去了出危险怎么办呢？贺英就说，不然不入虎穴焉知底细呀、啊！所以贺英第二天就带了两名游击队员骑着马来到沙道沟。单说谭不清等人一听说贺英来了，哎呦高兴，亲自率头领下山迎接，像对待贵客一样把贺英让到上房，又敬烟又泡茶。大家一阵客气之后，谭不清就说，大姐呀、啊，您来的太好了，老实跟您说，我们在四川站不住脚了，这次到川鄂西一心要投靠贺龙将军，希望您呐、啊、从中给搭桥引荐引荐。贺英一看谭不清言辞恳切，感情真挚，不像有坏心思，但觉得那两个人，一个甘占元，一个张轩，这俩人二目放有凶光，好像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堂不善，因此贺英对这两个人是提高了警惕。贺英啊，等谭不清说完了，就跟他说：“你们要投红军，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当然欢迎你们，但是。”人民的军队首先要爱护百姓，要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听从红军的指挥和调遣才行。谭伯清就说，大姐，您说的太在理了，我们一定听从红军的指挥，听苏维埃政府的指挥，这个您就万望放心。同时他还把弟兄们召集起来，请贺英当众训话。贺英见了下层的干部和官兵之后，登台讲演，他代表贺龙和苏维埃政府欢迎共产军的加入。哎，底下人也是非常高兴。等贺英回到贺峰，把情况向县委书记郭天明做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这支队伍倾向革命，我相信经过教育改造会成为革命的力量。县委

0: 不拉柴，要草要料，把走马坪折腾了个地动天翻，所以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事情就反映到贺峰中心县委，县委就派贺英去见谭不清。贺英等见面之后，就把共产军违反群众纪律的事说了一遍。谭不清连连说：“大姐呀、啊，哎呀，对不起呀、啊，对不起，我们这支队伍刚刚合在一起，都不懂得群众纪律，做了不少老百姓不高兴的事儿。这样吧，我们把人马带到七峰关一带，等着贺龙军长派人来收编，编到贺军长队伍之内。”我相信这些士兵和官长的土匪习气就能逐渐改掉了。您放心吧，我一定约束部下。当下贺英又将谭不清的意见报告了县委，县委同意之后，谭不清就把他的部队带到了七峰关一带。就在这么个时候，邓中夏、贺龙带着红二军团来到了走马坪。走马坪的老百姓听说红军又来了，以为是先头的共产军，全都吓跑了。这就是共产军的来龙去脉。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和邓中夏看了贺英的信，这才知道共产军的来龙去脉。这可是个大事儿，如何处置呢？所以啊，贺龙就跟邓中夏两个人商量。邓中夏就说：“云清啊，我等心败啊，部队疲惫至极，若有战事肯定得吃亏。谭不清还有那甘章所部3000多人，而这三人来投红军，不知是真心还是权宜之计，还是另有其他的打算。你姐姐在信中只讲了这支人马来投我们，有关条件都没有提及。倘若这三个人反了水，他们3000多人马，我们可吃不消啊。我的意见是慎重再慎重。”贺龙就说：“谭不清这个人我不熟，甘战员张轩我听过一耳朵，这两个人呢

都是川东土著的小军阀，过去曾经依靠过刘向、王灵基、杨森等人，这两个人是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肯定不是块好饼。邓中夏听完了拧着眉说，那他们为什么要来投靠咱红军呢？正说着呢，柳之群、王炳南、孙德清等人陆续都来到司令部，邓中夏把何营的信让他们一一都看过，争取大家的意见，大伙儿都说应该慎重。柳之群说了，不管这仨人是否真心吧，如今既然他们肯来相投，我们总要以礼相待，可给他们捎个信儿，让这三位来咱们司令部一趟，协商收编事宜，不知道众位以为如何呢？到那时候我们试探试探，就知道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了。贺龙想了想说，这事这么办吧，因为是我姐姐接的头，我看还是由她代劳吧。贺龙的意见邓中夏等人全同意，当下邓中夏以贺龙的名义写了封信，派人送给贺英。贺英接到信以后，立即带上两名游击队员飞马赶奔七峰关。到了关前，有士兵拦住了，干什么呢？贺英就说，赶快通报你们三位司令，就说贺英前来拜会。看不清仨人，也听说红二军团来到了贺峰，正想派人去联系，忽听贺英来了，哎，都挺高兴。谭不清带着甘章两个人亲自出关相迎，把贺英让到司令部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英便取出贺龙写给谭、甘、章三个人的信。谭不清接过来一看，信里大致内容写的是：秦、甘、张各位司令台见，久闻雅名，深感钦佩，听说贵军远道而来，光临地区，今特派员面谒，以慰风霜之苦，并表示欢迎，贵军有何需求，悉与贺英面商，自当鼎力相助，希望各司令约束所部，千万不要扰民为助，临书不胜期盼之至，敬叩贺龙。中华民国19年12月25日，谭不清看完了贺龙的信，那真是高兴异常啊！他把信交给甘占元，又对贺英说：“大姐，哎呀，把我们盼坏了，我们就等着贺龙的红军呢，真好像大旱盼甘露啊！”如今贺军长果然来了，真是喜从天降，请大姐转告贺军长，对于贺军长的关怀，我们从内心表示感谢，对于贺军长为改编我军所提的条件，我们全都服从，怎么的都行。贺英一看谭不清如此诚恳，也很高兴，他就说，谭司令的态度我当转告贺龙。当下双方又谈了些旁的话，贺英跟三个人告别，而后又飞马来到走马坪，到了红二军团指挥部的驻地，见着贺龙。哎呀，贺龙一看又见着姐姐，发自内心的高兴，姐弟二人一番亲热，自不必细说。贺龙就讲邓中夏、柳之群、孙德清、王一鸣、王贺等红二军、六军、两军的负责同志向贺英一一做了介绍。大家呢早都知道贺英这个人，今日相见自然非常高兴啊。邓中夏就说，大姐啊，久闻大名啊，我们有你这样一个革命的好大姐，真是我们的荣幸啊。贺英笑着说，中夏同志你过奖了，我要能给党做些事，也是共产党教给我的。接着贺英便把谭不清的言语态度向贺龙和邓中夏等人说了一遍。
贺龙听后就问，接着照你这么说谈不清，投我们是一片诚心了。贺英点了点头，谈不清的态度真诚无疑，而甘占元、张轩两个人眼随心转，需要提防。刘志群就说，我们这么办吧，下个请帖把他们三位请来当面好好谈谈。刘志群提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就在这么个时候，红六军的侦查员抓到了一个侦探，从这个人身上搜出了一封信，交给贺龙和邓中夏两个人，不看则可，看完这封信之后气的是爆眼冤睁啊。这还了得，这封信截获的太及时了，要晚一步咱们吃亏上了当。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贺英见过谭伯清他们之后走了，谭伯清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一心一意想要投靠红军，想要投靠贺龙。贺英真没看错，那两个人的心可是另有一番打算。这甘占元和张轩不是块好饼，他们两个人等贺英走了，私下凑在一块儿，这甘占元呢就把张轩请到屋里去了，看看左右没人，压低声音就跟他说，我张大哥，说起来真是你我的福分，是喜从天降啊！这些日子我一个劲儿的做梦，一做梦就梦见大金元宝。这张轩不解其意，就问你啥意思，你就照直说得了。甘占元就说，我说哥哥，现在蒋总司令出10万大洋买贺龙的脑袋，这悬赏也不是一天两天，听说现在这价码又提高了，好像已经增长到15万现代洋。咱们真要把贺龙的脑袋给取下来送给蒋总司令，不光能得10几万雪花大洋，还能弄个师长、旅长当的，那不比我们参加红军强的多吗？你说呢？这不是发财升官的好机会吗？这张轩就说，兄弟，我们俩投红军，说白了这叫明知不是伴，是己且相随呀。咱们跟谭德哥不一样，谭德哥出身他是红脑壳呀，只是我们如何能取下贺龙的首级呢？这事怎么才能达到目的呢？甘占元想了想就说，我们俩鼓动谭德哥邀请贺龙上咱这来赴宴，就说请他来一趟，咱谈谈收编的条件，我想贺龙肯定能来，他只要一来咱们就席间动手杀死贺龙，脑袋不就取下来了吗？谭德哥要跟着咱们一块干，咱们双手欢迎，他依然是咱的大哥，倘若他不同意，哼哼，连他一块也收拾了，你以为如何？张轩点了点头，这主意不错。哎呀，不过如今红军已经到了走马坪了，咱真要把贺龙给杀了，他岂能善罢甘休，要举兵攻打咱们怎么办呢？甘占元就说，这事儿我都想妥了，如今红军刚打败仗，将士们都好像惊弓之鸟，不堪一击，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为防备万一，我已经派出心腹拿着我的信去见陈渠珍、李觉，邀请他们赶紧出兵，里应外合，两下夹攻，就这点破红军还愁不败吗？张轩听完了连连点头，好，好主意。就这样，这两个小子灭窝窝定了一条毒计，要不怎么说他们是土匪

0: 夫人其性非常残忍啊。不过贪婪的事儿，谭伯清是一点都不知道，他是背着谭伯清暗中下的班子。咱们单说他们派去送信儿这个人叫吴起六，这吴起六一时不慎被红军给抓住了，一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张口结舌编了一通瞎话，怎么听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引起红军的怀疑。红军从他身上一搜，结果搜出甘占元写的一封信。哎呦，这还了得了，他马上把这封信就交给贺龙和邓中夏。你说这俩人能不瞪眼睛吗？不过呢，这姓甘的甘占元可够损的，他在给国民党军阀写信的时候落款是仨人的名字，头一个还是谭伯清，他怕写他俩的名字不够分量，尽管背着谭伯清落款有谭伯清的名字，贺龙邓中夏不了解内情了，以为谭伯清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他牵头干的。贺龙气得呼呼直喘，真是人心难测呀！好悬没上当。邓中夏就问云清啊，就此事你发表发表你的看法。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意见是，事情既然发展到这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马上下封请帖，把他们三个头领请到咱们司令部，以议事为名把他们请来，他们不来还则罢了，来了席前摔杯为号，把他们斩杀以绝后患，然后出其不意派兵把他手下的人给包围了，给缴械，就去掉咱们心腹大患了。在座的人是一致同意，赞成赞成。邓中夏晃了晃脑袋，哎呀，既然他们有这种不辣的心肠，对我们不能不防啊，万一他们仨人不来呢？贺龙说不来咱有不来的办法，先试试看，我估计他们能来。那好吧，邓中夏就批准了。当时邓中夏以贺龙的名义写了封请帖，派专人送到齐峰关。这谭伯清接着信了，心里还挺感谢贺英，哎呀，贺大姐真是办正事的人嘛，肯定他把话捎给贺龙了。这贺龙请帖写的多热情，请我们过去赴宴，顺便谈谈改编的事儿，挺好挺好的。他把甘占元和张轩请来了，一说这事儿，俩人稍微愣了一下，俩人倒没想别的，脑子还没转过个来，但是一听这可也是好事。那么到贺龙的司令部探探虚实也未尝不可。大哥，您的意见我们去还是不去？那当然得去，贺龙给了咱面子了，邀请咱们赴宴哪有拒之之理，说的也是，那咱就去。于是这三个人收拾行囊，带了一个班的警备，骑了三匹快马，起身赶奔走马坪。贺龙早就派人探听的信儿，听说他们来了，跟邓中夏说：“怎么样，来了吧？”他们是利欲熏心，该死！邓中夏恨得直咬牙，哈哈哈！我说云清啊，你一手操办，我可就不管了。行行行，你等信儿吧。时间不大，三个人到了，有人给贺龙送信儿，贺龙派王炳南代表自己出去迎接，把谭甘张三个人接进司令部。贺龙在院里等着呢，谭伯清一看贺龙，哎呀，发自内心的高兴，贺军长可见着你了，哎呀，把我想坏了，贺军长请上寿某一拜。按老理儿，他跪下要磕头，贺龙双手相搀，免礼免礼，革命队伍不要俗礼，快起来。说这话，甘占元、张轩也过来见礼， 贺龙一手拉着一个，王炳南陪着一个，高高兴兴走进屋里头。仨人进屋一看，正中央摆着两张桌子，七个碟子，八个碗，周围站着不少人在这服侍着。仨人极为高兴，分宾主落座。贺龙首先把在座的各位一一的向谭不清等人做了介绍，他们彼此寒暄，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贺龙说：“这样吧，咱们边吃边喝边谈，满酒。”时间不大，酒满上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还没等谈呢，贺龙突然站起来，那脸刷就沉起来。谭不清，甘占元、张轩，你们干的好事儿！啪，把酒杯往地下一摔，这是信号。事先埋伏好的卫队呼啦朝往里头一冲，把三个人拧胳膊、五花大绑就给捆起来。事出突然，动作迅速，这仨人还没反应过来呢。哎呀，谭不清一看，高喊冤枉：“贺军长，你要干什么？贺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心里比我还清楚。今天杀你们个心服口服，把吴启六带上来，就是那送信儿的，早都给他做好了工作了。那送信儿的被两个人给拽上来了。”这位一看见甘占元，扑通就跪下：“首领，对不起，我一时不慎叫人家把我逮住了，我害怕，我把实情都说了，我不说也不行啊，你叫我送的那封信都落到他们手里头。”甘占元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呸，坏事就坏在你小子身上，我死了我都闭不上眼睛。贺龙冷笑一声：“怎么样，你们心服口服吧，并非我贺龙不讲仁义。来呀、啊、拉出去毙了。”这是不容分说呀。那个说：“谈不清冤吗？你倒分辨分辨，这里边没你的事儿。”书中代言谈不清有个口吃的毛病，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话越多越结巴，要了他的命了。除了冤枉俩字，别的话他不会说了，一肚子话憋得两肋都疼。可这个时候也不容他多说，拉到院里，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把三人击毙。那两个小子死的罪有应得，这甘占元和张轩呢，打死也应该。谭伯清可真冤，他就死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以后，时光到了198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了四川省组织部为谭伯清平反的报告。到了1985年，事情才查清，谭不清的确是死的冤枉，肯定了谭不清的革命功绩，谭不清之死定为错杀，这才昭雪平反。那有什么用啊？咱翻回头书接正文，把他们三位解决了之后，贺龙下令是马不停蹄，得解决他们手下3000多队伍。12月29日，共产军拉到五里坪，被贺龙的队伍层层包围，然后全都给缴了械了。从他们的队伍当中挑出来1500人编入了红军，其余的全部遣散，因为品质太差了。另有共产军团以上官佐30多人，罪大恶极者一律被处死。就这一下，红二军团缴获了各种枪支2000多支，军需寄养数目可观。这是继红二军团在杨林市失败以后的大补充啊。 到了1931年元旦，天降大雪，在这大雪之中，在走马坪前的坪坝上，红二军团召开了收编大会。贺龙站在雪地之中，亮着嗓门对收编的将士们说：“弟兄们，从今以后，你们就是红军了。不错，我贺龙是红军的军长，可我是有老板的，我的老板就是共产党。我们大家要一起听共产党的，为穷苦人打江山争天下。大家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0: 这个大会开的是相当成功啊。红二军团在走马坪收编之后，前委便在走马坪召开了扩大会议，做出了依托五峰、鹤峰进军石门、创造武陵山根据地的决定。元月中旬，红二军团的主力是出师石门。老实说，临出发的时候，贺龙、王炳南等人还跟邓中夏说，这创立第二个红军根据地有必要，现在咱们是把队伍拉回洪湖，反围剿呢还是另开辟根据地。这邓中夏呀，这个人非常顽固的，听贺龙这一问，他眼睛就瞪圆了。我说：“云清啊，你这人怎么唠叨呢？我已经早就决定了的事儿，岂能改变？一定要再开辟根据地。”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4: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5: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4: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
6: 节目时间，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7: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8: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7: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7: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8: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7: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7: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6: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10: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6: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1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1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6: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1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6: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1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6: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 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7: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8: 平陆运河二零

0: 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 为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5: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5: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5: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5: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 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5: 联合

0: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

0: 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 3.5%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3: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4: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3: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4: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3: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5: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三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3: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5: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就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 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3: 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3: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5: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
6: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9台早新闻，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9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接下来关注9台新闻。9月15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2026年第24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学习相关指示和法规，审议通过9台区政协换届人事安排工作方案，听取高标准农田建设汇报，部署教育、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会议召开区委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即全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全体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在家的副区级领导参加会议。9月15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即数法评议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听取我区落实汇报、审议相关文件、部分单位书面数法。会议要求要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更高水平法治九台，压紧压实法治建设。这责任启动95普法规划，凝聚依法治区强大合力，在家的副区级领导参加会议。 近五年来，区卫健局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耕健康九台建设与医药卫生改革，织密三级医疗服务网络，深化医共体建设，落实医防融合，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妥善破解卫健系统难题，中医药慢病管理等工作亮点纷呈，群众就医获得感持续攀升。下一步，区卫健局将补齐医疗短板，精进健康服务能力，护航九台高质量发展。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7: 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一起去读书吧。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
15: 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

0: 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不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

0: 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5: 的
4: 年终
5: 好
4: 又晚
5: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的
6: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在海底浸泡了200多年的茶叶居然还能饮用，这包茶叶究竟是何来历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2集《茗香海外》。

0: 中国人爱饮茶，从冲泡到品味，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饮品，而更多的包含了一种淡泊宁静的文化内涵。中国是茶叶的主产地，古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茶叶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陶醉于饮茶所带来的独特体验，惊异于茶叶的神奇功效，对茶叶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如今世界许多地方都有饮茶的习惯，甚至形成了当地特有的习俗。中国茶文化也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并且与当地的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人们的生活。那么中外茶叶贸易拥有怎样的历史？茶叶的引入又是怎样影响和改变着海外国家人们的生活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二集《名香海外》。
1: 中国茶叶博物馆啊，收藏了各种各样的茶叶，其中有两包茶叶啊，与众不同。这两包茶叶，平时都储藏在库房里面，密不示人。那么这是一两包什么样的茶叶值得如此珍藏呢？第一，这两包茶叶啊，它来自270年以前。第二，它在海水中浸泡了240多年。第三，这两包茶叶啊，到今天为止依然可以冲泡饮用，而且还发出了淡淡的茶叶的清香。这样的茶叶还不值得珍藏吗？那么这两包茶叶究竟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如何进入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呢？我们今天的海上传奇节目啊，就从这两包茶叶开始说起。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啊，开始加紧地进行了。1731年，瑞典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个东印度公司呢，主要开展它与印度和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茶叶贸易。在这个公司中，它筹建了一支比较大的船队，用于贸易的商船队。1738年，在这支商船队当中，它又增加了一艘新船。这艘新建的船被命名为哥德堡号。哥德堡号建成以后啊，很快就被派到了亚洲，从事贸易了。他来到亚洲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中国的广州，和中国广州中国的商人从事贸易。这次贸易非常成功，从中国带走了大量的陶瓷、丝绸还有茶叶。从此以后啊，哥德堡号频繁往返于欧洲和亚洲之间从事贸易。1744年，他第三次来到了中国的广州，这一次的生意做得也很成功。船上装满了陶瓷、丝绸和茶叶，尤其是茶叶占了一大部分，达到了2600多箱，360多吨。哥德堡号从广州港起航，开始驶回瑞典。可是当哥德堡号进入瑞典水域之后啊，即将进入哥德堡港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在距离港口900多米的地方，意外触礁沉没了。船上所有的货物都沉入了海底，包括360多吨茶叶。哥德堡号沉没之后，商家呢，将上面所装载的少量的货物打捞出水，大部分的货物啊，依然沉入在海底当中。所以这300多吨茶叶一直沉睡在海底，一直到1984年，在瑞典的一次民间的考古活动中，海上探险活动中，人们就发现了哥德堡号的残骸。从1986年开始啊，瑞典的文物部门就开始打捞了哥德堡号的残骸以及上面的货物， 对船上所出水的这些货物，比如说陶瓷和丝绸，人们并不感到新奇，因为像这样的文物啊，在世界上其他的海域中也有出水。人们最关注的是这些茶叶沉睡在海底240多年的茶叶，这些茶叶到底怎么样了？还能不能冲泡？还能不能饮用呢？哥德堡号上的茶叶啊，大致上有3种类型，但是最多的还是产自中国安徽休宁一带的这个松罗茶，另外还有福建武夷山一带的武夷茶。这个松罗茶呀，它属于绿茶，而武夷茶呢属于乌龙茶。人们就从这些茶叶当中那些保存比较好的取出一部分来进行冲泡，然后品尝。品尝的结果啊，令人吃惊。这些茶叶在冲泡以后啊，喝到嘴里有茶叶淡淡的清香，还有一些木屑的味道，在嘴里啊回味悠长。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啊，在海水里浸泡了240多年的茶叶还能发出这样的清香，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它的原因啊并不难找，与这批茶叶的包装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哥德堡号上这批茶叶是怎么样包装的。这些茶叶的包装啊分为3种类型，按照茶叶的不同的品质来进行包装。第一种包装就是大箱子，里面盛装的都是品质比较差的一些茶叶。这些茶叶在水里浸泡之后啊，出水的时候基本上都结块了，或者是霉烂了，情况不好。那么第二种这个包装的茶叶啊，它是装在一个小木头箱里。这个小木头箱啊，这个木头的厚度在1公分以上。在木箱当中呢，先铺上一层铅片，然后再铺上一层外面涂了桐油的桑皮纸，这2层包装把茶叶包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把木箱封起来。这批茶叶出水以后啊，情况比较好，保存得比较好。第三种包装就是罐装，就是品质最好的茶叶装在罐里。这个罐呢有锡罐和瓷罐2种，这些茶叶出水以后啊，情况也比较好。这些特殊的包装实际上就隔绝了茶叶的氧化，再加上哥德堡号沉没的水域这个海

0: 水的盐度啊，它比较低，所以就使得有些茶叶在水下保存的比较完好，取出来之后啊，依然能发出茶叶的清香。所以我们今天不能不为我们古代人的聪明才智感到骄傲和自豪。瑞典新成立的东印度公司，鉴于哥德堡号上发生的传奇故事，就想重新建造一艘新的哥德堡号。在建造这艘船的时候啊，完全按照原来哥德堡号的尺寸进行的，并且呢，船上的部件大多数是采用18世纪的造船技术而手工制作的。2006年的7月18日，仿古哥德堡号就到达了中国的广州。哥德堡号的到来呢，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轰动。人们不仅关注哥德堡号的它的形成，更加关注这个哥德堡号上所载的当年出水的这些文物。也就是在仿古哥德堡号成功访华后不久，从沉船上打捞出水的2包茶叶就来到了中国茶叶博物馆。这2包茶叶是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中国茶叶博物馆的。一包呢，是瑞典的国王在访华的时候作为礼品送赠的，还有一包就是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赠送的。这就是中国茶叶博物馆这2包茶叶的来历。哥德堡号的这个传奇故事啊，实际上为我们解开了在18世纪中国和欧洲茶叶贸易的若干谜团，包括茶叶贸易的规模，包括贸易的航线，茶叶的种类，还有装载方式、包装的形式等等。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在18世纪，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茶叶贸易为什么如此的兴盛呢？这个还要从头说起。
1: 茶叶进入欧洲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一场跨国婚姻又是如何带来了茶叶的普及？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2集《茗香海外》。在海底浸泡了200多年的茶叶居然还能饮用，这包茶叶究竟是何来历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2集《茗香海外》。哥德堡号的沉没，让哥德堡港湾附近水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只茶壶。沉船上所发现的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茶叶，也让我们看到了18世纪的欧洲大陆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有多么巨大。然而，中国茶叶最初进入欧洲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是谁最先把茶叶知识带向欧洲？一场跨国婚姻又为何促进了茶叶的普及呢？
0: 中国是世界上种植茶叶、饮用茶叶的这个最早的国家。在5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发现了茶叶的功效。据说呢，当时的神农氏为了给广大百姓治病啊，尝尽百草，一天之内他就中了70种毒素。后来就是茶叶帮他解除了这些毒素，从此以后人们就发现了茶叶的功效，学会了饮茶、制茶，并且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那么从医学的角度讲，茶叶它都有哪些功效呢？明代人高元俊啊，他对茶叶的功效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总结。他是这样说的：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故不可一日无茶。那么这其中谈到的止渴、消食、去腻、明目等等这样一些功效，我们大家都理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认识到茶叶的这些功效。但是利水道和益思

怎么回事呢？水道啊，是指我们人体的循环系统，利水道就是有利于人的体内的循环，意思呢就是有益于人的思维，就是对大脑有好处。所以在这段记载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茶也可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以解决人的身体问题，比如说消食、明目、去腻、止渴，这是有利于身体。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利于人的精神，比如说去烦、抑思。所以茶叶都有很多很多的对人体有益的地方。正是因为如此，随着中国和西方的这个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啊，茶叶自然而然的要从中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的茶叶进入欧洲啊，传入欧洲，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茶叶知识的传播，这个阶段大约用了50年的时间。在16世纪的中叶，有一位威尼斯的商人，他叫拉姆西奥，他喜欢海上冒险。他在从事海外贸易的时候啊，特别注重搜集别人的海上冒险的故事和经历。在搜集这些故事和经历的时候啊，他就拜访了很多的探险家。其中有一位探险家，他的名叫哈吉穆罕默德。这位冒险家呢，是一位波斯商人。这位波斯商人就跟拉姆西奥讲了很多冒险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引起了拉姆西奥极大的兴趣。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中国茶的故事。哈吉穆罕默德说，在中国啊，有一种中国茶，是一种植物。那么这种植物呢，它产自四川，它有药用的功效。一般的取这种植物的叶子进行冲泡，然后空腹饮用。如果空腹饮用1-2杯的话，就可以消除身热，然后消除头痛啊、胃痛、腰疼、关节疼都可以除去。那么如果有人暴食暴饮了，胃里不舒服，喝上一点这样的中国茶也可以加助于消化。这种茶越热它的效果越好，所以中国茶在中国属于一种非常珍贵的饮品，对于那些旅行家来说是必备的物品。这些故事啊，拉姆西奥听了以后自己就进行了整理，在国内呢他就写成了2本书，一本叫《中国茶》，一本叫《航海旅行记》。在这2本书中，他都介绍了中国茶的情况。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认为的在西方最早介绍中国茶的这个专著。就在拉姆西奥的专著在意大利半岛广为流行的时候啊，中国的茶叶知识也传到了葡萄牙。在1556年的时候啊，有位葡萄牙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在中国期间他学会了喝茶，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回到葡萄牙以后呢，他也出了一本书，专门写茶叶的专著。这本书出来之后啊，迅速的在葡萄牙开始传播，就把中国茶的知识传播到了葡萄牙。那么这是我们说茶叶传入欧洲的第一个阶段，茶叶知识的传播。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茶叶食物和饮用方法的传播。这个阶段的时间就很漫长了。最早把中国茶当成商品介绍到欧洲的实际上是荷兰人。荷兰在1602年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万丹建立了贸易基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啊，就把来自于中国澳门的茶叶从万丹就运回了荷兰。这样呢，中国的饮茶的方式和习惯就在荷兰开始传播了。茶叶进入荷兰之后啊，很快在贵族中就传播开来了，人们逐渐地

0: 成了喝茶的习惯。后来呢，茶叶和喝茶的方式又从荷兰传到了像葡萄牙、法国、德国这样一些国家。在英国呢，中国的茶叶进入英国不是从荷兰传入的，而是直接从中国引进的。中国的茶叶进入英国的早期啊，英国人对喝茶并不十分的感兴趣，但是后来一场跨国的婚姻的发生，导致了喝茶的习惯迅速在英国社会，特别是英国贵族中开始传播开来。这场跨国的婚姻发生在1662年，英国的国王查理二世迎娶了葡萄牙的公主凯瑟琳，这是一场政治婚姻。关于这场政治婚姻，我们在这儿不谈，我们仅关注凯瑟琳公主她的嫁妆。葡萄牙国王给这位公主啊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据说这些嫁妆啊有中国的茶叶和茶具。那么在嫁妆中，为什么会有中国的茶叶和茶具呢？原来凯瑟琳在国内的时候啊已经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这一次呢嫁到英国，就把喝茶的习惯带入了英国宫廷中。此后啊，这种喝茶之风迅速在宫廷贵族中传播开来。
1: 瑞典生物学家的茶叶种植试验能否成功？欧洲国家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二集《茗香海外》。随着茶叶的普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茶叶的需求量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大。中国是茶叶的主产国，曾长期主导着世界茶叶贸易的脉搏。然而世界上茶叶的需求量不断膨胀，这就出现了供不应求、茶叶价格昂贵的现象。很多欧洲学者开始研究在本土制茶，其中一位瑞典的生物学家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茶叶种植试验。这场试验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欧洲国家又将如何应对国内不断扩大的茶叶需求量呢？
0: 到了18世纪的末期，中国茶叶几乎传遍了全世界。中国茶叶在刚刚进入欧洲的时候啊，它是一种珍贵的物品，它的价格非常高，一般的老百姓是喝不起茶的。我们以荷兰为例，在荷兰中国的茶叶是非常珍贵的饮品，我们从包装上就可以看出来。进入荷兰的茶叶啊，它有精美的包装，都是用那些加了封条盖上印的罐子来盛装的，同时还要配上中国瓷。这些中国瓷啊都是上等的瓷器，都是薄如蛋壳、质地细腻的茶杯和茶壶。那么这一套茶叶、茶杯、茶壶，它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在英国也是这样，在茶叶刚刚进入英国社会的时候啊，中国茶叶的这个珍贵程度啊，每一磅茶叶要卖到6到10英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一磅茶叶的重量啊，它相当于453克多，不到1斤。如果以6英镑买一磅茶叶的这个费用来计算的话，它相当于啊一个体力劳动者将近1年的收入。所以茶叶的这样一个价格啊，在这个百姓们当中是喝不起的，是买不起的。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为了解决这个茶叶昂贵的问题啊，欧洲的一些植物学家就开始尝试着把中国茶引进欧洲去种植，从而降低茶叶的成本。比如在瑞典有一位生物学家名叫林奈，他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在他身上就发生了一段 传奇般的茶叶种植试验。十八世纪的六十年代，林奈就委托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这个一艘商船啊，把一棵中国茶树要带回瑞典。可是没想到呢，这艘船在走到非洲好望角的时候啊，突然遭遇到了风暴，这个茶树掉到海里去了。这次引进实验就失败了。到了1763年，林奈啊又托人从中国捎了一棵茶树，这次啊这棵茶树就到了这个哥德堡。可是呢，没想到这个茶树啊在航行的途中被老鼠给咬了，到了哥德堡以后一种死了，没成活。但是林奈呢没有放弃他的试验，后来又托人捎来了一棵中国茶树，这个茶树最后终于到达了林奈的手中。林奈很珍惜啊，就把它种在了他任教的那个大学的植物园里面，开始成活了，并且还开了花。可是没想到当林奈看到这个茶树上开的花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这棵所谓的茶树不是一棵真正的茶树，而是一棵茶花树。这次茶叶的种植试验又失败了，但是林奈还是没有放弃。后来托人呢从中国带来了茶叶的种子，在他的植物园里进行试种，这一试种还成功了，这些茶叶种子啊发芽生长，最后长成了茶树。可是在进行这个试验的过程中，林奈就发现呢，瑞典的气候啊并不适应中国茶树的生长，再加上他也不会采茶，也不会制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后来最终呢，他还是放弃了茶叶的种植实验。虽然林奈的茶叶种植实验最后失败了，但是他的努力啊，依然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与瑞典科学家不同的是，英国在18世纪的初叶就在印度发现了大量的茶树，他们没有把这些茶树呢移到英国种植，而是在印度当地种植并且制茶，然后呢把这些茶叶的成品从印度运回了英国的国内。这样英国国内的茶叶数量、茶叶量就增大了，喝茶的人也就多了，喝茶的习惯从宫廷贵族中蔓延到了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可是呢，新的问题出现了，虽然茶叶的供应多了，数量大了，但是喝茶的人也多了，茶叶的短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在国内啊，当时英国的国内一时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这些商家看到这样一个商机，就开始进行茶叶的造假。当时这个假茶叶在英国社会上泛滥，英国人对茶叶的造假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他找一些类似于茶树的一些植物，把这植物叶子进行加工，冒充茶叶，或者是混在真茶叶当中卖给消费者，这是一种造假方式。还有一种造假方式呢，就是把那些喝过的茶再重新收集起来，晒干了进行烘烤，叫做回笼茶。所以这样的茶叶就有害于人的身体健康了。当时英国的政府啊颁布了若干条的法令来禁止这些茶叶的造假。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茶叶的供求这个问题啊，最终的一个方法还是要拿出大量的白银，从中国乃至一些亚洲国家大量的购买茶叶。那么这样一来呢，英国和中国以及亚洲国家的这种贸易的平衡就打破了，就不平衡了，他要付出大量的白银呢。所以这也就是成为后来英国大量的向中国倾销鸦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后来呢，英国又挑起了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中英国打败了中国， 通过战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